0: 一想这小子厉害呀，刚才盛气凌人的劲儿也没了，他不敢跟何二愣发火，指着姑娘说：
1: 哎，小凤啊，小凤啊，你等着我的，你勾野汉子打我，我跟你完不了，咱们回庄见。
0: 何二愣听了这些话更火了，好小子，你血口喷人，我非揍死你不可。一边说着，一个箭步闯过去，抓住陈贵儿，上用拳打，下用脚踢，打得陈贵儿满地打滚，爹妈乱喊呐。小凤一看可吓坏了，照这么着一会儿就把这小子打死了，打死他倒不要紧，怕是出了人命，恩公得吃官司呀。小凤姑娘是个有心的人，赶忙说道：
2: 恩公住手吧，你何必与他赌气呢，就饶他这一次吧。
0: 你别看何二愣是个直人，他明白姑娘的意思，本来舅舅就不让打架惹祸，今天这事儿啊，这是实在忍无可忍才打的他，即使姑娘说了话，也只好就坡下驴。他把手一撒说道：
3: 陈贵儿，你听见没有，要不是凤姑娘给你说好话，我今天一定得送你回老家。我虽然饶了你这次，可不惯着你下回。你如果再敢敲诈勒索，叫我碰上，可小心你的狗命。起来吧。
0: 那三阎王刚才还大摇大摆的，盛气凌人的，这会儿功夫叫何二愣给打的像个夹尾巴的狗。这小子原来是个滚刀肉臭皮囊，他站起身来看了看何二愣，想走又有点不甘心，不走吧还惹不起。他愣了一会儿，拍打拍打身上的土，又冲着何二愣说：
1: 大个子，你能打我算什么能耐呀？啊，有本事跟我走一趟，我看你也就是在我面前装英雄好汉。
0: 他这句话还真把何二愣这活给激起来了。
3: 你说什么？
1: 哼，我让你跟我走一趟，你敢去吗？
3: 跟你到哪里去？
1: 找我四哥去，离这儿三里地有一座擂台，那是我四哥立的，你敢去，我四哥非要你的命不可。
0: 何二愣微微一阵冷笑：
3: 你小子少说大话，偷钱带路。
1: 好，那好啊，你就跟我走吧。
0: 三阎王偷钱领路，何二愣迈开大步紧紧跟随啊。小凤姑娘一看这何二愣上他的当了，赶忙上前拉住说：
2: 恩公去不得呀，那擂主乃是三江大帅陈野仙之子，人称神手小太保，名叫陈世仓，他心黑手辣，在此地立擂，百天打死打伤的英雄不计其数，你若前去必然凶多吉少。
0: 何二愣一笑：
3: 姑娘，不要长他人的威风免何二愣的锐气，俺这一生就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俺舅舅，一个是小兄弟李文忠，除他二人之外我是一概不惧。你赶快回家去吧，我这就走了。
0: 说吧，他像旋风一般紧跟陈贵往擂台而去。二里地也不算远，拐过这座山环就到了，离老远就看见了小岭前边的擂台。这个擂台方圆足有15丈左右，台面上铺的都是3寸厚的木头板子，刨得跟镜面一样平，上边油着棕红色的油漆，明光正亮，周围一圈2尺多高的木栏杆，左右两边有20灯木台梯，紧里边上下2个场门，跟戏台上的

0: 无敌。这擂台的下边挤满了人群，擂台的对面高搭着一个弹压台，楼有一丈多高啊，上边坐的都是武职官员。陈贵说：“
1: 到了，你小子可不要跑了。”
0: 说完他撒腿往后就跑。何二愣站在人群外边等着陈贵前去搬兵。这功夫不大呀，就见擂台的上场门帘一挑，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看年纪不过22、23岁，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背，面似千粉，白得出奇，两道细眉，一对药子眼，鹰钩的鼻子，薄嘴唇，两耳山峰，头戴粉罗帽，四排粉绒球，迎门孤刺叶，身穿粉缎子软靠，上绣团花朵朵，锦绣口银护腕，腰系一巴掌宽的白丝板带，下边是粉缎子兜裆滚裤，足蹬高腰软帮青大绒的抓地虎快靴。他就是三江大帅陈野仙的四儿子，人称神手小太保陈世仓，陈贵所说的四哥。按说呀，这陈贵和陈世仓早就出了五福了，排都排不上辈儿。可是陈贵啊，为了巴结这门官亲，就总往陈野仙家里送重礼。陈野仙一看有利可图，也就默认了这个侄子，两家走得还挺近乎。这陈贵也就仗着陈世仓的势力，在本地面招摇撞骗，到处欺人呢。这方的百姓谁也不敢惹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三阎王。陈世仓年纪不大，文武双全啊，可有一样就是奸诈多端，阴险狡猾。只因上江没有元帅，陈野仙就在襄阳王古伦铁木儿的面前保举他当上上江的元帅。襄阳王可就答应了。这件事儿张玉当时挺反对的，因为陈野仙素常总是仗着权势欺上压下，苦害百姓。张玉当时想，再叫他儿子也当上江元帅，那他就跟虎生双翼一般，好人就更没活路了呀。所以他当时对襄阳王说，陈世仓无功为帅，恐众将不服啊，我看可以叫他在武当山历擂100天，也不管是众将、三军、黎民百姓，都可以登台打擂，有谁胜过陈世仓，谁就为帅。假如100天之内无人胜他，再叫他上江接任。襄阳王咱们前文书说过啊，耳朵根子软，谁说他都听，你觉得这话有道理，就叫陈世仓立个擂台。张玉想，100天之内还能没有人胜过他？嘿，哪知道这陈世仓这小小的年纪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啊。开始立擂，打擂的还真不少啊。一听怎么着，赢了他就能当总帅了，那还不去搏一把呀？啊，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嘛。哎，整打擂的还真不少，可是哪一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光有名的教师爷就叫他给打败了10多位呀。

0: 无名之辈就更数不清了。这擂台立了90多天了，后来这些日子根本就没人敢上擂台了，陈世仓就光等着日子到了好去上江赴任。可冷不丁今天陈贵跑到后台来了。
1: 哎呀哥呀，救命啊。
0: 陈世仓一看这陈贵被打成这样就很诧异，陈贵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陈世仓讲了一遍。陈世仓一听后哈哈大笑啊，
2: 嘿嘿嘿，这个算不了什么，我给你报仇就是了。咱们先把打你那小子寒碜寒碜，然后再将他置于死地，给你出出这口气。这样，你先到南边戏班子里借一身肥大的花衣服，把桐油铺粉都预备齐了，等着瞧好吧。
0: 这陈贵不知道他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只好前去准备。陈世仓叫过四个打手，你们在上场门那儿等着听我吩咐。
1: 还是
0: 把手下都安排好了，这才挑帘出来，站在台口往下一看，一眼就瞧见何二愣。这何二愣啊，个头比别人都高，又听陈贵说过他穿衣打扮，断定此人定是陈贵的仇人。他用手一指喝道，
2: 你是打擂的吗？
0: 这下可把何二愣给问住了。有心说是打擂的吧，一看陈世仓这架势又怕自己不行，有心说不是打擂的又怕人家笑话。陈世仓一见何二愣稍一迟慢，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2: 我说那个蓝脸的小子，你怎么不敢吭声了呢？闹了半天是个窝囊废呀，既然你怕了就饶了你这条狗命吧。
0: 这几句话说的何二愣实在挂不住了，直觉着脸面发烧，大喊一声，
3: 姓陈的，你不要撒威卖狂，俺并不惧你。
0: 说着话分开众人，从左侧台梯走上擂台。这不上欢则罢了，一上才引出了何二愣挨揍，朱元璋报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5: 会养生，会健康。
6: 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的眼部健康还好吗？都有怎样的一些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请专业人士和您共同来关注。今天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儿童眼病。那么儿童容易和哪些眼病来沾边啊？家长们能否提前的捕捉到一些眼病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吉大二院小儿眼病科主任杨龙燕主任。杨主任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您好。
6: 说到这个小儿眼病哈，那在临床当中这些年，通过您的临床经验，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这个儿童眼病是比较普遍的呢？那么近几年来又是它有一个增长的这个趋势呢？主任
7: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主题呢是关注普遍的眼健康，共筑精彩大健康。那么今天跟大家谈一些呢儿童常见的眼病。那么成人能患有的眼病在儿童里大都可以出现，但儿童眼病呢有的一些特殊性，比如说儿童身后眼睛没有达到成人的视功能水平，它处在一个动态的不断的发育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些眼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弱视等等，如果你能早期

0: 发现是可以治愈。一些症状如果看不清东西，眼部不实，它描述不是很清楚的。还有呢，就是儿童眼部检查相比成人而言，它有一定的困难，有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方法。
1: 嗯，刚才也说到了几个哈，就是会有问到的这个问题。儿童容易出现的眼部健康有哪些？比如说刚才我们主任说到了，近视、弱视、斜视，可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的家长朋友去关注的。那我们说这个家长啊，真的是孩子眼部健康的一个守门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孩子他是未成年人，有一些东西他可能不太了解，对于视力的模糊啊、看清楚啊或者看不清啊，很多东西他并不是有很强的一个意识。真正的能够及早的发现孩子眼部问题的，其实还在于家长。那我这么说对吗？主任，
0: 对的。
1: 那这个守门人，我们得怎么把这个门守好才行呢？就是说，当孩子出现了哪些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是给我们家长提了个醒，家长这个时候要敲醒警钟了，那就应该去做一些筛查了。这些现象、这些症状或者孩子的什么样的一些动作，要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刚才我们的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很多我们听友的一个关注。有人说是啊，那家长并不是专业人士，只是监护人，那么到底针对孩子的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引起一个重视呢？杨主任跟我们这个细数几点好不好？比如说孩子的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语言表述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家长朋友要进行一个重视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刚才你也提到了孩子主要的常见的眼病呢，比如说像斜视、弱视，还有一些比如说孩子有没有近视。其实儿童在不同的阶段关注的，家长应该关注的应该有所侧重。比如说0到6岁的儿童视觉发育的是关键期，家长呢注意观察儿童的一些异常情况，在儿童进行一个定期的眼病一个筛查。新生儿期就刚出生的孩子，家长就要做眼底的筛查，尤其是对于那些早产儿，应该判断是否有早产儿的视网膜病变及眼底的先天疾病。对眼睛有一些分泌物经常溢泪，刚出生的时候就要注意他是不是有泪道阻塞和泪囊炎的一些情况，要不要做一些按摩呀，定期6个月到8个月应不应该到医院去做泪道抽取呀。如果你刚生下来发现双眼的大小不一致啊，非常明显，可能是有先天性的上睑下垂啊。如果你发现瞳孔区发白，是不是要考虑到有先天性白内障或其他的眼底疾病。对1到3岁的幼儿呢，如果家长发现幼儿视物距离过近，就把他东西拿得过近，或者看电视的时候经常往近了走，那么出现了眼泪的偏斜、歪头视物、瞳孔区发白、眼球震颤这些情况，那就要考虑到可能出现了屈光异常，也就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有斜视、视网膜母细胞瘤、先天性眼球震颤这些疾病。建议家长这个时候呢，每一年都应该带孩子做一下视力的筛查。那么这时候的视力筛查呢比较困难，因为孩子相对要较小。对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孩子已经学会查视力，家长如果发现这个时候孩子出现视物距离过近、看东西眯眼睛、经常频繁的眨眼、揉眼、眼泪偏斜，或者是儿童自己能够表述说眼睛看东西不舒适，就应该及时就诊，要定期查视力。那么6岁以上的学龄儿童呢，应该关注

0: 要恢复到原来，哪一些是没有办法，这个就叫什么逆行的这种，只能是一个缓解。也有人向我们的主任咨询了，有人说这是来自我们快手当中的好朋友向您咨询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孩子是6岁的，然后做了斜视手术之后会比较容易近视吗？这个斜视和近视的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杨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孩子如果做过斜视手术会不会近视的问题，那么近视和斜视呢，它可能有一点点关系，比如说近视和间歇性外斜视，不是和所有的斜视，但是做完手术之后会不会出现近视，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近视的出现呢，可能是在日后的这个吴主任里还能会讲到，那么孩子的近视主要有一些他的用眼不当啊，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等等的一些情况有关系。那么斜视矫正手术呢，它只是改变这个眼睛的相对位置啊，它不会说导致近视的。
0: 所以他俩并不是有直接的联系，
1: 对，
0: 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联系，这也需要这个进行一个复查，是这样吗？
1: 近视眼的人，反而近视眼的人，尤其是单眼近视的人，尤其是孩子没有及时的做矫正，比如说家长没有及时的发现，那么他一个眼睛视力好，一个眼睛近视了，他用好的一眼喜欢看远的东西清晰，那么看近的一眼，看近的物体，他喜欢用近视那个眼，他不需要调节，能看得清晰。那么这样的两个眼睛时常的起来，他工作就不匹配，那么我们就说他的融合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容易出现一些斜视，比如说外斜视。
0: 哦，是这样。那么也有人在这儿问，他说这个小蕊提问说需要做哪些护理和保护呢？
1: 是指这个斜视吗？
0: 对，做完这个近视斜视手术之后的一些保护措施和呵护措施。
1: 如果说您说的这种情况是我说的那种常见的间歇性外斜，那么它的术后实际上是要做定期复查的，一个是看他视力，比如说有近视的孩子近视有没有进展，要及时调整眼镜让他双眼看东西清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他比如说斜视会不会还继续复发，因为孩子没有发育完全，比如说他的眶啊、眼间距啊，还有呢他有可能屈光也都在有变化，所以会不会出现，要及时的呢给他做一些训练，比如说融合功能的训练、集合的训练。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过角的状态，早期出现了一个偏内的状态，我们还要练习一些侧转的功能等等这些情况。如果孩子在术前立体视已经下降了，那么手术后眼泪矫正得很好，但是立体视呢又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些立体视的康复训练，达到一个完美的效果。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手术啊只是其中的一步，大家不是说因为这个无论是斜视的这个手术还是其他的手术做完了就大功告成了，日后的和医生的这个常沟通一个复查，相关的这个呵护就更为重要了，特别是眼睛方面的问题了。大家伙的相关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小蕊说这回明白了哈，孩子的事情无小事，特别是跟视力有关，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哈，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心灵的窗户蒙上其他的一些东西，出现问题了我们及早发现，越早干预越好。樱桃说了这个左眼的远视是弱视，矫正期间出现了左眼轻度外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请教一下老师。
1: 你好。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一个单眼的远视，这种孩子其实平时容易被忽略，因为他一个眼睛视力好嘛，往往这种孩子是在这个做健康体检的过程中发现的单眼的一个远视弱视。如果这个孩子的眼睛，那么其他的比如说他的没有斜视状态啊，那么我们这时候经过了散瞳验光，戴上了一个单眼的远视镜，我们说弱视就是他的戴镜子之后矫正视力仍然不能达到标准，那这种单眼的弱视呢，他的视力肯定是低于这个建眼的。 那么我们在给他戴上眼镜的时候，他的视力是低下的，我们可能要给他做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要把他好眼睛进行遮盖，来多用这个弱视的眼睛。那么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如果它的融合功能，因为小孩子比较小嘛，那么这种遮盖的单眼会导致它融合功能的一个下降或者是破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度的外斜情况。如果你发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就诊过程中，那么还有两种方式，一种呢，你看看是不是要减少遮盖时间，第二个呢，就是看看眼镜的这个远视的度数能不能适当的要调低。啊，都是会改变它，但是呢，不会因为这个轻微的外斜去停止治疗，因为你戴镜子啊，远视镜也好，或者单眼遮盖，实际上是会加重这个外斜的状态。不是所有的孩子是有这个融合功能不好的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还要进行治疗，所以就要在这个医生的监护下哈，两者怎么能够取更有利的一个方向？
0: 嗯，那么现在我也要替我们的家长朋友问一下，这个除了远视以外，这种除了近视以外，像远视啊、斜视啊、弱视，这个在青少年群体当中算是普遍存在吗？原因是什么呢？
1: 嗯，这个的确是在儿童的眼病中，像弱视、斜视啊这种情况下，它应该是儿童最常见的一个眼病了。
0: 嗯，
1: 那么我先说说弱视吗？先说说弱视的情况吗？
0: 好，
1: 因为这两个是两个情况的。
0: 对，弱视我看今天问到的也不少。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儿童的弱视？那么先跟大家说一说它的诱因可以吗，主任？
1: 对，好的。儿童呢，就哪些情况下可以出现弱视呢？
0: 嗯，
1: 它什么情况下可以治疗和什么时间最好呢？这是家长可能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儿童的单眼的斜视啊，尤其还有一些高度的屈光不正，比如说高度的远视啊、散光等等，还有一些呢像先天性的睑下垂、白内障等，它会造成视力发育的停滞，就儿童视力发育的停滞，使得他的矫正视力，就是带镜视力，我们所说的弱视是带镜矫正视力达不到他相应年龄的视力，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弱视。其实儿童的视力发育它是一个过程，那么在三岁的时候，如果你眼睛没有其他的疾病，三岁的时候你达到0.5，四到五岁的时候能最少应该达到0.6，六岁到了学龄呢至少要达到0.7以上，这就算正常的。那么弱视的儿童他表现为什么呢？视力差，你戴上眼镜之后呢不能立刻提高视力，比如说单眼的斜视引起的弱视，这种外观上能看到的啊，就比较容易被家长发现啊，及时就医。但是那种远视、散光、屈光参差引起的弱视，因为它有的时候没有特殊异常的表现，容易被家长就忽视了啊，它需要通过一些定期的筛查，才能发现。像弱视呢，如果发现的及时，治疗得当，是可以治愈的。三岁以前呢，是儿童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八岁前是敏感期，年龄越小发现越早，治疗效果也就越好。所以六岁以前对弱视的治疗效果就更佳。你一旦要是错过了儿童视觉发育的这种可塑期，就会造成终生的这种视觉缺陷，所以呢早发现早治疗非常的必要。
0: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它的这个干预的时间点是一个黄金时间点，是这样吧？错过了之后，你再去干预，你再怎么重视，它可能都不会有原来的那个那么好的一个效果和一个结果。这就是我们一直说到的，家长是孩子视力的一个守门人，它的这个重要性可见而知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特别是家长朋友们，希望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很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灵之窗。好，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大家伙在我们平台当中咨询的问题。习惯成习惯哈，他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向主任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可以谈谈斜视手术需要几

0: 天吗？请问一下哈、啊，这个我们的主任，斜视手术还需要几天吗？我觉得斜视手术是不是跟近视啊、其他的手术一样，都是一个时间段之内就可以这个完成的呢？主任给说一说。
1: 其实斜视手术呢，如果说对于

0: 它是需要全麻的。
1: 嗯，
0: 所以全麻呢是不能在门诊去做的。
1: 嗯，
0: 我们要做全麻前的全身状况的评估啊，然后呢适不适合做这种全麻手术。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要住院的。那么住院治疗呢一般是2到3天啊，现在的手术日程非常短，2到3天。如果成人涉及到这种特殊肌肉，也需要2到3天做全麻。那么孩子他主要是不能耐受这种这个肌肉手术。我们知道孩子他这个承受力比较弱哈，勾肌肉的时候呢，又有一些眼心反射、眼胃肠反射啊，一些疼痛的不适反应。所以说，这种孩子进去以后，你给他做这个眼部手术，尤其一些操作在眼前，所以孩子是不能耐受。那么手术过程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啊，孩子不哭不闹这种环境，所以要做全麻，一般的是住院2到3天。
1: 2到3天的这个时间，因为需要提前关注孩子的整个的一个健康的状况，你的眼部的情况适不适合这种全麻手术，有没有一些炎症，这可能都需要一种评估。那另外呢，他还提出了大概的费用，这个方便跟我们的听众说一说吗？
0: 对，这个儿童，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是儿童哈，
1: 嗯，
0: 儿童如果做一个全麻手术，它就包括了全麻的费用，然后呢这个手术的费用，还有住院呢你做的所有身体的化验检查的费用啊，还有呢术前检查的一些费用等等。大概一个孩子在做全麻手术过程中下来是在8000左右。
1: 嗯，
0: 它涉及到呢，就是我说的这种是没有特殊，比如说单眼和双眼，一个简单的斜视和一个复杂的斜视，它是有区别的。因为现在的手术都是要微创，要在显微镜下完成啊，不是说过去的那种手术方式。
1: 就是说刚才这个价格只是一个常规的，但是也要看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肌肉的眼部肌肉的一个情况，眼部的这个斜视的一个发展程度，每一个人还是有一个特异性的，所以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这个值而已啊。不知道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听明白了，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现在的网络产品，我们说电子产品真的是充斥着我们的四周，生活当中无处不见。那一方面呢，它传递了更多的信息量，带给我们更宽的眼界，我们获取知识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同样它也给我们的视力，给我们的身体的其他方面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眼部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伙呢要更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吉大二院小儿眼病科主任杨龙燕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小儿当中容易出现的眼部的健康，比如说近视啊，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弱视，以及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斜视的问题。那弱视的问题我们只说到了诱因是吧，主任，就是导致这个弱视的诱因。那如果说这个家长要是早期判断出来，那可能早期干预会更好。那干预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0: 啊，是这样的，就是弱视要做一些筛查啊，及时的筛查。一般孩子呢，就是在3岁以内的时候，他检查视力比较困难嘛，所以可以到去筛查的时候做一些儿童视力表检测，就是我们看那种图形的。更小的孩子呢，可以用一些特殊的仪器，比如说我们说那种转骨黑白挑山的那种，去检查一些，判断他大概是不是有问题了。那么3岁以上呢，就可以去查那些标准视力表，就是我们说那个一字形的视力表。
1: 嗯，
0: 然后呢还要关注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弱视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他出现了一个单眼的斜视，单眼的上睑下垂，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危险的因素。还有呢，就是说一旦发现了这种弱视的情况，要及时的就医，以后做这个睫状肌的麻痹后做验光，我们就说的散瞳验光，
1: 嗯，
0: 以获得准确的这个度数，然后来查它的注视性质等等的情况，然后建立弱视康复的档案，定期的来做检查。
1: 所以其实这个相关的筛查非常的重要，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建档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一旦出现了这个弱视确诊之后，这个建档是要跟随他这一段时间的。一般来说去干预一个孩子的这个弱视的问题得需要多长时间呢？还是要伴他很长时间？
0: 对，这是根据这个弱视不同情况，你比如说有远视啊， 或者散。

0: 光啊这种情况造成的这种弱视，我们叫它屈光不正性造成的弱视，它可能就康复起来时间就比较短，有的孩子经过半年一年的治疗甚至就可以去康复，但是他这个康复之后呢又会出现一个反复，就是说他两个眼睛如果视力不一样，你去遮盖了，你去治疗了，当你达到平衡之后，可能他两个眼睛还是程度不一样的视物体啊，然后呢他有可能弱视就出现一个复发，那这时候还要治疗。但有一些弱视，你比如说先天性白内障术后的那种弱视，单眼的睑下垂或单眼的斜视，就是一个眼睛相对偏斜的，这种治疗起来就非常困难，那这孩子就终生得不到根治。像有的孩子就是怎么的他这个矫正视力都上不来，但是又明显的那些就不得已，其实斜视是应该在双眼视力平衡下去做手术，那么不得已这个孩子为了外观也去做了手术，像这种斜视矫正起来就非常困难，周期很长的。
1: 嗯，这个看来有的时候这个周期，我们就看到有个小朋友可能直接戴上这个小眼镜然后遮光的这种布的方式可能要跟随他很长时间。那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您遇到过跟随他最长的时间呢是跟随几年呢，主任？
0: 有的孩子弱视就是一直都没有得到矫正，
1: 嗯，
0: 你比如说他是个终生的了，可能这个孩子比如说单眼的斜视造成的弱视，可能我们也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及时的进行了治疗，他呢就是专业术语，他是旁中心注视，顽固的，他不用眼底的光斑去注视物体，那么视力非常低下。在这个过程治疗过程中，当然也需要家长的积极配合，也需要孩子的积极配合。有的孩子就因为这个单眼遮盖以后，他弱视这个眼睛看东西是不清楚的，尤其是要达到学龄或大一点的孩子，他不愿意遮盖。他们就会偷偷从边上看，用好眼睛看，那这个治疗可能是很长，但是他没有达到一定的效果，可能最后到了8周岁以后，我们说错过了那个最佳时期啊，就像你到了一定年龄不再长个身高一样，那么眼睛呢也发育成这种状态，他的视力不再提高，这种弱视就是终生的了。
1: 所以啊，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关注孩子的这个眼部健康的问题为重要。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杨主任和大家的分享，关注了儿童的几类的眼病，包括我们的近视啊、斜视啊、弱视啊。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能够再次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提个醒，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提个醒，呵护我们的眼健康，共筑精彩大健康尤为重要。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谢谢您。
1: 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如果说您在每天上午的直播时段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上班呢是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赚钱养家糊口。
1: 哎，对，
0: 这是说的最实在的了。
1: 啊，对，它联系到我的生活的质量。
0: 哎，对，去我这个生活过得怎么样，取决于这个我这个班上的怎么样。
1: 我一个月能吃多少次鸭头？能喝多少次八加一？都取决于我努力的成果。
0: 是的。当然，就不管我们努力到什么程度哈，但这个每个月的这工资呢，它是按时按月到我们的卡里的。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眼下看到什么呢？就是你上班，你得怎么上班呢？你得自费上班。你
1: 妈呀！
0: 你得像上学一样，你得交钱。
1: 哎呀哈！
0: 嗯，我们眼下看到说这事儿太荒唐了，确实是太荒唐了。14个人被骗到地铁站自费上班，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呢，是数月。
1: 那是什么样的精神能让你坚持到这种程度呢？
0: 无私奉献，爱岗敬业。
1: 别说这个时候，就咱别说吃什么鸭头八加一啥的了哈，就这时候哈，好像温饱不好解决了，
0: 不好解决了，
1: 这得击穿了他多少的心智，他才能上班数月呢？这是用什么击穿的呢？
0: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说如果说有人在酒桌上跟你说他们有门路，哎，给你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的查岗工作
1: 啊，
0: 每天你就工作4个小时。
1: 哎呀哈，
0: 真轻松，每个月就能轻轻松松到手6000多块钱，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啊。我也不信。我就总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事怎么能掉到我手里呢？
1: 半辈子咱也没吃着一口馅饼啊。
0: 可不咋。
1: 哎，
0: 那前不久呢，在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呢就公布了这样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就因为轻信了同乡的吹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到地铁站当中，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儿。为了能干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呢还奉上了烟酒啊、现金呢。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 看这个呢，首先我们找字眼儿哈，咱们就开始呢，就找小字眼儿。你看这个同乡，
0: 哎，
1: 一瞅呢是家乡人，
0: 对，
1: 哎，你这还能有假吗？
0: 可信度又提高了一点。
1: 哎，对，那时间咱们倒着回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的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呢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啊。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呢，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了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呢，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啊承包了地铁的这个第三方服务，自己呢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上班。您瞅瞅，听着还挺合情合理的呢。
0: 听着挺合理的。
1: 哎，但是有一点不合理哈，你作为站长啊，你也是无论你是第几方，或者是说呢是这个本地铁站都可以啊。就是你不能随便招人的，这个招人的工作呢是有一定的程序流程的。
0: 对的。
1: 那么在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的民警啊陈仁说呢，他说啊这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上班时间短，一天只要4个小时，也不用穿制服，老年人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工资也非常高，这底薪呢6800一个月，还额外会报销伙食费、交通费。想啥呢？
0: 就想现在老年人都可以，跟年轻人竞职同样的一个岗位哈，挺难的。
1: 而且
0: 什么岗位
1: 呢？你要检查人家上不上班，现在上班都可以打卡的。
0: 对的。
1: 嗯，
0: 那当时呢，这朱某已经61岁了，在一个小区呢当门卫，然后听到这钱某说好工作之后呢，当即就把之前的这个工作哈不上了，我不要以前的工作，不干了。2024年8月份的时候呢，朱某接到了钱某的通知，开始说可以正式上班了。他按照钱某的要求呢，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呢进行巡查，偶尔呢也会为这个乘客搬搬行李。那么上班的时候呢，还会跟这个乘客之间进行这个打交道啊，这个互动啊，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那个探头，哎，还打卡呢。
1: 我的天哪啊！而且呢，相关的这个视频也显示啊，还要在这镜头之下敬个礼呢。
0: 哎呀，
1: 打卡不是这样的啊。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莹说呢，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探头，这视频的探头的这镜头下，哎，敬个礼。钱某告诉被害人，通过监控呢查看是否在上班。 很快钱某呢帮朱某安排的地铁工作的消息呢就传开了，同村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也希望能够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份请托，钱某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的环节。
0: 哎呀，这
1: 您说说，自个儿都相信了，自编自演的这种招聘骗局，虚构工作岗位来收财，这个敛财。
0: 嗯，
1: 在钱某的自编自导下，先后有14个人落入骗局，钱某也逐渐的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钱某送钱呐、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了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共计呢是1.7万余元。
0: 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莹也表示，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很多人呢抢着都在抢着要这份工作。
1: 嗯，
0: 那么想要成功的应聘，或者说你要想保住这份工作，你就得有良心，你就要付出回报。这让很多被害人给他钱款呐、消费卡呀、烟酒礼品，甚至是他的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哎，都是让被害人给出钱的。
1: 其实呢，大家也是，这个钱某也是啊，抓住了大家伙呢不知道啊很多的我们这个正式上班的一些流程。
0: 嗯，
1: 首先呢，就是这个打卡的方式绝对不是以监控视频的方式。
0: 对的，
1: 任何一个公立机构或是私立机构都不是以这种方式来打卡
0: 的。对
1: 的。那么在14名被害人当中，有11名是退休人员，还有3名是年轻人。这些人之所以呢被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或母亲都是先后落入骗局的。
0: 嗯，那被害人呢是退休人员，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哎，活还轻松，于是呢主动的就想让儿子也跟着一起做这份工作，向被告人强烈要求应聘入职。那么被告人呢则继续维持着整套的骗局，谎称自己有能力安排被害人的儿子进入到地铁站工作，借此呢把年轻人哎同样也骗进来了。
1: 嗯，
0: 这些被害人呢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着电动自行车哎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呢就是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那钱某呢每天还会给这些被害人排班。
1: 哎呀哈，
0: 这14名被害人当中啊，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那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呢，钱某都以试用期长啊，这个试用期延长了，地铁公司呢还没有拨付第三方的服务费等等的理由去进行搪塞。直到25年1月份的时候，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之后呢，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是8万余元。
1: 伤敌100，自损呢也是80哈、
0: 哎、
1: 啊。那今年的4月呢，上海市奉贤区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于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呢判处呢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这个宣判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0: 嗯，
1: 吹牛揽下工作。见到呢利呢见利可图，开始敛财。办案人员对于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的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0: 嗯，
1: 在审查起诉阶段，那么检察官对于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认为钱某最初在酒桌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安排地铁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来才演变成的诈骗犯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干了所谓的检查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工作人员一直都没发现呢？
0: 那么检察官在表示说，涉案的14个人呢没有集体的一同行动，不存在长时间或者大规模聚集的一个情况，每次最多呢也就是2个人同行，他们只是在地铁站内走一圈，那行为和普通的乘客差别不大，因此地铁站方面就没有发现他们有异常的行为。那么与此同时呢，本案当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是朋友，所以说对钱某所说的这个说辞哈，起初是根本没有任何怀疑的。
1: 那么根据奉贤区人民法院呢法官呢裴孙英说，他们都是熟人，被害人和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乡亲邻居，有着几十年或者是有着十几年或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有的都是这样的关系。可能是基于熟人的关系的一种信任，被害人轻信了被告人的这套 外来人听着十分荒唐的工作安排说辞。
0: 嗯，
1: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十四名被害人只是听信了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的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是在家里进行的，那被害人对于钱某其所谓的地铁查岗工作也没有核实和查询。
0: 嗯，
1: 那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是正规和官方的途径，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这样的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游客旅游归来，一天腹泻7次，那高烧近40摄氏度，医生提醒，出游的时候警惕，病从口入。当说到前面腹泻7次的时候呢，我深有感触。我虽然说没有达到7次，但是呢也不相上下了，
1: 哎，但是也事不过三了，
0: 哎
1: 哎，你看憔悴的样子哈，
0: 是的，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好不容易爬到直播台上哈，就这种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
0: 哎，就是虽然说我没有旅游归来哈，但是呢我也体会到了一天腹泻好多次啊，
1: 哎，没，虽然咱没在旅游的路上。但咱吃喝绝对不差，在路上
0: 吃喝是绝对不差，不能亏待了自己。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夏天的快乐确实是啊，这话说的没错，夏天的快乐多半是烧烤啊、冷饮呐、还有这个海边的旅行给的。
1: 嗯，
0: 我虽然说没有战胜3个，但是我也战胜了2个。那眼下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59岁的孙阿姨哈，她在外出游玩之后呢，却因为一次看似普通的吃坏肚子，突然发高烧到了39.8度，那一天拉肚了7次啊！家人们呢立即就将他送往了江苏省的中医院，经判断呢，孙阿姨患的是甲型的副伤寒，所幸呢这个经感染科的医生哈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那么目前呢孙阿姨已经康复治疗出院了。
1: 哎，所以说呢咱呢就出门在外，开心是开心，但咱别瞎造啊！
0: 哎
1: 哎，那孙阿姨退休后热爱旅游，发病前一周呢，她刚结束外地行程，期间尝试了不少当地的小吃，回家后她就感到上腹有些胀痛，在附近的医院检查 CT 显示啊，这肝胆多发性的结石伴有胆囊炎。那么按照这胆囊炎接受了抗感染和止痛的治疗，而这个病症啊却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的这个加重了。几天后的凌晨呢，孙阿姨突发高烧39.8度，退烧药无效，又出现了频繁的腹泻，一天多达7次。这此时呢，已经都不能说呢，咱们要这个穿稀了哈，用咱们这个东北话说啊，就已经开始穿水了。
0: 对的，
1: 哎，那家人呢，急忙的将其送到了江苏省的中医院。那么感染科的这个主治医师呢，告诉这个记者，入院检查显示，孙阿姨呢超敏 C 反应蛋白达到了这个一定的数值，白细胞呢已经显著升高了，提醒的是严重的细菌感染，肝功能呢转氨酶已经升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还有这胰腺的淀粉酶，就是说这些呢都是我们运用在消化上的，那并且伴有一定的电解质紊乱，而且还发现了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粪便当中发现了大量的红白细胞。
0: 嗯，那起初呢，这医生结合其慢性胆囊炎的病史，考虑呢是胆囊炎急性发作加上胰腺炎，那并给予了这个经过这个经验哈，经验性的这个抗感染以及抑制胰酶的治疗。但是孙阿姨呢仍然是持续高烧、腹泻、腹痛。随后呢，那在粪便培养结果当中锁定的这个元凶就是甲型副伤寒沙门菌。那么药敏试验呢显示，该菌对多种常用的抗生素它是耐药的。那么随后呢，医护团队也是调整了方案，使用敏感抗生素。那么2天之后呢，孙阿姨的体温就逐渐的恢复正常，腹痛腹泻呢也逐渐的停止了。经过2周的巩固治疗呢，也痊愈了，开始可以出院了。
1: 嗯，
0: 那确实是我们在夏天经常能听到的就是这个肠胃炎呐、或者说是这些肠胃的感冒等等一些问题。
1: 嗯，
0: 但确实是第一啊、我本人来说哈，第一次听说甲型副伤寒。
1: 这我和你是一样的啊、
0: 哎、
1: 我们都知道有急性的肠胃炎，或者是说啊吃坏了肚子啊，你的肠道菌群不平衡，
0: 嗯，
1: 会侵入一些细菌，这个我们都很常见的。哎，但是呢这个甲型副伤寒和伤寒同属沙门氏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那么这个呢对我来说呢确实是第一次听到。
0: 嗯，
1: 那么它的途径呢也是病从口入，被污染的水源、未洗干净的水果、半生不熟的海鲜和夏季高温下变质的剩菜，都可以呢是它传播的载体。那孙阿姨很可能在旅游期间使用了被污染的食物。
0: 嗯，那这样这个菌呢，它和普通的肠胃炎是不太一样的。副伤寒呢，常表现为持续的39到40度的高热，而且呢退热比较缓慢，但是脉搏呢相对缓慢，这个是重要的鉴别线索。 此外呢，它不只是攻击肠道，还有可能像这个损伤肝脏啊、胰腺呐、啊，甚至是引发出这个肠出血呀、啊、肠穿孔等等一些致命的并发症。那么医生也强调了，夏季是副伤寒的一个高发季节，但是呢，它可防可控。
1: 哎，您瞅瞅，这是病从口入，也就无非是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是说吃的东西已经变质了。一到夏天，其实不到不管是什么季节，咱都要勤洗手。
0: 嗯，
1: 哎，无论是你在出去做什么的时候，只要我们想用手要吃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勤洗手。而且肥皂啊，或者这个洗手液呢，要认真洗20秒以上，咱别进了就甩了甩了就一样。
0: 哎，对。其次，对，咱这个夏天哈，本身就容易喝一点冷饮呐、啊或者是凉的。那在外出的时候，咱坚决不喝生水；户外游玩的时候呢，只喝瓶装的水或者是煮沸过的水。食物呢要熟透了再吃，像烧烤啊、火锅啊、海鲜呢，务必确认它中心温度足够高，肉质不再泛红了，哎，咱再吃。尽量呢也不要吃一些生腌呐、刺身呐、等等这种生冷的食物。
1: 那么另外呢，外出就餐的时候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干净的餐厅。那同时呢，方晶也提示，夏季若出现持续高温不退并伴有这个腹痛腹泻，且自行服用抗生素或是止泻药，以免呢覆盖这个，切勿自行啊，咱就别觉得给自己开个方哈，以免覆盖病情延误治疗，应该及时的就医。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说从凭着经验跑腿儿，哎，最后呢干到了什么？干到了专业化的陪诊。
1: 呀哈，
0: 哎，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物尽其用哈。
1: 啊，术业有专
0: 攻，术业有专攻了。
1: 啊，嗯。
0: 那在凌晨的2点，北京四季青敬老院的值班电话呢，哎，骤然的响起了。一位长期卧床的失能老人突发疾病，而他的家属呢却远在外地。那么办公室的主任金浩呢和一名护理员随着救护车呢就赶往了医院，像挂号啊、就诊啊、检查呀、取药啊，两人推着急诊室的这个护理床在各个楼层穿梭。那么一边呢要稳住老人的情绪，一边呢要对接医生。金浩呢向记者形容说那晚的心情，说全程都是不敢松懈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去到医院的时候哈，会看到很多专业的人士，拿着这个你的相关的这个证件呐，或者说是你的检查报告一些数据，然后带着你在楼层里面进行穿梭，那会给病人呢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比如说陪同的一些服务。
1: 嗯嗯 嗯,
0: 嗯。那从这个凭跑腿的经验哈，确实是干到了这种专业化的一个工作。
1: 那么这一边呢贴心的看护，一边梳理病史，对接医生，要随时把情况呢汇报给外地的家属。折腾半天之后呢，我们的人员也对记者说，这样的场景呢在养老院养老机构是并不少见的。
0: 嗯，
1: 四季青养老院的院长呢简小慧呢在向这个中青报的记者介绍说呢，全院呢入院的老人中的失能的和半失能的老人占58%，陪同就医需要持续增长。那么且大部分都发生在夜间，那四季青的敬老院的陪诊任务长期由园区的组长、护理员、值班人员等工作人员兼任。那么简小慧坦言啊，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失能失智的老人沟通困难，突发不适无法描述病情，以及紧急情况就医联系不上家属，重大的检查和治疗方案无法及时确诊，在没有统一的标准与系统培训的情况下，陪诊只能凭经验。
0: 嗯，
1: 那么5月20号呢，启明星人才培养计划金京义公益陪诊首期培训班，那么200名来自于东城、西城、海淀区养老机构的学员坐在课堂，金浩呢和这个岳凌云也在这其中了。
0: 嗯，此前呢金浩对于陪诊的理解很朴素，他觉得就是陪着老人去看病跑腿，只要看好老人就行。那么在培训之后呢，他的认知彻底的转变了，老人突发疾病应急的处理和医生呢高效的沟通，医院各类单据的解读，这些内容呢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在给老人讲解病情和服药要求的时候就会更加专业一些，让老人呢更认可我们的这个工作。那这是金浩说的。那么培训呢也让他心里更有底了，金浩告诉记者，结业之后呢也愿意承担更多的陪诊的任务。那么岳凌云呢则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梳理了4大收获，标准化的陪诊流程和服务规范，三方的沟通技巧，就医的应用场景的这个应急处置，还有职业素养和服务的理念。
1: 以往我们院内呢陪诊最多是凭经验做事儿，流程呢比较零散，标准不统一。那么岳凌云也说呀，这个课程系统呢讲解是从前对接、出行评估、院内挂号引导、陪同检查、取药答疑到送返机构的全流程规范，补齐了以往服务中的短板。他特别提醒，培训中关于老人心理支持和沟通话术的内容非常贴合老年机构的实际需求，解决了日常工作中的沟通难题。
0: 嗯，那么授课老师呢在课堂上也观察到学员整体的积极性非常高，很多学员呢也会认真的记录，学员们最关注的就是服务的边界、接单的流程、与家属沟通的要点，并且在互动当中呢也是逐渐的明晰了规范操作的重要性。那么岳凌云呢也告诉记者，他报名参加培训既是个人的意愿，也是管理的需要。那作为管理人员呢，他说我们要吃透专业的内容，才能更好的指导培训一线的护理人员，打造一支懂流程、有温度、会应急的陪护队伍。那么在培训结束之后呢，他计划组织全体的照护人员开展内部的培训，统一服务标准，结合机构的实际情况啊，制定专属陪诊的服务规范，落实陪诊的台账和安全管理的制度。
1: 那简小慧也在谋划更系统的落地机制，由专人牵头陪同就医工作，细化服务流程和标准，把陪诊服务纳入呢岗前培训， 内部规划陪诊员的等级，将陪诊服务纳入年度评优体系，对考取证书的员工给予奖励，让年轻人看到职业发展的赛道，获得归属感，他们才愿意留下来。那培训解决了怎么做的问题，但陪诊要真正落地，还要面临呢两道坎儿。第一道是经济坎儿。简晓慧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呢消费补贴勉强能够覆盖交通和耗材成本，但人员时间成本还有夜间及其节假日加班等费用很难覆盖，这意味着他们仅靠补贴，机构需要自己贴现才能维持服务。那么收费标准定在多少合适？金浩认为单次陪诊每小时50到80元是比较合理的。那岳云林观察到啊，家属对于有偿陪诊接受度较高，但部分老人心存疑虑，关键在于明码标价，服务透明，保障到位，这是他说的。
0: 那第二道坎儿呢，第二道这个风险坎儿是什么呢？简晓慧也回忆了，说院内曾经发生过夜间紧急就医无法联系家属，只

0: 行委托授权紧急救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希望行业标准呢明确，陪诊过程当中工作人员的法定职责边界，突发状况下的责任划分标准，那家属远程授权的合法合规的要求。院内虽然说准备了风险告知书和家属授权书，但是呢希望政策和行业的标准让机构和员工开展工作的时候呢可以有据可依。那么针对上述的困境，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陪诊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也提出了需要从三方面破题。一呢是要推动陪诊服务纳入政府购买的服务范围，让困难老人买得起。二呢是建立统一的职业认证体系，让从业者有奔头。第三呢就是完善责任保险和纠纷的调解机制，让机构和陪诊师呢敢作为。
1: 那简晓慧这样定义他理想中的陪诊标准呢，是服务的底线，人情味呢是养老服务的温度，二者并不冲突。规范操作，保障老人的安全是最基础的。人情味体现在随时安抚老人紧张的情绪，主动放慢脚步，帮老人整理衣物，让老人不孤单。温度不是教出来的，是在实践中长出来的。陪诊师用心服务，让老人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这份职业就有了真正的价值。

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互动，想要房屋出售的信息啊，或者是一些便民的服务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6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小确幸。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

醒来发现呢，橘子已经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拿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剥壳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那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对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村民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揣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线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似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砸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为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有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侗族的大歌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听见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气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种。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他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他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呢，逆光是到孙时令，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争吵了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了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条这个关于法治问题的一条消息。那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捡到手机解不开密码，然后呢就被丢到草丛当中，这样的话需要赔偿吗？那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河南郑州发生了一样这样的一个事件，一名女子在路上捡到了他人遗失的手机之后，非但没有主动去寻找失主，或者说是上交给公安机关，反倒呢是因为没有破解开手机的密码，没有办法解锁，那直接将手机呢随意的随手就丢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最终呢导致这部手机彻底的无法找回。失主无奈之下呢，将捡拾者诉至法院，最终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可以说，这起案件的判决为拾金不昧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德明确了法律的底线。那么，遗失捡到遗失物的边界。

那我们来继续看一看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哈。那小杰是郑州市一名高三的学生，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母亲花了7700多元为他购置了一部新的手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小杰在夜间骑车的时候不慎将手机遗失，发现后呢，尝试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了。焦急的他呢，立即报了警。民警调取监控之后，发现手机被路人袁某捡走。那根据派出所接警登记簿的这个记录哈显示，在民警联系上袁某之后，袁某虽然说承认自己捡到了手机，但是表示呢，因为手机有密码，他解不开，被他随手就扔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由于丢弃的地点是监控的死角，民警多方寻找呢，也没能找回手机。随后，小杰将袁某起诉，要求赔偿。那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这个审判员法官，他表示，小杰觉得袁某捡了手机不还，还扔掉，不仅让他丢了手机，还耽误了训练，导致体考改期，精神压力也大，所以呢，起诉要求袁某赔偿共计是9000元，其中包括手机损失和这些间接的损失。小杰呢是一名体育生，他主张手机丢失除了给他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外，还带来了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的一些影响。那法官说，在审理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被告的袁某一开始不认可赔偿，庭审的时候呢，也反复的变化。一开始呢没有提到手机有问题，后来在法官提醒虚假陈述的后果之后，哎，改口说道，捡到手机的时候呢，手机发烫，电池鼓包，怕爆炸才扔掉。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和民警出警记录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法官并没有采信袁某的辩解。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拾得人负有妥善保管失物的法定义务，对遗失物品不能够故意的损毁或者是丢弃。那民法典第314条就是要求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必须归还，要么及时通知失主来领取，要么移送到公安机关等相关的部门，不能自己留着或者是随便的去处理。还有呢，民法典第316条则是还之前要好好的保管，遗失物在送交有关部门之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之前，拾得人是需要进行保管的，不能去故意的损坏或者是丢弃。那么案件的核心争议是在于袁某丢弃手机的行为是否是故意的，是否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那法官也指出，法院主要是依据两份的关键证据做出了如下的判断。第一呢，就是派出所的这个接警处的登记本，这上面呢是民警调查之后依法制作的。袁某当时呢明确的说捡了手机，有密码没有解开，然后扔到了草丛里，这个陈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二呢，就是袁某庭审的过程当中说法是反复矛盾的，一开始说手机有安全隐患，后来呢又说怕爆炸，还没有证据去对他的这个话语去进行佐证。结合他把手机扔到草丛的行为，综合判断他是就是故意的丢弃，而不是无意的丢失。那法官也说，袁某既未履行通知上交的义务，又故意丢弃遗失物导致手机灭失，

这样话是显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袁某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因为手机已经丢失，不具有鉴定价值的可能性，法院依照企业这个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电子设备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3年，那酌情酌定小杰手机丢失的时候手机价值为6000元，并且最终判处被告袁某赔偿小杰6000元。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呢是3年，那小杰的手机购买的时候7700多元，用了8个月，处于正常的使用周期内，扣除合理的折旧之后呢，酌情损酌定这个丢失之后的这个丢失时候的这个价钱呢是6000元，这个金额呢既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公平合理。那在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秋梅看来，这个案件告诉大家，拾金不昧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法律的义务。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需要把拾得的物品归还，如果说不归还，而且情形比较严重的，如果价值比较重大的，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构成了一个侵占罪，一个是刑事的犯罪。如果说你捡到别人的这个财物了，然后呢你又没有妥善的保管，导致这个财物的最后的灭失，这个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也就是我们案例发生的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需要赔偿别人因为这个财产丢失而造成的一些经济损失，这个是需要赔付的。那么秋梅也表示，如果说捡到别人的东西符合法律规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联系失主，如果说我们联系不到失主的话呢，第二个办法我们就是把它交给警察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管理机构，托付给人家，让人家来转交给警察，那么就是我们现行法律规定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设置。所以说呢，拾金不昧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首先我们作为这个，如果说我们是这个拾到的人哈，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归还，如果说联系不上的话呢，我们去寻求相应的帮助。但如果说我们是这个丢失的人哈，我们一定要这个保护好相应的这个证据，合理的去索求自己的一个赔偿，保证好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所以说呢，现在看来哈，我们这个遗失问题啊，或者说是这个这样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层面上了，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不仅仅是传这个传统的美德。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生活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那现在呢，我们都追求这种高品质的生活，想要更加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来说哈，可能有的时候想要运动，但是时间却很少，或者说是这个运动，这个次数呢频次是非常少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一种远被低估的运动方式，这种的话，这种运动方式对身体的好处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其实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那就是有运动，想要运动，但是呢却没有时间。其实运动的好处不言而喻，我们不很多人都知道哈，会给我们身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情绪啊，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当我们在进行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哎，会感觉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当中而变得非常的舒适。大脑呢分泌的这些这个激素啊，或者说是多巴胺呢、啊，会让我们的这个情绪啊也会变得非常的好。让一些这个压力啊，或者是坏情绪啊，都通通消失不见。所以说，长期坚持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运动哈，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起来了我就运动一动，而且呢非常的大量或者是非常的超负荷，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有很多人呢，他并不是说这个运动是适合每个人的，他还是得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酌情调理的。其实运动这个事情，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难的是什么呢？哎，不是说我们去一次去两次，难的是我们坚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上班族打工人来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去，但是呢可能时间上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就会选择说周一到周我没时间，那么周末的时候，哎，我化身为周末战士，把一周的这个运动量全都补满。但是这种恶补式的运动是否能够获得一定的好处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我们主流倡导的还是说规律的运动，很少去提及这种周末恶补的运动方式，这样的效果，这样会有效果吗？说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呢？那我们眼下看到了来自这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上一篇消息，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不光是我们好奇，科学家同样也会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杂志周刊上呢也会去进行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在研究当中呢，来自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们采用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前瞻性的队伍研究，在89573名参与者的配合之下，分析了运动模式与678种疾病的发病率之间的一些关系。根据运动的习惯，研究人员们呢也是将研究对象分为了三大类：不活跃组，那也就是说每周运动时长呢是150分钟；规律的运动组，那每周的运动时长是大于等于150分钟，且非常平均的分布在每天完成；还有呢就是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周末运动组，每周运动时长呢大于等于150分钟，但是呢都集中在周末1到2天内去完成。那分为了三大类去进行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成年人每周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的甚至是高强度的运动锻炼。那这个150分钟的运动时长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周锻炼时间的这个底线。那么将150分钟以不同的形式分布到一周之内，会给身体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哎，我们先说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啊，就是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都比不爱运动的要更加的健康。相比于不活跃组，还就是说不常运动的这类人来说，另外两组的研究对象呢，200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显著的降低。其中呢，又以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方向呢，发展的显著率风险哈，会更加的这个显著。所以说呢，由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运动锻炼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当下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对于降低未来的一些疾病风险，它也是有一定的益处的。而且令我们惊讶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两者之间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每天坚持运动，还是说我们周末有时间去恶补运动，只要说时间达标了，时间够了，那么获得健康的益处其实还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这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周末去恶补运动的人来说，好像哎可以放心了。只要说每周能抽出时间来运动，别管说是咱天天去坚持，还是说集中在一天两天去运动，其实效果都是好的。如果说我们平时不爱运动，或者说是我们没有时间运动，那么我们可以哎不如尝试一下哈，在周末去进行这个补习一下。可以探索一下令我们自己比较舒服的这种运动方式。如果说哎，我们想要尝试着周末去弥补一下自己的运动量，不妨我们可以找寻一下自己看看适合哪种方式。那有的人呢，可能对于这种不爱运动人的来说哈，那在本身就很快乐的周末，你要让他强制性的去运动，那简直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非常枯燥的，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徒步、爬山、骑行、跳舞、球类这种运动方式，其实会更加的这个比较好玩，比较的新颖，而且呢也不会很枯燥，而且又能起到一个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相比于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有一些跑步啊、力量的训练呐、瑜伽呀，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趣味性，而且呢，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把整个一周的运动量都拉满，可以说是这个充电一次续航一周，非常适合没有时间去运动的人。如果说本身哈有一些人群可能这个气血不足啊等等的一些原因哈，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个比较轻量化的运动，打打太极，做做瑜伽，或者是跳跳八段锦，做一些这个体操，这样的话轻度的或者是中强度的运动同样也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而且呢也会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会更加的舒适，更加有益于我们去调节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呢，无论是哪一种运动方式，只要我们尝试着去迈出第一步，我们肯去运动，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总觉得遥不可及，若请你再次向我走来，请个再见。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想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李云龙回到家里，从后备箱里拎出儿子，用背包带三两下就牢牢地把儿子绑在板凳上，抡起牛皮武装带就往屁股上猛抽。李健白嫩的屁股上立刻出现了两条紫红色的印痕，孩子放声大哭起来，李云龙更生气了，他娘的，再打这么两下就扛不住了啊！老子怎么有你这么个熊宝儿子，长大了非当叛徒不可。于是又抽了几下，没想到儿子倒不哭了，他咬着牙，眼睛瞪着李云龙，一声不吭，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李云龙一见火又上来了，啪啪又是几皮带，嘴里吼着，他娘的，你犯了错误还有理了啊？你瞪着老子分明是不服气吗？还不认错，再不认错老子抽死你。儿子咬牙道，就不认错。儿子的强硬态度倒使李云龙有些手足无措，他望着儿子已成紫色的屁股，心说这小兔崽子倒真是我的种啊，嘴够硬的，他要不求饶，我这当爹的面子往哪儿放？想着想着又抡起皮带来了。住手！田宇像头母狮子一样从外面冲进来，他护住儿子，不顾一切的向李云龙大喊道，这么小的孩子你就下这种毒手，你这不是管教孩子，你想杀人呢？你干脆把我跟孩子一起打死吧。其实李云龙也后悔了，自己下手太重，正没台阶下呢，一听田宇这么说，便扔下皮带顺势下了台阶，嘴里教训着，哼，养不教父之过，再不管管这小子，闹不好哪天他敢杀人，今天先饶了你，晚上给老子好好写份检查。刚说完，他猛地想起儿子还不识字儿呢。1956年夏天，李云龙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去开会。此时田宇正在休假，于是决定一起去北京。自从赵刚跟冯楠调到北京之后，他们还没去过。他们到北京那天，赵刚跟冯楠特地到前门火车站去接站。这火车一进站，还没停下来，李云龙就从车窗里探出脑袋，站在月台上的赵刚大喊，
1: 老赵，你个狗日的，你可想死老子了。
0: 赵刚穿着笔挺的夏季坐蚕丝军长服，配着少将肩章，一副儒将风范。冯楠穿着一身蓝白碎花的布拉吉，他轻挽着赵刚的手臂，望着刚刚停下的列车，眼睛里充满了笑意。李云龙跟田宇从软卧车厢下来，这两对久别重逢的夫妇拥抱在一起了。李云龙跟赵刚是那种男人式的拥抱，右手勾着对方的肩膀，左手握拳朝着对方的胸口上猛捶。女人们的拥抱是那种全身心的投入，甚至脸都贴在一起，还激动得热泪盈眶。月台上南来北往的旅客们都惊奇地看着这两对将军夫妇。李云龙本来就打算住在赵刚家，可是这会儿还是假装客气几句，
1: 哎呀，老赵，我得选个离你们家近点的招待所，那样咱俩聊起天来方便。
0: 赵刚打断他的话，废话，到北京来让你住招待所呀，你骂我呢？
1: 那多不好意思啊，多打扰啊，
0: 你少来这套，
1: 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
0: 赵刚住在西郊的一个军事机关的大院里，他的住宅也是个楼壁爬满了爬墙虎的二层小楼。为了迎接老战友的到来，赵刚夫妇亲自挽起袖子跟警卫员公务员们一起打扫了房间，甚至还把

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死在敌人的刀下，竟然都让斯大林给处决了。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呢？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啊，他是列宁的战友啊，我一直都把他当作英雄的，怎么会这样？有人说他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可这是错误吗？这是犯罪呀。我当时就对他说，我说老赵啊，咱们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说，你忘了？他看了我一会儿，才低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田宇啊，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他的身体，他脑子里想的太多，压力太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好？田宇轻轻地拍了拍冯楠的手，劝慰道，别担心冯楠，老赵跟老李他们这辈子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没有什么事儿能压垮他们的。冯楠猛地想起楼下那两个喝酒的男人，哟，田宇，那两个家伙不知怎么样了，咱们快去看看吧。楼下的餐厅里，赵刚趴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醉得不省人事，而李云龙也不知是怎么走到客厅里的，正躺在沙发上鼾声如雷呢。客厅里到处都弥漫着强烈的酒气。李云龙白天开会，晚上回赵刚家喝酒吹牛，每天不折腾到凌晨两点那不算完。反正白天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总能找到机会睡一会儿。赵刚可顶不住了，他在总参的一个部门当政委，事务性的工作很多。那天他听到几个部下汇报工作，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这些部下们静静等了十几分钟，他才猛然间惊醒，向部下连声道歉。一个处长讨好地说，首长，我要向您提个意见，您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这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呐，您要是病了，那可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啊。赵刚听了都哭笑不得，看来一个人若是有了点地位，就具有了某种神秘性，在神秘的面纱下，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跟伟大的事业联系起来，哪怕是蹲在厕所里大便都是伟大的。赵刚有些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批评道，你怎么知道我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我没那么伟大，再说了，这个世界上少了我赵刚，地球照样转，怎么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什么损失呢？你这个同志啊，毛病要好好改一下，见了领导少来那些肉麻的奉承，把脑子用在工作上。实话告诉你，我这是跟老战友晚上喝酒吹牛不睡觉给闹的，什么为工作废寝忘食。赵刚心里就纳闷，这种阿谀奉承的干部怎么越来越多了？但愿在党内军内这种风气不要蔓延。星期天，李云龙跟赵刚换上了便衣，要上街逛逛。两个人谁都没坐过公共汽车，就干脆给赵刚的司机放了假。他们在一个公共汽车站上了车，司机和售票员还没来，这车上已经很挤了。北京的夏季很热呀，骄阳似火，毒日头没一会儿就把薄薄的铁皮车顶给晒透了，这车里面像个蒸笼一样，人体味跟汗味交织在一块，裸露的皮肤经常跟身旁人的皮肤粘在一起，弄得黏糊糊的。在这种环境当中，人的脾气就容易烦躁，无形当中火气也大了，吵架是免不了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吵了起来，因为那个女人上车的时候踩了那个男人的脚。男人见女人似乎没有道歉的意思，便挖苦道，我是不是把你脚硌疼了？那女人倒显得很大度，没关系，我不在意。你不在意，我在意啊，那多不合适啊。

0: 事啊？你他妈找抽呢是不是？
1: 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李云龙便站出来管闲事了。哎呀，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看了看唐二虎，你先说说情况。
3: 嗯，他是这么回事，
2: 说这话也就是三个多小时以前吧，这天呢刚擦黑的时候，从白城那个方向突然出现了四匹马，四个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想偷越咱们的防线。你说是好人吗？好人能干这事儿吗？被咱们的巡逻哨兵发现了，哨兵就喊的话叫他们站住，你猜怎么样？他们这四个小子不但不听，而且越跑越快。哨兵没办法，按着规矩鸣枪示警，朝天上放了三枪，结果这四个家伙身上都带着冒烟的东西，回过头来对巡逻哨兵射击，结果咱们有一名弟兄的左胳膊被穿了俩眼儿，受了重伤了。就这样，我们的巡逻哨兵一起开火，当场击毙了仨，有一个挂了彩了，把脚脖子给掐折了，这样从马上掉下来了。就这样被我们生擒活拿，这一搜身呢，从死的活的身上都搜出来长短两件冒烟的东西。哎，我让人都给拿来了。长枪是水连珠，真正沙俄造；短枪这是日本枪，都是泥雷针，这枪还不旧呢，还另外呢，这活的里边穿的是僧衣僧袍，外边穿的是普通衣服，还是个光脑瓜，他不是喇嘛是什么？开始我进行审问的时候，这小子面土匪，牙关咬着，脸煞白，眼睛闭着，是一语皆无啊。我问了他半点钟，他不哼不哈，跟一块肉坨子一样在我面前他妈起立。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我这个脾气还管那个吗？你跟我犟，我还能饶他吗？说实话，我给他上心了，打的不轻。后来这家伙实在挺心不过了，终于说了话了。他说他是什么？我想想，想起来，他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什么哲蚌寺的一个喇嘛。我问他你们要干什么？那仨人是。

0: 干什么的？他说他们那个庙里头突然闯进来这么三个人，你不知道这仨人是从哪来的，要求他们给带路，要跨越防线赶奔宝康去。究竟上宝康干什么不清楚，据本人交代嘛，他是迫于无奈，所以才跟他们一起行动的。沿路上恐怕出事，那仨人给了他一长一短两件冒烟的东西，他就交代了这么些。我问他叫什么名，他说他叫土灯，土灯喇嘛，也不知道说的真的还是假的。我发现这里边肯定有毛病，被逼带路还能给他两件家伙啊？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但是我再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了。本来我想接着给他用刑，后来一看这小子够呛了，再要用刑背不住就得交代了。妈，他死了我不心疼啊，这材料不都带走了吗？就这么的，我多了个心眼儿，给师长你送来了。你点子也多呀，办法也高，你看你是不是神问神问？二哥，你做的太对了，没想到你这个人面粗心细，越来越有经验了啊！大家说是不是？是啊，副师长行啊，汤副师长比以前那强多了。大伙一表扬汤二虎，他有点抹不开了，晃着大黑脑袋，不行不行不行，差多了差多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把这人给我带上来，带上来。汤二虎带来的卫队先把那冒烟的架势长短枪给抱进来，往桌上一放，张作霖一看，枪的确是杀恶造的，枪的名叫水莲珠。为什么叫这个名呢？这个枪放出来之后带水音的，非常好听，杀伤力很大呀，那也是世界上的名牌枪。可是这四支短枪，有长管的有短管的，是日本造。一瞅啊，外头那个漆烧蓝都掉了，半新不旧，还有一些散落的子弹在桌上放着，还有几把匕首也放在这儿了。这时候有人把这土灯给架进来，那土灯都走不了了，一个是脚脖子掐折了，二一个受了重刑啊，哈哧哈哧直喘，进屋之后就趴在地上。张作霖叫人多点了几盏灯，这屋里头是亮如白昼啊。跟仔细一看呢，这个土灯活佛岁数不大，顶多也就是30岁，个头不高，尽管他在地上趴着也看得出来，也就在1.6米左右，秃脑袋，小窄脸儿，满脸和脖子上都是血呀，一个耳根台子后头有个三角大口子，顺着咕嘟咕嘟咕嘟冒血，再看他两只手一块青一块紫的，后背已经打开了花了，血肉模糊。二虎说的真不假，再打呀非打死不可。张作霖一皱眉，叫医官，医官随军的大夫，那离开能行吗？ 一会儿来仨衣棍。张作霖告诉马上包扎伤口，止血止痛打针。
1: 是这个家伙还不干呢，看见意思愿意死，
0: 但没有办法，大伙强制着给他打了安痛定、止疼针、止血针，然后把他衣服扒掉，伤口都给包上了，特别是受伤的那条腿，子弹打穿了还不错，要子弹在里头，这事麻烦了。就这样包扎已毕，抬了一张软床让他躺在床上，为了说话方便，后背和脑袋后边多垫了几个枕头，可能这个药啊很有作用，他不像刚才那么喘气和那么痛苦了。就见他咬着下嘴唇，瞪着两只狼眼盯着面前的张作霖。张作霖的心情挺平静，脸上也很自然，围着这个床转了那么三圈，仔细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师长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说。图灯。张作霖一听他说汉语，说的挺标准。你是喇嘛吗？
1: 嗯，是。
0: 哪里的喇嘛？科尔沁左翼中旗哲蚌寺的。啊，你再说一遍，那三个人，也就是跟你同伙那三位是干什么的？
1: 我不知道，我都说了我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跟他们凑在一块儿？
1: 我都说了，我都说了，
0: 他们逼着我带路，我不给带路就要打死我，还要放火把我们庙给烧了，迫于无奈我这才跟他们带路，就这样就叫你们给抓来了。我什么坏事我也没干过。不过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你爱信不信，反正我知道的我全说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算我倒霉。
0: 他嘴里嘟嘟囔囔的，把头低上眼闭上不说话了。他二虎用手一指，看见没看见没，耍肉头阵，什么阵都好打，就这肉头阵打不开。师长你看怎么办？张作霖一摆手，你着什么急呀？我说土灯，你报的这个名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名字只是个代号，我暂时这样称呼你。你三十来岁正当年，你要看清时局，别做傻事啊！你要知道，你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你就有千条妙计，你也难逃法网。我们这么多人审问你，不怕你铁嘴钢牙，你也得把一肚子话倒出来，你相信不？
1: 嗯，
0: 土灯，明白事儿的，如实交代。我以师长的身份确保你的人身安全，绝不亏待你。如果你说的非常重要，对我们有用，你还戴罪立了功，你相信我的话吗？
1: 我绝不是套你呀、
0: 啊，啊，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我
0: 我都说了，我没什么。

可说的了，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没有说的。张作霖一看这小子真不好对付，难怪唐二虎揍他，他这个眼光就落在这个土灯啊，下身这裤子上，你还能把他裤子给他扒了吗？上身给他扒了，给他包扎吗？一看他这个裤腰啊挺高，这个裤腰带系的这个地方鼓鼓囊囊的，来人把裤子给他脱了。过来几个人解他裤腰带就拽他裤子，图灯可不干了，俩手抓着裤腰，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脱了。最后把裤子给他扒掉了，当然里边还有短裤，双方这么一争一撕，刺啦一声把裤腰给揽开了。接着灯光一看，他这裤腰里边夹的东西虽然挺薄，周围拿线缝着，但跟别的地方它也不一样，它显得厚。张作霖眼睛非常尖，拿过来我看是什么。结果拿过来之后，有人拿小刀把线挑开，唰拽出来，是丝绢，哎，那么两张，像手绢大小，那么两块，上头全都写的蒙文。这土灯啊，你看耍肉头阵的，一看这两宗东西落到张作霖手里的，顿时那脸唰就变了，他也不闭眼了，像泄了气的皮球，摊到床上。张作霖借灯光一看，这什么玩意儿，他不认的。有人说咱这对蒙文有研究的，坎朝喜吉金存就是行家，吉金存不在，请坎朝喜叫他来。坎朝喜啊有巡逻的任务，派人骑快马给他找回来。坎朝喜下了马之后，拎着马鞭子进了会议室。张作霖把手中的东西往前一递，我老坎，你看看这上写的什么。哦，我看看啊。他铺到桌上先看了两遍，而后眼睛就亮了。师长，哎呦，咱们得着宝贝了。哎呀，坎朝喜这个乐呀，唐二虎等不及了，照他后背咣就一拳头。我你说出来叫大伙乐好不好，都把我闷死了，怎么回事，那上离了拐弯的写的什么。你别着急呀、你听我说，各位你们看，这头一张上的是一封密信，我给你们念念啊。大致的意思是达尔罕王为首的什么陶科陶胡、巴布扎布、科尔沁布勒、贡布尔罕、泽登巴巴、赫恩宏图者布丹，这七个人联名写给贡桑摩布尔的信。确切地说，是一封密信，一份蒙丹蓝谱。心里边的大致意思是齐魏蒙古王公找这个贡桑摩布丹尔，叫他呀在本年12月15千万赶奔保康东门里明月楼去参加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八位蒙古王公具体商议筹建蒙古共和国的事情。

0: 大家都希望你能出席。假如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或某种特殊原因难以脱身，那么你就在蒙丹蓝谱上签字画押，表示同意也可。上写着签，下缀着万，都是蒙文。另一份呢是蒙丹蓝谱。蓝谱是什么呢？就是磕头的把兄弟，歃血为盟的意思。上头开列着七个人的人名，后边给共桑抹布丹儿写的，留个空档，你呀可以在这签字画押，你表示同意还是反对。这个共桑抹布丹是谁呀？就是个著名的蒙古郡王，现在住的奉天小河堰。在小河堰有一座别墅，相当华丽了，人们都称他是蒙古族里边的活财神。在花旗银行、万国银行，哎，大银行里都有他的大笔存款，天津、北京都有他的买卖。哎，他就定居在奉天。张作霖等听完之后眼睛倍儿亮，哎呦，各位弟兄，天助我张某，老天爷帮着咱们二十七师啊，无形之中给咱们装备了三个师的力量，胜过万门大炮。我说唐二哥，你为咱们二十七师争光露脸立了大功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0: 怎么的，就是两张破布就盯三个师。不止三个师，暂时先把土灯抬出去，那说话不能让他听。四个人伸手把软床搭出去。张作霖告诉对此人要好生照看，该吃吃该喝喝，不准打他啊。是。把他抬走之后，张作霖吩咐召开紧急碰头会，又重新呢让阚朝玺把这两封密信念了一遍，让大伙儿的印象扎实扎实。后来屋里的人全明白怎么回事了，甚至都能背诵了。张作霖这才说，各位看见没，这就铁证如山，足以证明蒙古八大王公包括达尔罕王在内的，他们要成立什么蒙古共和国，从祖国分裂出去，这就是搞分裂的铁证，不容他们比赖。你看上的都签字画押了，就差共桑一个人，故此叫土登上奉天小河堰找他联系。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抓住把柄了，对他们这些人可以软硬兼施，能争取的争取，能团结的咱就团结，死硬派就彻底消灭，要分别对待呀。方才我想了这么个办法，听我详细道来。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消息》。

落死去了。打那之后，这小子捡了条狗命，没想到几年之后他又卷土重来，这就足以证明他是个死硬派。至于那几个人我不太清楚，但是达尔罕王可以开列为争取对象。我有个亲家于文斗跟我介绍过，达尔罕表面上没有支持蒙匪作乱，保守中立，但是呢从蒙丹又反映出来他在暗地之中使劲，这是属于骑墙派。他为什么不敢公开呢？证明给自己留有退身的余地。我们就来个见缝插针，最好能把达尔罕给争取过来。现在我们铁证在手，他不承认也不好使，要能把达尔罕给争取过来，那对咱们的用处可太大了，顿时他们这个小集团就土崩瓦解，起码他们内部分崩离析，不然的话他们形成铁板一块，咱们硬打很难有把握取得彻底胜利啊，还不定得拖到何年何月呢。因此我说这就是宝贝，敌住三个师的兵力，大家说是这么回事？他说一听是这么回事，对，这就正所谓的兵书战策分别对待。为了进一步摸清底细，张作霖跟大家交底，对这个土登一定要争取过来，千万别打他，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心里做得有数，二次把土登抬回来了。土登一看这些人呢，真没动他，刚才下雨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服侍他，知道他们爱喝燕茶，给七弟燕茶，还拿了点夜宵，尽管他没吃也没喝，但他心里头有数。二次抬进屋来，他那脸也不是色了，他不知道吉凶祸福，眼睛瞪着瞅张作霖。张作霖笑呵呵的拉把椅子坐在床边，土登不要害怕，我们已经商议过了，对你我们不加任何伤害啊，只是呢咱们交个朋友，你得给我们帮帮忙，帮完忙之后你要愿意回庙，我派人给你护送回去，你不愿意回去那你就留下，再说你不愿意留下，你愿意上哪去，我给你拿足够的路费，我买鸟放生，你听懂我的话了吗？哎，我们绝不伤害你，这是真的，我张作霖以人格担保，绝不会欺骗你的。他把头低下了，可能啊这土登心里在这盘算盘算。张作霖接着又说，土登，这回咱们好好谈谈吧，这两封密信究竟怎么回事，你把来龙去脉如实地告诉我们，哎，好吗？他又不说话了。唐二虎是个火爆子脾气，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你他妈的耍什么这么肉头阵，你心思你今天这样就能磨得过去啊？我告诉你，我们师长说的明白，你够意思我们也够朋友，你他妈要不够意思，今天老祖就宰了你。说着他把桌上的匕首拽过来，我先削你的耳朵，后拿你的鼻子，再捅瞎你的眼睛，我的

0: 说的还挺狠，其实这是演戏，这叫吓唬他，这就是软硬兼施啊，果然呢有作用。这土登吓得直哆嗦，看了看唐二虎，好像凶神恶煞一般，他在床上直往后闪，叫张作霖把唐二虎推到一边去，妈，把刀放下。土登，你看见没？你再要不说实话，把大伙气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说吧。土登一看实在没办法，谁不想活着？有几个时候我有这毛病，我愿意死的那太少了，那分怎么死啊？知个不知个。这土登原来下定决心，你就把我打死，我一个字也不能吐露。现在情况变了，他打了个哀声，啊，好吧，张师长，那我就全告诉你。
1: 好，
0: 先喝点水，润润嗓子，咱慢慢的说，别着急啊。张作霖示意袁金凯在旁边偷着记录，不记录不行。这土登喝了几口水，说声：“方才我说的，我是什么？又哲邦寺的，又是左翼中旗的，我那胡说八道，我那都是编的。我是个喇嘛不假，我呢是在达尔汗王府出家，是达尔汗王爷眼前的替僧。”是他们家里养活的喇嘛。哦，这就对了。那究竟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啊，我也说不完全。上个月的这时候吧，我们达尔汗王府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还不是蒙族，也不是汉族，是沙俄的代表。因为我是活佛的身份，可以贴近达尔汗王，所以我都看在眼里。他突然来了，要跟我们达尔汗王爷举行会谈。他们谈些什么我没在场，我就不知道了。等他走了之后，达尔汗王把我找去，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全告诉我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沙俄政府全力支持建立蒙古共和国，让我们达尔汗王爷牵个头。如果成立了共和国，达尔汗王愿意的话，就推他为这个共和国的什么主席呀、总统啊，甚至是皇帝都可以。但是我听得出达尔汗王爷对这个事情既喜欢还有点害怕。说他喜欢，那么人嘛都想抓权，越权大越好，越地位高越尊贵。那过去在清朝的时候，达尔汗王那还了得吗？跺一脚内外蒙烂颤呢。现在虽然说民国答应给优厚的待遇，那也不如从前了。所以说呢，沙俄政府这一许愿，他这个心呢也动了。再者一说，不动也不行。据达尔汗王讲，沙俄这位全权代表对他施加了压力，如果不这么干的话，恐怕他现在的地位也保不住。就这么，我们达尔汗王勉强地同意了。所以呢，他召集了那几位王公，在保康的明月楼开的碰头会。这些事情我全参加了，当然

0: 开会怎么说的，我没资格参加，我只是听我们王爷回去跟我讲究。结果一致同意，因为蒙古有八大王宫，其中就少一位贡方，他住在奉天小河堰，没他不好办。这贡方那是活财神，有的是钱，要筹建蒙古共和国他得大力支持，他要不掏钱那就麻烦了。因此这他派我带着三名保镖要赶到奉天呢，请他参加开会，哪怕不来呢签个字表示同意也行。结果让你们给抓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回我有什么我说了什么，绝没有半字虚假，大家认真的听着。好，够朋友，图腾，你这么做就对了，谁也不能说你背主求荣，明白事儿的人都得说你深明大义，你这叫弃暗投明。太好了，你下去之后再想想好不好，有什么随时随地来跟我谈，我对你绝不能亏待。张师长，你真能饶我，饶和我当众许的愿，我能说话不算数吗？啊，好吧，我又想起一点了，说吧，什么事？12月15，蒙古八大王宫在保康县东门里明月楼开这次大会。届时呢，要决定筹建这个共和国的事儿。你们要采取什么行动，最好提前下手，要晚了会散了，人就都走了，那就扑空了。好，哎，我问你，这个明月楼是怎么意思？明月楼就是大饭馆的名字，不为赚钱，就为交朋友。前头的门脸是饭馆，后边是旅店，相当豪华了，故此才选那地方开会。在保康有多少驻军？那我们的话说，蒙古叛匪有多少？
1: 这具体数目我可不清楚，可不少，能有几千人吧。
0: 装备怎么样？
1: 家世都挺硬，那你想想，那对这些人的保护，人能少得了吗？家世能错得了吗？多数都是骑兵。
0: 好了，图当啊，我派几个人服侍你，你暂时就住在我的总指挥部，想起什么来咱随时联系，想吃什么你说话，想用什么你开口。
1: 是，
0: 给他找套好棉衣，让他穿上，派专人负责。张作霖告诉手下人，对他严加管束，啊，所谓的管束，不要让他离开指挥所。一，避免他逃走；二，避免他寻短见。你别看这事他说了，到时候他翻烧怎么办呢？大家领命而去。走了之后，张作霖非常的兴奋，先抽烟呢，烟袋拿过来装成关东烟，吧嗒吧嗒一袋接着一袋，这屋里的全是烟，不会抽烟的人呛得咔咔直咳嗽，张作霖乐坏了。我说各位，咱们现在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吧。孙烈臣乐呵呵地说，师长，

街边，何止是奇袭呀、啊！我方才想了个好办法，我准备派一部分弟兄化妆打扮，潜入宝康明月楼，到了那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把达尔汗王这七位蒙古王公，哎，全抓他个活的，然后送回咱们指挥部。只要把这些人绑了片，抓了活的，何愁蒙匪污蔑？大头领都在这儿呢，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唐二虎一蹦多高啊！对，这才有意思的。我说林呐，要派你别派旁人啊，我去，这差事我干正合适。张世飞也说太漂亮，我就爱干这种事儿。大伙七言八语都要报名，张作霖一摆手，各位啊，谁都不用去，我去，我亲自领人去。大伙一看张作霖要去，那怎么能同意？孙烈、陈元、金凯执意不听，说你是一家之主，干这种事用不着你，这么多人呢，你叫谁干不行。后来张作霖这才改变主意，好吧，要那么的让二虎去我不放心，你敢杀敢拼一丁十我佩服，但你这个人有时候毛毛愣愣的，容易把好事变坏了，我看得找一个稳妥的人。孙烈臣过来了，师长，我怎么样？我还行吧。从公来说，我是你的参谋长；从私来说，我是你大哥。咱们相处多年了，难道我去你不放心？好，大哥，就决定你领人去。唐二虎一听可急了：“哎，我说师长，你是有偏有向啊！”我扎火老半天我还没排上号，结果叫他去了，叫他，哎呀，遇上一点事且研究呢，且商量呢，我就烦这种人，办什么事情嘁哩咔嚓，快刀斩乱麻，尤其这种事拿枪动炮的，他怎么能合适呢？张作霖说，你也不必着急，让我大哥领队，你给打下手，你也去，世飞也去，蔡平文也去，郑翠平也去，你们五个人，我暂时给你们起个名，你们就是我手下的五虎上将，怎么样？再配备50名弟兄，也带着长短两件双家伙，化妆改扮。至于你们走的路线，问图灯啊，看怎样能混进宝康。哎呀，能参加去的人兴高采烈，高兴的不得了。后来一问图灯，哎，这人还行，真改变态度了。图灯说，你们要是生往里进呢，你就化妆也进不去，现在宝康属于非常地区，尤其要筹备这个特别重要的会议，一般的人是进不去的，也出不来。要想去，我身上这有腰牌，都叫你们搜去了。有腰牌，有路引，我还可以亲笔写封信，哎，让你们交给达尔汗王。凭这三件东西，你们可以长驱直入。你看看，争取这就对了。光瞪眼拍桌子上大刑，那玩意儿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到这把土灯给争取过来了，这个土灯写了封信，内容大致的意思是说，奉王爷之命带着2封密信，括弧就是蒙丹兰普，现在已经平安的偷越了封锁线，我们已经到达黑水的边缘地区，
我才给你老写了这封信。

0: 请你老放心，我们现在是直奔奉天小河堰，在12月13日以前一定赶回保康。下面还写着，我们在黑水遇上了一部分我们自己的人，他们非常拥护建立蒙古共和国，现在介绍给王爷。王爷，你看着有什么用，你自行安排，这都是自己人，不必怀疑，等等等等。图登签了字了，这就是特别通行证。图登活佛那是达尔罕面前的红人，谁不知道拿他的信，这不就是特别通行证吗？孙烈臣把这封信腰牌路引全都带好了，人也选齐了，跟张作霖告辞。张作霖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们路上一定多加小心，你们放心，你们前走一步，我后边马上派人，咱们随时取得联系，尤其要抓紧人质，这票一定绑得漂亮。孙烈臣说，你放心吧，咱们是吃什么饭长大的，这些年净干什么了，放心，只要我们进了保康，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就这样分开了。孙烈臣、唐二虎、张志飞、郑翠萍、蔡平本五虎上将领着50名精兵强将走了，咱不提。张作霖也不放心呢，马上派丁喜春、刘小春还有警卫团的人在后头跟着，沿路之上派下了密探和耳目，随时打探保康的动态，哪怕有点风吹草动，张作霖能及时得到消息。张作霖心想，老天哪，但愿天神保佑，保我大哥此去一帆风顺，是马到成功。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4: 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立琴：
5: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4: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

0: 温暖。李莲华，
1: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

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3: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主播唱歌被索赔了10万元。最近呢，某主播直播的时候唱了首歌，结果被版权方索赔10万元。那为什么在直播间唱了几句歌就会被要求高额的赔偿呢？今天我们还将关注一下网络暴力。近日，女诗人余秀华被家暴事件推上了舆论的浪尖，大批黑粉对她和男友进行攻击，网上甚至爆出了余秀华发出疑似轻生的内容。法律人士建议，治理网络暴力或许应该从它的定义开始。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解读。近日，某主播在直播的时候随口即兴演唱了一首《向天再借500年》，结果遭到了版权方的起诉，要求赔偿10万元。随后，这首歌曲的著作权人、作曲家张洪光回应说，索赔的金额不重要，主要是呼吁社会对音乐版权的重视。那这个事件有了最新的进展，张洪光发布声明说，接受主播的道歉，与主播和直播平台达成一致意见。主播也发表声明致歉，表示已经获得了歌曲作者的谅解，也呼吁各位主播提高音乐版权保护意识。那这个事件其实也成为了一个鲜活的普法契机，为什么主播唱了几首歌就会被要求高额赔偿呢？下面我们来连线赵虎律师。你好，赵律师。
4: 你好，丹青老师。
3: 这个主播在直播间唱的这首歌为什么会构成侵权呢？
4: 使用他人作品应当获得授权，这一是一个通行的规则，也就是你歌曲就是一个作品啊，你要唱人家的歌，应该是获得授权啊。我国著作权法呀明确规定啊，说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啊，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这是有明文规定的。也有人可能说他。如果说免费用行不行？免费用的话呢，不是免费就可以用啊。比如说，我一个电影啊，我也不收取钱啊，我就在网上传，在网上发到网上供大家下载，那这个也是侵权的。免费不是说不侵权的理由。只有特殊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规定了这种合理使用制度啊，是免费表演已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盈利为目的，那这种情况下才是可以的。
3: 那么主播只是在聊天当中提到或者是评论了某个歌曲的时候，适当引用了几句歌词，或者说他即兴演唱了几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这样情况是否是构成侵权呢？
4: 这种情况下一般不构成侵权。那关键什么叫适当引用？您不能引用太多啊，就是到合适为止啊。如果是引用过多的话呢，有可能是构成侵权的啊。例如，之前有的这种电视台在引用，在用他人这个作品的时候用的很多，说是评论，其实呢已经是使用他人作品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行的。
3: 那么翻唱全曲或者。

0: 是演唱片段，还有这种随口的哼唱，在行为的性质界定上有什么区别吗？
1: 是有区别的。翻唱全曲呢，就是对作品的这种使用。那这种使用这个作品呢，使用这种作品呢，一定要那个经过他人的授权啊。你不经过他人授权的话，就是一种侵权行为。
0: 嗯，
1: 翻唱片段也是，翻唱片段呢和刚才的适当引用之间呢，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啊。你如果这个用的特别多了啊，那这种情况下，那就属于侵权了，应该得到授权。
0: 嗯，
1: 但是用的比较少啊，那我只是在表演的时候合适用了一两，那是可以的啊。
0: 嗯，
1: 随口的哼唱也是一样的，随口的哼唱，这种不易，像这种随口哼唱行为不易这个去纳入这种侵权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当然也得看他这个使用的长度是多少。
0: 嗯嗯，还有人认为说，我翻唱你的歌，还扩大了你歌曲的影响呢，还增加了作品的知名度呢。啊，这个说法为什么站不住脚呢？
1: 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啊，因为翻唱别人的歌曲没有得到授权，就是一种侵权的行为。那你侵权呢，就是侵权啊，就我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把你们家的羊啊偷了，那你们家羊老生病，到我这还治好病了，还让他下了俩羊崽儿。那我说，那这种情况下，你看在你那儿就死了，在我这我治好病了，下了俩羊崽儿。那是不是我这就不侵权了呢？不是，依然是侵权的。你不但把羊还给人家，羊崽儿得还给人家。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这个行为建立在这个侵权的基础之上，你没有一个合法的这么一个基础。
0: 那么最后也请律师给各位网络主播做个提示吧。
1: 我认为呢，可能很多网络主播呢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认识啊，可能在表演经常会表演其他人的作品，希望这个案件能给网络主播一个提示，一个提醒，就是使用他人作品的时候呢，心里有个弦儿啊，就是要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应该取得授权啊。
0: 好，谢谢赵虎律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网络暴力的治理。最近呢，女诗人余秀华被家暴事件推上了舆论浪尖。余秀华五月份刚刚在微博上晒了自己的结婚照，但现在就看到了她被家暴的消息。余秀华自由的灵魂可能让很多人无法接受，大批黑粉在各个平台上对她和男友进行攻击，在网上也爆出了说余秀华又发出了疑似轻生的一些内容。自从2008年被称作中国网络暴力第一案的王菲诉三网站侵犯名誉权纠纷这个案件，到现在已经有14年时间了。网络暴力不但没有因为司法判决的威慑而销声匿迹，反而是越来越昌盛了，引发了像刘学周自杀案件、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件、包括上海女子打赏外卖员后遭网暴坠亡事件等等多个恶性事件。那么治理网络暴力有哪些良好的招数呢？我们来连线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这个网络暴力的概念啊，可能很多人似乎是都知道，但又不是十分的清晰啊。准确定义网络暴力它背后有怎样的意义呢？
3: 我们说呢，准确定义网络暴力啊，它可以提高治理敏感度。网络暴力啊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啊、指导性文件中啊，缺乏对网络暴力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规定，也缺乏呢列举性的规范方式。网络暴力啊，这一空间加行为的描述性词汇，它只是啊侵权行为的现象描述，容易与现象混淆概念，使网络暴力概念泛化，降低治理敏感度。导致啊无论普通大众还是监管机构、司法部门啊、网络平台，对于某一行为它是否属于网络暴力啊，往往充满了诸多的歧义理解和不确定的价值判断。以网络暴力为关键词呢，我们曾经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啊进行过检索啊，在50份判决和裁定中啊，审理法院并没有就原告主张或者被告答辩中涉及的网络暴力一词进行解释啊，对于当事人主张的网络暴力行为如何进行法律评价啊，则限缩为啊 是否构成侵犯隐私权。

0: 名誉权啊作为依据。
1: 嗯，
0: 当出现以侵权行为形式啊进行维权时，由于定义模糊啊带来的定位难问题，使得法官啊也会出现摇摆不定。
1: 嗯，您给我们举个案例吗？
0: 啊，好的，我们曾经有一个真实的司法案例啊，陆某啊在一个经营部和陈某处啊购买了一些货物，啊，陆某认为啊这些货物呢有质量问题，陆某啊便跟这个营业部啊和陈某啊产生了争执，这陈某呢很不服气，于是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啊发布了一条辱骂陆某和相关公司的信息，啊，陆某啊认为自己遭受到了这个网络暴力啊，于是以侵犯名誉权纠纷为由啊，将这个营业部和陈某啊诉到了法院，要求删除朋友圈啊，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呢认为陈某发布这个涉案朋友圈啊，是因为双方没有妥善处理好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争议，而一时冲动啊发泄不满，事出有因。陆某吗？他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啊，陈某及营业部啊所交付的货物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啊，对双方交易啊产生争议啊，存在一定的过错或者过失，因此呢，一审法院啊就驳回了陆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但是呢，陆某啊对这个一审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呢，双方之间啊虽然存在货物买卖纠纷，但是纠纷应当通过这个合法途径解决啊。陈某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啊，而一时冲动啊，在其微信账号朋友圈啊发布了一条涉及陆某名誉评价内容的信息。从信息内容来看呢，啊，确实实施了侵害陆某人格权益的违法行为，陈某呢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二审法院也是改判了啊，陈某向陆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元。
1: 嗯，
0: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啊，可以看到啊，缺乏对网络暴力的准确法律定义啊，就可能导致将网络暴力置于权力位阶之内。之中啊，而非进行独立评价的这种错误的认定。
1: 嗯，那么该如何从法律上来定义网络暴力呢？
0: 我们说对于网络暴力的界定啊，应该采取概念加列举的方式。
1: 嗯，
0: 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界定这个借鉴家庭暴力的定义方式，将网络暴力定义为网络用户之间以发送诽谤性、侮辱性和煽动性的影音文字等方式啊实施的名誉、精神等侵害行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借鉴个人信息的法律媒体方式啊，将人肉搜索啊、私自披露个人信息啊、侮辱性人身攻击，还有包括软暴力人身攻击啊等行为方式啊，都纳入网络暴力的法律列举这个定义之中。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思考啊，就准确定义网络暴力的法律概念呢，它的目的啊是及时甄别、提前防范、独立保护。而全方位防治网络暴力啊，这需要一部类似于反家庭暴力法的反网络暴力法。
1: 嗯，那么有了准确定义了，法律又该如何精准的规制呢？
0: 我们说精准规制网络暴力啊，就可以提高治理的集中度啊。首先呢，当他人民事权益遭受网络暴力侵犯时啊，根据民法典第1194条啊到1197条的规定呢，网络用户或服务者服务提供者因为其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适用标准呢依然是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三要件。
1: 嗯，
0: 例如呢，根据民法典第1197条的规定啊，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啊用户利用其服务实施网络暴力啊侵犯他人民事权益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与该用户啊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呢，有的学者啊也在进一步探讨，是否可以将民法典第1198条啊当作为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群众性活动组织设定的一般性安全保障义务啊，其中是否涵盖了社交媒体聊天群组的组织者啊、管理者，或者网络服务的提供者等主体，使其啊成为网络暴力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呢，当网络暴力啊已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时啊，应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啊，根据行为的危害程度啊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42条呢是这样规定的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拘留或者罚款。第一呢是写恐吓性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第二呢是。

0: 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第三呢是捏造诬告陷害他人啊，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第四呢是证人接近亲属啊进行威胁侮辱殴打啊或者打击报复的，第五呢是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六呢是偷窥偷拍啊窃听散布啊他人隐私的。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网络暴力行为啊都可以落入啊这上述六种情形之中。那最后呢，当网络暴力的危害行为啊他已经涉嫌这个触犯刑法时啊构成犯罪，又可以适用刑法的相关规定规制此类行为。在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这个规定中啊，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啊，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最为常见的就是刑法第246条所规定的这个侮辱罪和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啊，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拘役或者管制。但是呢，这是犯前款罪的告诉的才处理啊，违犯但是呢这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啊，通过新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啊，被害人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啊自己确实有困难的，我们人民法院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因此呢，我们通过我们上面谈到的这3点还可以看到啊，现行治理网络暴力的法律法规啊它确实较为分散，探索专门法的立法模式啊是未来有效治理网络暴力的重要途径。
1: 那么怎么样来更好有效的来治理网络暴力，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有效治理网络暴力，我们说首先呢就是要夯实平台责任，及时啊拆解这个暴力。我们从以前看到的这个造成恶性后果的网络暴力事件，它的过程啊必定有网络暴力汹涌而来的阶段。例如德阳这个安医生自杀事件就可以清晰展现了网络暴力的起始、爆发、回潮它的各个阶段。安医生事件是这样的，在四川德阳啊一个游泳池内啊，常女士的13岁的儿子呢在泳池内啊和一位安医生啊发生了冲突，医生的丈夫啊乔某将男孩的头啊就按到水里进行训斥。随后呢，常女士在更衣室啊与安医生啊发生了肢体冲突，报警后呢这个乔某啊也给男孩道了歉，但事发后啊常女士和她的堂妹表妹啊将乔某和男孩冲突的视频啊就以这个打小孩的名义放在了网上，并且附上了安医生和丈夫乔某的照片、职业、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啊，被众多媒体跟风转发。安医生啊受到了网民这个道德审判甚至是谩骂啊，并且被遭到了这个人肉搜索，甚至有网民啊直接到安医生办公室对其恶言相向，导致安医生不堪重负，最终呢自杀身亡。但是之后呢，网络舆论又出现了反转，同样的过程啊又发生在了男孩一家的身上。给男孩一家也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如果平台啊我们说在发现安医生个人信息被违法披露的第一时间他能够断链报警，由警方给予通报啊，事态的走向也许会不一样。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引导互联网平台优化算法啊，科技赋能及时发掘和甄别网络暴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怎么样来有效治理网络暴力啊。说到这个取证问题，网暴一张嘴，取证跑断腿，这个取证很难，它怎么来化解呢？
0: 化解取证难问题呢，它就是要明确主体责任。它受害者，我们现在的受害者，不仅要固定施暴者在网络上发布的信息，在民事诉讼中呢还要首先起诉互联网平台来获取施暴者账号主体信息啊，其中的取证成本呢以及诉讼成本都需要由这个受害者承担。而既往判例中啊对于受害者精神损害赔偿集中呢是在2000到2万元不等啊，常常啊无法填补公证费和律师费，我们更别说惩罚性赔偿了。因此呢应当借鉴我们之前的高空抛物或者噪声污染的助理这个治理主体啊，由公安机关或者网信部门负责取证。
1: 那针对治理网络暴力，法官还有什么建议吗？
0: 同时啊我们也建议扩大网络暴力涉刑案件的公诉范围， 强化这个打击力度。网络暴力涉嫌案件自诉转公诉啊，日益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尤其在犯罪行为人的诽谤啊、侮辱行为没有特定理由的指向不特定个体啊，引发陌生人社会中啊不特定个体的名誉受损的风险，可以对诽谤行为、侮辱行为为例外提起公诉啊，扩大这个公诉范围，它有利于收集证据啊，有利于平等保护网暴受害者权益，它更有利于啊震慑这种法不责众的施暴者心理。而对于获取不法利益为目的啊，有组织实施此类的犯罪行为的，我们经常说叫网络水军啊，有的学者也建议啊，要充分发挥没收违法所得的这个功能，剥夺啊网络水军的财产收益。
1: 嗯，
0: 最后呢，还是要加强这个防暴宣传啊，让更多的受害者得到更多的保护和更多的救济啊。网络暴力啊，它往往突如其来，而且来势汹汹，大部分网络用户啊缺乏应对的经验和能力，因此呢，互联网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应当积极制作防范网络暴力的手册啊，并在网页显著部位设置防暴提示，明确告知投诉通道和救济途径啊，救助服务。另外呢，我们说普通用户啊，在面对网络暴力时啊，也要学会使用公正的方式啊，固定证据，向身边人寻求帮助，暂时呢远离这个网络环境。啊，对于大量泄露个人信息、侮辱诽谤的主要施暴者，啊，可以及时向平台投诉，申请删除信息、断开链接，并向网信部门投诉，也可以向我们人民法院起诉啊。必要时呢，申请我们叫人格权行为禁令。对降低网络暴力的及时危害和传播范围呢，它是很有帮助的。
1: 嗯，好，谢谢秦法官的连线，再见。
0: 再见。
1: 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赵虎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下午茶。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争，这个时候人体呢阳气外浮，气血呢也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养生呢，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呢也比较容易感到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烦躁或者是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夏天这个时候呢，日长夜短，起居方面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午睡小憩15到30分钟左右，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

另外，夏天这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不仅会晒伤、晒黑，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诱发敏感或者是色斑，甚至呢也会损伤了皮肤屏障。所以说呢，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很容易中暑的时间段，应该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另外呢，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注意做好防晒。还有就是喝水呢，要少量多次饮水，而且呢，切勿猛灌冰水。

小暑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度，天气的温度比较高，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那如果在高温下运动的话，容易引起中暑。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这个温度觉得比较凉快的时候，比较舒适的时候呢，进行一些这个运动量不是很大的这样的运动。

夏天这个时候运动也是比较容易出汗的，那么假如说要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的话，要等汗干了以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呢，要用温水，一定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而且要及时的擦干汗。另外盛夏这会儿呢，天气比较热，人体也容易心火过旺，可能会这个出现像这个心烦气躁或者是比较易怒这样的一些情绪。那么我们可以接纳这个夏天的这个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这种不良的情绪。那么遇到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听一听舒缓的轻音乐，看看书或者是练练字这样的方式。

那么推荐大家一款粥，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就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莲子15克，粳米50克。把所有的食材洗净之后呢，用清水浸泡2小时，加水煮至软烂，再加上这个少许的冰糖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适合暑热烦渴、食欲不振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呢，再推荐大家一款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的。那么这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食欲不振，尤其是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症状是相对比较合适的。需要山药30克、芡实15克、莲子15克、茯苓15克、猪骨500克。那么食材洗净之后呢，浸泡30分钟。猪骨用冷水焯水，食材入砂锅加清水，无火煮沸之后转文火煲90分钟左右，然后加盐调味就可以。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是大便黏腻等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会出现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呢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这个茼蒿的第一个养生功效呢，可以说是醒脾和胃。那么长夏呢，暑湿比较重，脾呢容易被湿困住。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这样的一些情况。

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就是茼蒿通过健脾来切断生痰之源，那么它的辛香呢又可以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被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那么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代谢。至于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么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又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制作起来呢也比较简单，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的适用人群包括暑湿困脾，或者是心火旺，还有是痰热咳嗽啊这样的情况的人比较适合来食用。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茼蒿呢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给它切成大约2厘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锅里呢加上足量的清水，这个把水呢用大火烧开，然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

这个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这样，然后把搅匀的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等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但是茼蒿呢，它是偏凉性的，所以说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或者是比较胃寒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提到夏天的水果，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第一个就会想到西瓜。那么西瓜呢，真的可谓是全身都是宝。那么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的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可以利尿，所以呢，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0: 另外很值得一提呢，是西瓜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呢，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的益处。
1: 冬天的风雪掠过，给秋天带来。
0: 另外呢，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最硬的那一层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适量的、适当的食用呢，也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

西瓜呢水分很足，糖分也不低，那么我们买回家给它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也是很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呢，买西瓜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西瓜。

0: 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的眼部健康还好吗？都有怎样的一些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请专业人士和您共同来关注。今天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儿童眼病。那么儿童容易和哪些眼病来沾边啊？家长们能否提前的捕捉到一些眼病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吉大二院小儿眼病科主任杨龙燕主任。杨主任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您好。
1: 说到这个小儿眼病哈，那在临床当中这些年，通过您的临床经验，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这个儿童眼病是比较普遍的呢？那么近几年来又是它有一个增长的这个趋势呢？主任
2: 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主题呢是关注普遍的眼健康，共筑精彩大健康。那么今天跟大家谈一些呢儿童常见的眼病。那么成人能患有的眼病在儿童里大都可以出现，但儿童眼病呢有的一些特殊性，比如说儿童身后眼睛没有达到成人的视功能水平，它处在一个动态的不断的发育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些眼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弱视等等，如果你能早期发现是可以治愈或者是部分恢复视力的。第二个呢，就是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他对眼部出现的疾病的一些症状，如果看不清东西，眼部不实，他描述不是很清楚的。还有呢，就是儿童眼部检查相比成人而言它有一定的困难，有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方法。
1: 刚才也说到了几个哈，就是会有问到的这个问题，儿童容易出现的眼部健康有哪些？比如说刚才我们主任说到了近视、弱视、斜视，可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的家长朋友去关注的。那我们说这个家长啊，真的是孩子眼部健康的一个守门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孩子他是未成年人，有一些东西他可能不太了解，对于视力的模糊啊、看清楚啊或者看不清啊，很多东西他并不是有很强的一个意识。真正的能够及早的发现孩子眼部问题的，其实还在于家长。那我这么说对吗？主任，
2: 对的。
1: 那这个守门人，我们得怎么把这个门守好才行呢？就是说，当孩子出现了哪些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是给我们家长提了个醒，家长这个时候要敲醒警钟了，那就应该去做一些筛查了。这些现象、这些症状或者孩子的什么样的一些动作，要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刚才我们的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很多我们听友的一个关注。有人说是啊，那家长并不是专业人士，只是监护人。那么到底针对孩子的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引起一个重视呢？杨主任跟我们这个细数几点好不好？比如说孩子的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语言表述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家长朋友要进行一个重视呢？
2: 是这样的，主持人，刚才你也提到了孩子主要的常见的眼病呢，比如说像斜视、弱视，还有一些比如说孩子有没有近视。其实儿童在不同的阶段关注的，家长应该关注的应该有所侧重。比如说0到6岁的儿童视觉发育的是关键期，家长呢注意观察儿童的一些异常情况，在儿童进行一个定期的眼病一个筛查。新生儿期就刚出生的孩子，家长就要做眼底的筛查，尤其是对于那些早产儿，应该判断是否有早产儿的视网膜病变及眼底的先天疾病。对眼睛有一些分泌物经常溢泪，刚出生的时候就要注意他是不是有泪道阻塞和泪囊炎的一些情况，要不要做一些按摩呀，定期6个月到8个月应不应该到医院去做泪道抽血呀。如果你刚生下来发现双眼的大小不一致啊，非常明显，可能是有先天性的上睑下垂啊。如果你发现瞳孔区发白，是不是要考虑到有先天性白内障或其他的眼底疾病。对1到3岁的幼儿呢，如果家长发现幼儿视物距离过近，就把他东西拿得过近，或者看电视的时候经常往近了走，那么出现了眼泪的偏斜、歪头视物、 瞳孔区发白、眼球震颤这些情况，那就要考虑到可能出现了屈光异常，也就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有斜视、视网膜母细胞瘤、先天性眼球震颤这些疾病。建议家长这个时候呢，每一年都应该带孩子做一下视力的筛查。那么这时候的视力筛查呢比较困难，因为孩子相对要较小，对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孩子已经学会查视力，家长如果发现这个时候孩子出现视物距离过近、看东西眯眼睛、经常频繁的眨眼、揉眼、眼泪偏斜，或者是儿童自己能够表述说眼睛看东西不舒适，就应该及时就诊，要定期查视力。那么6岁以上的学龄儿童呢，应该关注是否有近视的倾向啊，看看能不能看清远处的物体，做好科学的近视防控。
1: 嗯，所以这些细节的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家长朋友去关注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哈、啊，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姥姥姥爷们，是不是也都学会了呢？其实健康养生都在于细节，这些微小的一些动作，可能如果你及早的发现了，那么真的会让我们的孩子少走弯路，而且能及早的干预。刚才我们提到了斜视、近视、弱视，那么近视可能是大家相对来说更了解的，或者说更接触的更广的。那么包括斜视还有弱视，他们哪一些是完全能够恢复到原来，哪一些是没有办法，这个就叫什么逆行的，这种只能是一个缓解。也有人向我们的主任咨询了，有人说这是来自我们快手当中的好朋友向您咨询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孩子是6岁的，然后做了斜视手术之后会比较容易近视吗？这个斜视和近视的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杨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2: 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孩子如果做过斜视手术会不会近视的问题，那么近视和斜视呢，它可能有一点点关系，比如说近视和间歇性外斜视，不是和所有的斜视，但是做完手术之后会不会出现近视，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近视的出现呢，可能是在日后的这个吴主任也还能会讲到，那么孩子的近视主要有一些他的用眼不当啊，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等等的一些情况有关系。那么斜视矫正手术呢，它只是改善改变这个眼睛的相对位置它不会说导致近视的，
1: 所以它俩并不是有直接的联系。

0: 联系，
1: 对，
0: 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联系，这也需要这个进行一个复查，是这样吗？
1: 近视眼的人，反而近视眼的人，尤其是单眼近视的人，尤其是孩子，没有及时的做矫正，比如说家长没有及时的发现，那么他一个眼睛视力好，一个眼睛近视了，他用好的眼喜欢看远的东西清晰，那么看近的眼，看近的物体，他喜欢用近视那个眼，他不需要调节，能看得清晰。那么这样的两个眼睛时常的起来，他工作就不匹配，那么我们就说他的融合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容易出现一些斜视，比如说白斜视。
0: 哦，是这样。那么也有人在这儿问，他说这个小蕊提问说需要做哪些护理和保护呢？
1: 是指这个斜视吗？
0: 对，做完这个近视斜视手术之后的一些保护措施和呵护措施。
1: 如果说您说的这种情况是我说的那种常见的间歇性外斜，那么它的术后实际上是要做定期复查的，一个是看他视力，比如说有近视的孩子近视有没有进展，要及时调整眼镜，让他双眼看东西清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他比如说斜视会不会还继续复发，因为孩子没有发育完全，比如说他的眶啊、眼间距啊，还有呢他有可能屈光也都在有变化，所以会不会出现，要及时的呢给他做一些训练，比如说融合功能的训练、集合的训练。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过角的状态，早期出现了一个偏内的状态，我们还要练习一些侧转的功能等等这些情况。如果孩子在术前立体视已经下降了，那么手术后眼泪矫正得很好，但是立体视呢又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些立体视的康复训练，达到一个完美的效果。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手术啊只是其中的一步，大家不是说因为这个无论是斜视的这个手术还是其他的手术做完了就大功告成了，日后的和医生的这个常沟通一个复查，相关的这个呵护就更为重要了，特别是眼睛方面的问题了。大家伙的相关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小蕊说这回明白了哈，孩子的事情无小事，特别是跟视力有关，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哈，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心灵的窗户蒙上其他的一些东西，出现问题了我们及早发现，越早干预越好。樱桃说了这个左眼的远视是弱视，矫正期间出现了左眼轻度外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请教一下老师。
1: 你好。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一个单眼的远视，这种孩子其实平时容易被忽略，因为他一个眼睛视力好嘛，往往这种孩子是在这个做健康体检的过程中发现的单眼的一个远视弱视。如果这个孩子的眼睛，那么其他的比如说他的没有斜视状态啊，那么我们这时候经过了散瞳验光，戴上了一个单眼的远视镜，我们说弱视就是他的戴镜子之后矫正视力仍然不能达到标准，那这种单眼的弱视呢，他的视力肯定是低于这个见眼的，那么我们在给他戴上眼镜的时候他的视力是低下的，我们可能要给他做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要把他好眼睛进行遮盖，来多用这个弱视的眼睛。那么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如果他的融合功能，因为小孩子比较小嘛，那么这种遮盖的单眼会导致他融合功能的一个下降或者是破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度的外斜情况。如果你发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就诊过程中，那么还有两种方式，一种呢你看看是不是要减少遮盖时间，第二个呢就是看看眼镜的这个远视的度数能不能适当的要调低啊，都是会改变它，但是呢不会因为这个轻微的外斜去停止治疗，因为你戴镜子啊，远视镜也好或者单眼遮盖实际上是会加重这个外斜的状态，不是所有的孩子，是有这个融合功能不好的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还要进行治疗，所以就要在这个医生的监护下哈，两者怎么能够取更有利的一个方向。
0: 那么现在我也要替我们的家长朋友问一下，这个除了远视以外，这种除了近视以外，像远视啊、斜视啊、弱视，这个在青少年群体当中算是普遍存在吗？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的确是在儿童的眼病中，像弱视、斜视啊这种情况下，它应该是儿童最常见的一个眼病了。
1: 嗯，
0: 那么我先说说弱视吗？先说说弱视的情况吗？
1: 好，
0: 因为这两个是两个情况的。
1: 对，弱视我看今天问到的也不少。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儿童的弱视？那么先跟大家说一说它的诱因可以吗，主任？
0: 对，好的。儿童的就哪些情况下可以出现弱视呢？
1: 嗯，
0: 它什么情况下可以治疗和什么时间最好呢？这是家长可能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儿童的单眼的斜视啊，尤其还有一些高度的屈光不正，比如说高度的远视啊、散光等等，还有一些呢像先天性的睑下垂、白内障等，它会造成视力发育的停滞，就儿童视力发育的停滞，使得他的矫正视力，就是带镜视力，我们所说的弱视是带镜矫正视力达不到他相应年龄的视力，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弱视。其实儿童的视力发育它是一个过程，那么在三岁的时候，如果你眼睛没有其他的疾病，三岁的时候你达到0.5，四到五岁的时候能最少应该达到0.6，六岁到了学龄呢至少要达到0.7以上，这就算正常的。那么弱视的儿童他表现为什么呢？视力差，你戴上眼镜之后呢不能立刻提高视力，比如说单眼的斜视引起的弱视，这种外观上能看到的啊，就比较容易被家长发现啊，及时就医。但是那种远视、散光、屈光参差引起的弱视，因为它有的时候没有特殊异常的表现，容易被家长就忽视了啊，它需要通过一些定期的筛查，才能发现。像弱视呢，如果发现的及时，治疗得当，是可以治愈的。三岁以前呢，是儿童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八岁前是敏感期，年龄越小发现越早，治疗效果也就越好。说六岁以前对弱视的治疗效果就更佳，你一旦要是错过了儿童视觉发育的这种可塑期，就会造成终生的这种视觉缺陷，所以呢早发现早治疗非常的必要。
1: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它的这个干预的时间点是一个黄金时间点，是这样吧？错过了之后你再去干预，你再怎么重视，它可能都不会有原来的那个那么好的一个效果和一个结果。这就是我们一直说到的，家长是孩子视力的一个守门人，它的这个重要性可见而知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特别是家长朋友们，希望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很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灵之窗。好，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大家伙在我们平台当中咨询的问题。习惯成习惯哈，他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向主任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可以谈谈斜视手术需要几天吗？请问一下哈，这个我们的主任，斜视手术还需要几天吗？我觉得斜视手术是不是跟近视啊其他的手术一样，都是一个时间段之内就可以这个完成的呢？主任给说一说。
0: 其实斜视手术呢，如果说对一个孩子来讲，和一部分成人需要做特殊肌肉的，它是需要全麻的。
1: 嗯，
0: 所以全麻呢是不能在门诊去做的。
1: 嗯，
0: 我们要做全麻前的全身状况的评估啊，然后呢，适不适合做这种全麻手术？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要住院的。那么住院治疗呢，一般是2到3天。啊，现在的手术日程非常短，2到3天。如果成人涉及到这种特殊肌肉，也需要2到3天做全麻。那么孩子他主要是不能耐受这个肌肉手术。我们知道孩子他这个承受力比较弱哈，勾肌肉的时候呢，又有一些眼心反射、眼泪肠反射啊，一些疼痛的不适反应。所以说，这种孩子进去以后，你给他做这个眼部手术，尤其一些操作在眼前，所以孩子是不能耐受。那么手术过程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啊，孩子不哭不闹这种环境，所以要做全麻，一般的是住院2到3天。
1: 2到3天的这个时间，因为需要提前关注孩子的整个的一个健康的状况，你的眼部的情况适不适合这种全麻手术，有没有一些炎症，这可能都需要一种评估。那另外呢，他还提出了大概的费用，这个方便跟我们的听众说一说吗？
0: 对，这个儿童。

0: 就是说刚才这个价格只是一个常规的，但是也要看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肌肉的眼部肌肉的一个情况，眼部的这个斜视的一个发展程度，每一个人还是有一个特异性的，所以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这个值而已啊。不知道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听明白了，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现在的网络产品，我们说电子产品真的是充斥着我们的四周，生活当中无处不见。那一方面呢，它传递了更多的信息量，带给我们更宽的眼界，我们获取知识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同样它也给我们的视力，给我们的身体的其他方面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眼部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伙呢要更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吉大二院小儿眼病科主任杨龙燕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小儿当中容易出现的眼部的健康，比如说近视啊，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弱视，以及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斜视的问题。那弱视的问题我们只说到了诱因是吧，主任，就是导致这个弱视的诱因。那如果说这个家长要是早期判断出来，那可能早期干预会更好。那干预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1: 啊，是这样的，就是弱视要做一些筛查，啊，及时的筛查。一般孩子呢，就是在3岁以内的时候，他检查视力比较困难嘛，所以可以到去筛查的时候做一些儿童视力表检测，就是我们看那种图形的。更小的孩子呢，可以用一些特殊的仪器，比如说我们说那种转骨黑白挑山的那种，去检查一些，判断他大概是不是有问题了。那么3岁以上呢，就可以去查那些标准视力表，就是我们说那个一次性的视力表。
0: 嗯。
1: 然后呢，还要关注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弱视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他出现了一个单眼的斜视、单眼的上睑下垂，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危险的因素。还有呢，就是说一旦发现了这种弱视的情况，要及时的就医，以后做这个睫状肌的麻痹后做验光，我们就说的散瞳验光，以获得准确的这个度数，然后来查它的注视性质等等的情况，然后建立弱视康复的档案，定期的来做检查。
0: 所以其实这个相关的筛查非常的重要，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建档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一旦出现了这个弱视确诊之后，这个建档是要跟随他这一段时间的。一般来说去干预一个孩子的这个弱视的问题得需要多长时间呢？还是要伴他很长时间？
1: 对，这是根据这个弱视不同情况，你比如说有远视啊，或者散光啊，这种情况造成的这种弱视，我们叫它屈光不正性造成的弱视，它可能就康复起来时间就比较短，有的孩子经过半年一年的治疗甚至就可以去康复，但是他这个康复之后呢又会出现一个反复，就是说他两个眼睛如果视力不一样，你去遮盖了，你去治疗了，当你达到平衡之后，可能他们两个眼睛还是程度不一样的视物体啊，然后呢它有可能弱视就出现一个复发，那这时候还要治疗。但有一些弱视，你比如说先天性白内障术后的那种弱视，单眼的睑下垂或单眼的斜视，就是一个眼睛向内偏斜的，这种治疗起来就非常困难，那这孩子就终生得不到根治。像有的孩子就是怎么的他这个矫正视力都上不来，但是又明显的那些就不得已，其实斜视是应该在双眼视力平衡下去做手术，那么不得已这个孩子为了外观也去做了手术，像这种斜视矫正起来就非常困难，周期很长的。
0: 这个看来有的时候这个周期，我们就看到有个小朋友可能直接戴上这个小眼镜然后遮光的这种布的方式可能要跟随他很长时间。那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您遇到过跟随他最长的时间呢是跟随几年呢，主任？
1: 有的孩子弱视就是一直都没有得到矫正，你比如说他是个终生的了，可能这个孩子比如说单眼的斜视造成的弱视，可能我们也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及时的进行了治疗，他呢就是专业术语，他是旁中心注视，顽固的，他不用眼底的黄斑去注视物体，那么视力非常低下。在这个过程治疗过程中，当然也需要家长的积极配合，也需要孩子的积极配合。有的孩子就因为这个单眼遮盖以后，他弱视这个眼睛看东西是不清楚的，尤其是要达到。

0: 学龄或大一点的孩子，他不愿意遮盖，他们就会偷偷从边上看，用好眼睛看。那这个治疗可能是很长，但是它没有达到一定的效果。
1: 嗯，
0: 可能最后到了八周岁以后，我们说错过了那个最佳时期啊，就像你到了一定年龄不再长个身高一样，那么眼睛呢也发育成这种状态，它的视力不再提高，这种弱视就是终生的了。
1: 所以啊，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关注孩子的这个眼部健康的问题尤为重要。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杨主任和大家的分享，关注了儿童的几类的眼病，包括我们的近视啊、斜视啊、弱视啊。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能够再次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提个醒，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提个醒，呵护我们的眼健康，共筑精彩大健康尤为重要。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谢谢您。
1: 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广播剧联播
3: 第122集。
4: 上回说到，冠家被日本人洗劫一空，屋漏偏逢连夜雨。从招弟儿的口中，小何知道大赤包又被人绑了去，父女三人一时间相对无言，只能愣在了那里。愣了半天，招弟儿立起来说：“
5: 爸爸，去救妈妈呀！妈妈一完，咱们全完，我简直的不敢想。好嘛，这要是没漂亮的衣服，头发一个月不烫一次，我怎么活下去呢？”
4: 小何的想法和招弟的一样，他知道没有了所长太太便没了一切，他去赶快去营救他。可是他胆子小，他怕出去一奔走把自己也饶在了里面。他是大赤包的丈夫，大赤包要是真犯了罪，日本人也许不会不想到了他。他不住的搓手，想不出任何主意。
5: 走，
4: 招弟挺着小胸脯说：“
5: 走，我跟你去。”
6: 上哪儿呢？
4: 小何低着头问：“
5: 找日本人去。”
6: 找哪个日本人去？
4: 小何的心中像刀刺着那么疼。平日他以为所有的日本人都是他的朋友，今天他才看清，他连一个日本人也不认识。招弟偏倾着头想了一会儿，
5: 有了，咱们先到一号去看看那个老太婆吧，有用没用的，反正他是日本人。
4: 小何的脸上立刻好看了许多。
6: 对的，他心里说，反正他是日本人，任何一个日本人也比中国人强。可是，
4: 他问招弟儿：“
6: 咱们不带点礼物去吗？空着手怎好意思去呢？”
4: 高弟儿冷笑了一声：“
5: 你笑什么？”
4: 招弟儿美丽的眼睛里带着微怒：“
5: 平日你什么都不管，现在妈妈叫人家抓了去，你还看哈哈笑？你愿意妈妈死在狱里，好像咱们也都饿死，是不是？”
4: 高弟儿也立起来：“
5: 你们只看见了妈妈，可是没有看见妈妈的罪恶。我绝不能盼望她死，她是我的母亲。我可是也绝不能因为她是我的妈妈就说她的行为都对。我们呐，据我想，得先认清了妈妈罪有应得，然后我们大家都改过自新，为咱们自己和妈妈赎点罪。妈妈能出来呢更好，不能呢，咱们也不至于因为他的罪过就一起饿死。我没有多少本事，可是我愿意去找个小事情清清白白的挣一碗饭吃。爸爸也不是废物，只要他不一定想去做官，他也会找到个小事做做。凭本事挣饭吃，总比叫人家的妇女做暗娼体面的多。我们肯改过，不见得就赎了罪；我们不肯改过，我们就必定死。”
6: 喂，
4: 招弟儿撇着嘴说：“
5: 我反正不会做事，我只知道要我的妈妈。
6: 招弟儿，小何亲热的叫，你说的对，就凭咱们做点小事儿混饭吃，那叫人耻笑。把咱们的绸缎衣服换成粗布的，把咱们的酒饭换上粗饽饽辣饼子，咱们还见人不见了呢。他转向大女儿，高弟儿，你一向就别扭，到如今大祸临头还是这么别扭。好了，你看家，我和招弟儿出去，这总行了吧？
4: 高弟儿还想说话，可是只叹了一口气。招弟儿开始抹口红和往脸上加香粉，整装完毕，他拉着小何走出去。刚到一号门口，小何毕恭毕敬的把脚并齐，预备一开门便深深的鞠躬。招弟儿叩门，老太婆来开门，刚一看清楚门外的人，她把门又关上了。管家妇女愣住了，
6: 事情严重了，严重。
4: 小何告诉招弟儿，
6: 你看你妈妈刚刚出了事儿，立竿见影，人家马上不搭理咱们了，这怎么办呢？
4: 招弟儿挂了火，爸爸你回家，我跑一跑去，我有朋友，我必能把妈妈救出来。说完他跑出胡同去。

小何独自回了家，他的心中极乱，他不会反省，而只管眼前。眼前又恰好是一片盆朝天碗朝地的景象，他不能坐一坐放一放脚，他急得老想落泪。更迫切的是天已黑上来，他的腹中已开始咕噜咕噜的响，而没人给他做饭。他到厨房看看，火已经灭了，他叹了一口气，这已不像个家，虽然他的确是在家里，家可是没有一点火亮，一口开水，更不要提香片茶与酒饭了。高弟儿正收拾屋子，他的做事方法显得很笨，可是他的确愿意做，高兴做。在家里他一向受大家的冷淡，对什么事儿他都没有发言权，不能插手帮忙。今天他仿佛变成了主人，不必问谁，不必看谁的眼色，而只凭着自己的心意与判断，愿意怎么做去怎么做。他不是不知道家庭前途的暗淡，可是他也觉得只有暗淡与困苦才能改变一切。假使能慢慢的变好，那就先吃一点苦头也值得。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多大的本事，假若妈妈真的一去不回头，他是否能养活着自己与爸爸颇成问题。但是他决定不叫那个问题给吓倒，他需努力挣扎奋斗。他想只要自己有用武之地，他一定不会走到绝路。他的短鼻子上出了汗，眼中发着光，一种准知道事情不妙而毫不惧怕的光。听见爸爸回来，他坐得更起劲儿了，他要叫爸爸看一看他是沉得住气能做事的人。小何看着女儿操作，心中非常的难过，不是为心疼女儿，而是为他的女儿居然亲自动手收拾屋子，实在有失体统。扫地擦桌子在他想是仆人的事儿，与小姐理应永远不发生关系。他故意的轻咳，暗示给他可以休息一会儿吧。高弟儿没有接受他的暗示，最后他说了话：高弟儿，晚饭怎么办呢？高弟儿还继续的工作，只回答了声：你去买几个烧饼，我把火升上，烧点开水，对付对付吧。小何不能出去买烧饼，那太丢人，他可是没敢出声。

0: 他开始看见了真的困苦，他的眼前是黑暗与最大的耻辱，得自己去买烧饼。他轻轻地走出去，在院子里来回地转，这是他自己的院子，可是他丢失了安全与舒适。走了一会儿，他感到寒冷，肚子也越来越饿，他想出去买烧饼，肚子是不大管脸面与耻辱的。几次他走到街门又折了回来，不，他宁可挨一夜的饥饿，也不能丧失自己的体面。好嘛，今天他要是肯打破了自己的脸去买烧饼，明天他大概就甘心做个无耻之徒了。他又进到屋中，
1: 爸爸，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去买烧饼呢？高弟儿问。
0: 小何不肯开枪，他觉得高弟儿绝不会了解他，所以用不着多废话。他似乎是要用沉默冲击，但是不行，沉默到底不能代替烧饼。他忘了大赤包，忘了一切，只觉得他马上有饿死的危险。他向来没挨过饿，平日只要胃中稍微有点空，他必赶紧把它填满。他以为能多吃而不闹胃病是他的一种天才与福气。现在晚饭毫无消息，他发了慌。吃是中国文化里的，也就是他的主要的成分与最高的造诣，饿一顿便等于人生与文化的灭亡，他没法不着急。他巴结谄媚日本人不是为得到好吃好喝吗？哼，现在居然落了个前功尽弃。他悲观，他觉得自己的一只脚已临在地狱里。高弟儿，他凄声惨气的叫，高弟儿，
1: 干什么？高弟儿问。
0: 他揉着胸口说，
1: 没事儿，没事儿。
0: 他把话收了回去，他不肯说饿，那是个可耻的字儿。
1: 饿了吧？好，我买烧饼去，就手烧一壶开水来，省得再生火。
0: 高弟儿拍了拍身上的灰土，要往外走。
1: 你，
0: 小何要拦阻他，他的女儿去买烧饼打开水，与他自己去是一样的丢人。可是烧饼到底是可以充饥的东西，他又不便过度的和肚子闹别扭。在以吃为最主要的成分的文化里，人是要有理想，而同时又需顾及实际的。高弟儿跑出去，剩下他自己，他觉得凄凉暗淡，他很想悬梁自尽。假若不是可能在五分钟内就吃上烧饼的话。高弟儿买回了烧饼来，小何含着泪吃了三个，吃完他马上想起睡的问题来，没有被子。他不肯向高弟儿要主意，高弟儿不了解他，他又没法不向他要主意，他自己想不出办法。他的文化使他生下来便包在绣花被子里，凡事都由别人给他预备的妥妥当当的，用不着他费心费力。感到长大成人，他唯一的才智便是怎么去意识别人，利用别人，把别人用血汗做成的东西供他享受。
1: 爸爸，盖上我的褥子和大衣先睡吧，我等着招弟儿。
0: 高弟儿把自己的褥子取过来，小何躺在了床上，他以为一定睡不着，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打起了呼噜。

恰巧丁约翰在家，要不然冠小河和高弟儿就得在大槐树下面过夜。小河盖着一床褥子与高

0: 底儿的大衣，正睡得香甜。日本人又回来了，
1: 醒醒吧，他们又来了。
0: 狗弟儿低声的叫，是谁？小猴困眼朦胧的问，
1: 日本人。
0: 小猴一下子跳下床来，赶紧披上大衣。好，好得很。他一点也不困了。日本人来到，他见到了光明。他忙着用手指拢了拢头发，抠了抠眼角，然后似笑非笑，而比笑与非笑都更好看的迎着日本人走。他以为凭这点体面与客气，只需三言五语便能把日本人说服，而拿回他的一切东西来。他深信只有日本人是天底下最讲情理的，而且是最喜欢他的。见到他们三个，一个便衣，两个宪兵，小何把脸上的笑意一直运送到脚趾头尖上，全身像刚发青的春柳似的柔媚的给他们鞠躬。便衣指了指门，小何笑着想了想，没能想明白。他过去看了看门，以为屋门必有什么缺陷，惹起日本人的不满，看不出门上有什么不对。他立在那里不住的眨巴眼，眼皮一动便增多一点笑意，像刚睡醒就发笑的乖娃娃似的。便衣看他不动，向宪兵们一努嘴儿，一边一个，两个宪兵夹住他往外拖，他依然很乖，脚不着地的随着他们往外飘动。到了街门，他们把他扔出去，他的笑脸碰在地上。高弟儿早已跑了出来，背倚影壁立着呢。慢慢的爬起来，他看见了女儿。
2: 怎回事？怎么了？高弟儿
1: 抄家，连一张床也拿不出来了。
0: 高弟儿想哭，可是硬把泪截住。
1: 想办法，想办法，咱们上哪儿去？
0: 小何不再笑，可也没特别的着急。
2: 不会，不会，东洋人对咱们不能那么狠心。
1: 日本人是你什么？会不狠心？
0: 高弟儿搓着手问。假若不是几千年的礼教控制着他，他真想打他几个嘴巴。
2: 等一等，等着瞧，等他们出来，咱们再进去。我没得罪过东洋人，他们不会对我无情无理。
0: 高弟儿躲开他，却立在槐树下面。小何毕恭毕敬的朝家门立着，等了半个多钟头，日本人从里面走出来，便衣拿着手电筒，宪兵借着那点光亮给街门上贴了封条。小何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可是像最有经验的演员能抱着病把戏演得完场，他还向三个人的背影深深的鞠了躬。鞠完躬，他似乎已筋疲力尽，一下子坐在台阶上，手捧着脸哭起来。他的历史、文化、财产、享受、哲学、虚伪、办法，好像忽然都走到尽头。高弟儿轻轻地走过来，
1: 想办法，哭有什么用？
3: 我完了，完了。
0: 他说不下去了，因为心中太难受，用力横了一下心，才又找到他的声音。
2: 我去报告，报告。
0: 他猛地立起来，
2: 那三个必不是真正东洋人。冒充，冒充！真东洋人绝不会办这样的事儿。我去报告。
1: 你混蛋！
0: 高弟儿向来没有辱骂过父亲，现在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
1: 日本人抄了你的家，你怎么还念叨他们呢？难道这个封条能是假的？要是假的，你把它撕下来。
0: 他的喉咙噎了一下，说不上话来。用力搜了几下，他才又说，
1: 上哪儿去？不能在这儿冻一夜。
0: 小何想不出主意，因人成事的人禁不住狂风暴雨。高弟儿去叫齐家的门，

0: 齐家的大小因天寒没有煤，都已睡下。运煤听见开门，不由得打了个冷战。瑞轩也听见了，马上要往起爬。
1: 不是又拿人啊？
0: 运煤拦住了他，而自己披衣下了床。他轻轻地往外走，走到街门，他想从门缝先往外看看，可是天黑，他看不见任何东西。大着胆儿，他低声问了声：“
1: 谁？”“我，高弟儿，开开门。”
0: 高弟儿的声音也不大，可是十分的急切。运煤开了门，高弟儿没等门开利落，便挤了进来，猛地抓住运煤的手：“
1: 七大嫂，我们遭了报，抄了家。”
0: 运煤与高弟儿一起哆嗦起来。瑞轩不放心，披着大衣赶了出来。
2: 怎回事？怎回事？
0: 他本想镇定，可是不由得有点慌张。
1: 大哥，抄了家，给我们想想办法。
0: 高弟儿的结堵住许久的泪落了下来。瑞轩又问了几句，把事情大致的搞清楚。他愿意帮忙高弟儿，他晓得他是好人，可是为帮忙他，也就得帮忙灌小河。他迟疑起来，他的善心不管有多么大，也不高兴援助出卖钱墨银的无耻的灌小河。运煤不高兴给灌家做什么，不是出于狠心，而是怕受连累。在这年月，他晓得小心谨慎是最要紧的事儿。高弟儿看出瑞轩夫妇的迟疑，话中加多了央告的成分。
1: 大哥，大嫂，帮我个忙，不用管别人。冬寒湿冷的，真叫我在槐树底下冻一夜吗？
0: 瑞轩的心软起来，开始忘了小河，而想怎么叫高弟儿有个去处。
2: 大小姐，小文的房子不是还空着呢吗？问问丁约翰去。
0: 运梅也忘了小心谨慎，
1: 你自己去一趟，他看得起你，不至于碰了钉子。好嘛，真要在树底下蹲一夜还了得。

0: 上回说到冠家被日本人抄了家，高地儿和小河无家可归，无处可去。在瑞宣夫妇的提议下，高地儿去找了丁约翰，问小文的房子是否能够借住。约翰恰巧在家，这整个的院子是由他包租的，他给了瑞宣个面子。可是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啊，先对付一夜再说吧，瑞宣说。运梅给高地儿找来一条破被子，大家都没理会小何，除了丁约翰给了他两句：日本人跟英国人不同，你老没弄清楚，日本人翻脸不认人，英国人老是一个劲儿，不信你问问吉先生。小何没敢还言，可是也并没感激瑞宣与约翰，因为他只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而不懂得什么叫善心与友情。他以为他们的帮忙是一种投资，虽然他今天丢失了一切，可是必能重整旗鼓再跳动起来，只要东洋人老不离开北平，所以他们才肯巴结他。再说大赤包不久在他想必会出狱，只要他一出来，他便能向东洋人索回一切。坐着约翰给拿来的小板凳，腿上盖着齐家的破被子，小何感到寒冷痛苦，可是心中还没完全失望。每一想到大赤包，他就减少一点悲观，也就不由得说出来：高弟儿，不用发愁，只要你妈妈一出来，什么都好办。
1: 你怎么知道他可以出来？
0: 高弟儿没好气儿地问。
2: 你还能咒他永远不出来？
1: 我不能咒他，可是我也知道他都做了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难道他给我们挣了金钱、势力、酒饭热闹都不对吗？
0: 高弟儿不愿再跟他废话，

0: 第二天，全胡同的人都看见了冠家大门上的封条，也就都感到高兴。大家都明白日本人的狠毒，放任汉奸作恶，而后假充好人把汉奸收拾了，不但拿去他们刮来的地皮，而且没收了他们原有的财产。虽然如此，大家看见那封条还是高兴，只要他们不再看见冠家的人，他们便情愿烧一股高香。他们没想到小何会搬到6号院子去，不过这点失望并没发展成仇视与报复，他们都是中国人，谁也不好意思去打落水狗，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不再向小何打招呼。这点冷酷的冷淡在他们想也满够小何难受的了。可是瑞丰是个例外，他看这是和冠家恢复友好的好机会，他必须去跟小何聊天扯淡，而且假若趁冠家正倒霉的时节去献殷勤，说不定可以把高地儿弄到手。尽管高地儿不及招地儿美貌，可是有个老婆总比打光棍儿强，这是他的机会，万不可失的机会。
1: 干什么去，老二？
0: 瑞轩吃过早饭，见瑞丰匆匆忙忙的往外走，这样问。
2: 看看冠先生去。
0: 老二颇高兴的回答。
1: 干嘛？
2: 干嘛？切，大哥，你不是还帮忙给他找住处吗？
0: 瑞轩在昨天夜里就迟疑不定，是否应当帮这点忙。他最怕因善心而招出误解，像老二的这种误解，这种误解至少会使他得到不明是非、不辨善恶的罪名。听到老二的话，他的脸马上变了颜色，几乎是怒斥着。他告诉老二：“
1: 我不准你去。”
2: 怎么？
0: 老二也不带好气的问：“
1: 不怎么，我不准你去。”
0: 瑞轩不愿解释什么，只这样怒气冲冲的喊。天佑太太明白老大的心意，他的善心是有分寸的，虽然帮了冠家一点忙，而仍不愿与小何为友。他说了话：“
2: 听你哥哥的话，老二。”
0: 瑞丰非常的不高兴，扬着小干脸说：“
2: 好好，我不去了还不行吗？
0: 哼，这儿没有一丁点自由，我知道。”说完，他气哼哼的走进屋里去。瑞轩真愿意大吵大闹一顿，好出出心中的恶气，可是看了看妈妈，他把话都封锁在心里，匆忙的戴上帽子，他走了出去。刚一出门，他遇上了冠小何。小何向来不这么早起来，今天因为屋中冷得要命，他只好早早的出来活动活动半僵了的腿。小羊圈的人们多数是起床很早的，他遇见了好几位邻居，他不知道怎么办好，对他们递个和气吗？未免有失身份。虽然他目下的时运不太好，可是冠小何到底是冠小何，死了的骆驼总比驴大，要是不招呼他们吧，似乎又有点别扭。他觉得自己现在是公子落难，理应受到大家的体贴与安慰，大家一定很爱听一听他的遭遇，而他有对他们讲一讲的责任。可是大家谁也没招呼他，他们只看他一眼，而后把眼移到那张封条上去，而后淡然地走过去，好像他与封条是属于同一类的东西。这使他非常的难堪，而感到一个人必须有房产、有金钱、有势力、有日本人做靠山、有像大赤包那样的太太，没有这些，他便是丧家之犬。大家不单不招呼你，高了兴还许踢你两脚呢。想到这里，他动了气，他很想跑到日本宪兵营去报告全胡同的人都反动，一下子把他们全送进监狱里去。

0: 一眼看到瑞轩，他以为得到了发发牢骚的机会。平日他总以为瑞轩高傲冷酷不合群儿，现在他看瑞轩是比全胡同的男女老少都更精明，因为瑞轩看出来死骆驼比驴大的意思。瑞轩，小何叫的亲切而凄凉。瑞轩，他的脸上挂着三分笑意七分忧惨，很巧妙地表示出既不完全悲观而又颇可怜嘞。瑞轩连点头也没有点，昂然地走开。一边走一边他恨自己，为什么自己会把不打落水狗的道理应用到冠小河的身上呢？小河不只是狗，而是疯狗，疯狗落了水，谁都有责任给他几砖头，把他打下去，打下去。小河倒没怎么难过，他原谅了瑞轩。
1: 这并不是瑞轩敢对我摆架子，而是英国府的关系。
0: 正在这么自言自语的，高弟儿扮演着门叫他：“
2: 你进来，爸。”
0: 进到屋中，小何看了看四角皆空的屋子，又看了看没有梳妆洗脸的女儿，他干咽了几口。
2: 爸，你有主意没有？
0: 高弟儿干脆地问。他想了一想，
1: 咱们银行里还有钱，看。
0: 他由怀里掏出支票本子来，
1: 我老把这个宝贝本子揣在怀里，哪时用钱哪时刷刷的一写，方便。你妈妈的那本我可不知道放在哪儿了。
2: 还给咱们留下钱，倒想得如意。
1: 怎么怎么钱也抄了去？
0: 小何着了急。
1: 不能不能，
2: 你不记得李空山的事儿？
1: 他
0: 答不出话来，头上忽然出了汗。
2: 不要再做梦，
1: 我走到银行看看去。
2: 爸，你听着，我手里还有一点点钱，我去托李四爷先给咱们买两张破床跟一些零碎东西，我呢赶紧出去找事儿，找到了事儿我养活你。可有一样，不准你再提日本人，再想帮助日本人。是这样我马上出去找事儿，不是这样我走。
1: 上哪儿？
2: 哪儿不可以去？
1: 你看你妈妈出不来了。
2: 不知道。
1: 你去找什么事儿？
2: 能干的就干。
1: 我先上银行去，咱们回头再商量好不好？
2: 也好。
0: 小何没雇车，居然也走到了银行。银行拒绝对他的支票，他生平第一次走得这么快，几乎是小跑着跑回家来。
2: 怎样？
0: 高弟问。他说不出话来，他仿佛已经死了一大半，他一个钱也没有了，而且是被日本人抢了去。好久好久他才张开口。
1: 高弟，咱们赶紧去救你妈妈，没有第二句话，她出来咱们还有办法，不然
2: 她要真出不来呢？
1: 托人运动没有不成功的。
2: 又去托蓝东洋胖橘子？
0: 小何的眼瞪圆。
1: 不要管我，我有我的办法。
0: 高弟儿没再说什么。

0: 他找到李四爷，托他给买些破旧的东西，然后他自己到街上买了一个小瓦盆，一把砂壶，并且打了一壶开水，买了几个烧饼。吃过了烧饼，喝了口开水，小何到处去找他的狐朋狗友。这些朋友有的根本拒绝见他，有的只对他扯几句蛋。连着十几天，他连大赤包的下落也没打听出来。他可是还不死心，他以为自己虽然不行，招弟儿可一定有些办法。他在哪儿呢？他开始到处打听招弟儿的下落。招弟儿仿佛像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小何没有了办法，只好答应高弟儿：“你找事去好了。”又过了几天，大赤包与招弟儿还是全无消息。他故意想讨高弟儿的喜欢。
1: 要这样下去啊，我想我得走，上重庆。
2: 好，我跟你走。
0: 小何吓了一大跳，赶紧改嘴：“
1: 可千万别到处这么乱说去啊！好家伙，走不成，先掉了脑袋。我看呐。”我还是修道去好，白云观呐、碧云寺啊，我那么一住，天天吃点罗汉斋，烧烧香，念念经，倒蛮好的。
0: 高弟儿决定不再跟他多废话，他看明白，他已无可救药了，至死他也还是这么无聊。他很想一狠心独自逃出北平去，但是他又不忍，没有他。他想他必会闹到有那么一天连一条狗都不会向他摇摇尾巴，到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会找日本人去，日本人给他一个烧饼，他便肯安心的做汉奸。不，他不能走，他需养着他，看着他，当做一个只会吃饭的废物那么养着他。废物总比汉奸好一点儿。

大赤包下狱，他以为这一定是个什么误会。凭他一位女光棍，而且是给日本人做事的女光棍，绝对不会下狱。误会，除了误会，他想不出任何别的解释。误会，那就好办。他告诉自己，只要一见到日本人，凭他的口才、气派、精明和过去的牢记，三言两语，他就会把事情思虑清楚，而后大摇大摆地回家去。哼，他的脑子翻了个筋斗，说不定，也许因为这点小误会与委屈，日本人再给他加升一级呢。这不过是月令中的一点小磕绊，算不了什么。可是三天、五天，甚至于十天都过去了，他并没有看见一个日本人。一天两次，只有一个中国人扔给他一块黑饼子和一点凉水。他问这个人许多问题，他好像是哑巴，一语不发。他没法换一换衣裳，没地方去洗澡，甚至于摸不着一点水洗洗手。不久，他闻见了自己身上的臭味，他着了慌，他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个误会。他切盼有个亲人来看看他，只要在他想有个人来，他便会把一切计划说明白，传出去，而后不久他便可以恢复自由。可是一个人影也没来过，仿佛是大家全忘记了他，要不然就是谁也不晓得他被囚在何处。假若是前者，他不由得咬上了牙。啊哈哈，大家平日吃着我，喝着我，到了我有困难，连来看我一眼都不肯，一群狗娘养的。假若是后者，没人知道他囚在哪里，那可就严重了，他出了凉汗。他盘算，昼夜的盘算，中国人方面应当去运动谁，日本人方面应该走哪个门路，连对哪个人应当说什么话、送什么礼物，都盘算得有条有理。盘算完一阵儿，他的眼发了亮。是的，只要有个人进来，把他的话带出去，照计而行，准保成功。是的，他虽然在禁欲的时候有点狼狈，可是在出狱的时候必要风风光光的。他需大红大紫的打扮起来，回到家要摆宴为自己压惊。他特别盼望招娣能来，招娣漂亮，有人缘，到处一奔走必能旗开得胜。可是谁也没来，他的眼前变成一片乌黑。难道我英雄了一世就这么完了吗？他问自己，问墙壁，问幻想中的过往神灵，白问，丝毫没有用处。他的自信开始动摇，他想到了死。不不不，他不会死，他还没被审问过，怎么就定案就会死？绝对不会。再说，他也没犯死罪呀。难道他包庇暗娼和敲妓女们一点钱就是死罪？笑话，哪个做官的不搂钱呢？不为搂钱还不做官呢？趁他想起来自己的脾气太暴太急，所以就这么快的想到了死。忍着点儿，忍着点儿，他劝慰自己，只要一过堂，见到日本法官，几句话他便能解释清楚一切，而后安然无事地回家。这么一想，他得到暂时的安慰与镇定。他整一整劲儿，拍拍头发，耐心地等着过堂受审。什么话呢？光棍还能怕吃官司？他抿着嘴笑起来。一天天的过去了，没有人来传他过堂，他的脸上似乎只剩了雀斑与松皮，
而没了肉，他的飞机头又干又乱，像拧在一处的乱麻，里边长了又黑又胖的虱子。他的眼睛像两个小火山口，四圈都是红的，两手老在抓挠，抓完了一阵儿，看看手，他发现指甲上有一堆灰白的鳞片，有时候还有一些血。他的脚肿已冻成像紫里蒿青的两个芥菜疙瘩，他不能再忍，抓住浴房的铁栏杆，他拼命地摇晃，像一个发了狂的大母猩猩。他想出去，去看看北海、中山公园、东安市场和别的地方。他想喝丁约翰由英国府拿来的洋酒，想吃一顿由冠小河煎造的饭食，至少他要得到一点热水烫一烫他的冻疮。把手摇酸，铁栏杆依然挡着他的去路，他只好狂叫，也没用。慢慢的，他坐下，把下巴顶在胸上，听着自己咬牙。除了日本人，他怀恨一切他所认识的老幼男女。他以为他的下狱一定和日本人无关，而必是由于他的亲友因为嫉妒他，给他在日本人面前说了坏话。咬过半天牙以后，他用手托住脑门，怀着怒祷告：东洋爸爸们，不要听那些坏蛋们的乱造谣言，你们来看看我，问问我，我冤枉，我是你们的忠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黄奔镇巨星村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麦浪翻金，夏收正当时。连日来，王奔镇巨星村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化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收割繁忙，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 记者刘丹。
2: 伴随着我身后机械的轰鸣声，这也预示着今年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正式收获了。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农机手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往复的穿梭于我们的麦田之间。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看到金灿灿的麦田里是麦穗紧实，颗粒饱满，这也着实的映衬出了农户们丰收的喜悦之情。
1: 走进王奔镇巨星村众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作，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确保颗粒归仓。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科学种植管理、优良品种选育，基地小冰麦产量实现连年稳步攀升，今年长势再创新高，每公顷产量可达11000斤至12000斤，丰产增收成效十分显著。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巨星村创新农业种植模式，大力推广小冰麦加白菜轮作种植模式。在小冰麦收割结束后，合作社将立刻整地洗垄，抢抓农时负重秋白菜，实现一年收两茬，茬茬都生金。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推广高效轮作种植模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以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让良田持续产出好收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3: 从今年的收成来看，同比去年的产量每公顷能增长到1500斤左右。我们是昨天开始收割的，预计3天左右收完。收割完成后，我们开始购买白菜种子，深翻七垄，在7月25日之前，白菜播种完毕。
0: 夏粮满仓是乡村最动人的画卷，巨星村小冰麦喜获丰收，持续走高的产量，一地双收的高效种植模式，让小冰麦产业逐步发展成富民特色产业。从单一粮食种植到粮菜轮作，从人工劳作到全程机械化，农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落地生根。小小的麦田承载着粮食安全重任，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王奔镇不断夯实农业根基，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让田野持续迸发富民新村的蓬勃活力。
1: 为牢牢守住矿产安全生产底线，防范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近期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统筹防汛防灾、隐患整治、资源监管等工作，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市自然资源局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防范工作思路，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深入各生产、停产、生态修复矿产开展拉网式核查，建立预警联动机制，完善闭环管理机制，健全全链条管控体系，以责任落实筑牢防汛根基。重点围绕矿山防汛、防滑坡、防坍塌三防核心任务，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整治，同步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检查中，工作人员面向矿山从业人员开展汛期安全宣讲，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相关知识，指导企业储备防汛抢险器材，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该局将持续绷紧汛期安全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紧盯雨情汛情动态调整防控举措，抓实矿山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各类矿山安全事故发生。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孙志刚：
4: 我们全面开展矿山隐患排查，紧盯高风险点位，从严规范开采秩序，同步做好安全宣教和应急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汛情动态，常态化巡查管控，抓实各项防汛安全工作，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1: 近日，市第二幼儿园2026届国果年组全体师生、花朵年组家长近400余人齐聚幼儿园，以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为孩子们4年的幼儿园生活画上圆满的句点，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最珍贵的回忆。
5: 为给果果年组幼儿留下难忘的毕业记忆，幼儿园精心布置主题场地，营造出温馨浓厚的毕业氛围。 活动当日，孩子们身着整齐园服，有序签到打卡，用镜头留存下幼儿园最后的美好时光。伴随着精彩的开场舞蹈，毕业典礼正式开始。毕业生们精神饱满，依次入场，园长温情致辞，回顾孩子们四年的成长历程，并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家长代表向幼儿园敬献锦旗鲜花，以此致谢全体教职工的悉心照料。家长合唱团深情献唱，传递着浓浓的亲子温情。师生同台的节目再现了朝夕相伴的日常点滴，动人的画面令人倍感温暖。幼儿代表吐露毕业心声，全体毕业生共同诵读毕业诗篇，唱响毕业歌曲，诉说着感恩与对未来的向往。花朵年组幼儿也用歌舞表演为毕业伙伴送上美好祝愿。在庄重的授证环节，园长与老师们为孩子们逐一颁发毕业证书，定格成长的荣耀时刻。仪式结束后，温馨的毕业会餐如期举行，师生与家长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为四年美好的幼儿园生活圆满收官。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朱雨桐。
6: 我会永远记得幼儿园快乐的时光，带着在第二幼儿园学到的本领，心怀感恩，大步向前，勇敢迎接新的学习生活。
5: 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佳欣。
7: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上小学会好好学习，永远想念温暖的幼儿园。
5: 此次毕业典礼是第二幼儿园用心打造的成长仪式，更是第二幼儿园深耕学前教育，坚持以幼儿为本育人理念的生动缩影。未来第二幼儿园将继续坚守育人使命，怀揣教育初心，以更优质的教育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向阳生长，护航孩子们奔赴繁花似锦的成长之路。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8: 愿孩子们带着童真与善良奔赴更美好的小学生活，健康快乐，向阳生长。第二幼儿园也会不忘初心，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活动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启幕，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盛宴。
9: 演出在气势昂扬的开场舞《金色的太阳》中盛大启幕，灵动的舞姿、饱满的氛围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吸引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展演全程以红色旋律为主线，多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场，倾情献舞，各展风采，各展芳华。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舞步整齐划一，将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融入每一段舞姿、每一节拍之中。本次展演节目风格多元，内容丰富，既有热血澎湃、振奋人心的红色主题舞蹈，也有温婉典雅、韵味十足的国风舞蹈，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多样的舞台表演生动展现群众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

0: 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形式为纽带，将红色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不仅切实满足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人心，浸润民心，进一步厚植了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营造出全民送党恩、奋进新征程的浓厚社会氛围。
1: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交警大队纳木中队开展常态化联合治超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前期，两部门精准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行动中联合执法队伍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卡点，对过往货运车辆做到逢车必查、逢超必处，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执法流程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核查、称重取证，对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坚决落实过磅检测、依法处罚、现场卸载、整改到位、闭环管理措施，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耐心向货车驾驶人员讲解超限超载的严重危害、相关法律法规及典型事故案例，从源头提升从业人员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华网，司法部、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生活小常识，生肉的表面容易附着一些致病微生物，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肉，冲洗过程中溅起的水花可能会携带微生物，容易污染整个厨房，可以往碗或盆子里加水浸泡生肉，用手轻轻擦洗生肉表面，从而避免水花喷溅。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商人史蒂文森驾驶凤凰号来到了广州黄浦港，船上装载的是259箱的鸦片。粤海关监督盛柱没有让凤凰号的这259箱鸦片进入粤海关，要求他们立刻离开黄浦港。但是这些鸦片还是流入到了中国。这些鸦片被在燕子湾的中国不法商人给收购。史蒂文森离开之后，嫩石兹号的船长坎宁又来了。坎宁跟广州管理委员会约定，以船上的鸦片作为抵押品，在1792年的1月31号或在之前交付广州管理委员会财库30万通用卢比，兑换比率为每100个通用卢比按34新墨西哥银元来计算。而嫩石兹号再度败走麦城，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

0: 涌向了燕子湾，加上史蒂文森的259箱鸦片，让燕子湾低质量的鸦片已经处于需求饱和状态。那时字号运来的鸦片根本卖不出去。到了1月31号，坎宁不得不请求付款延期。坎宁给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写信，信上说，那时字号仓货出售非常慢，由于澳门商人的货比较优良，每箱只得少售50块银元，致令我没有办法将那时字号到期的汇款缴给贵公司。从坎宁的信中不难发现，葡萄牙人的鸦片质量优于英格兰人的，这跟葡萄牙人长期从事鸦片贸易有关，他们的工艺成熟，自然价格就高。英格兰人只有通过降低价格才能出手。坎宁的信无疑表明，在乾隆皇帝时期，拥有鸦片定价权的是葡萄牙人，英格兰人还处在向别人学习的初级阶段。1792年4月4号，坎宁经过澳门航道，将嫩石字号开到了燕子湾。6天后，沿着海湾向西航行。很显然，坎宁离开了燕子湾。难道是英格兰人的鸦片突然销售火爆？并不是，坎宁是将鸦片交给了代理人，可是代理人最后只交给广州管理委员会90632投向银元，跟之前抵押的汇款102000投向银元相差很大，很显然是价格战亏损了。不过，从1792年1月31号起，按照12%的利息计算欠款利息，最后坎宁还亏欠了孟加拉国政府17314投向银元。英格兰人的鸦片生意再次失败。英格兰人的到来，让之前籍籍无名的燕子湾一下子名声大振。粤海关监督盛柱越来越觉得蹊跷，凤凰号半夜莫名其妙的就开走了，现在美国人的船来黄浦港的也少了，难道他们都不做生意了？盛柱委派澳门海关调查的结果是，英格兰人跟美国人的船都到了燕子湾。为了销售鸦片，葡萄牙人跟英格兰人展开了价格战，英格兰贩运鸦片的大班都因为亏损，鸦片没有卖出去就逃之夭夭了。史蒂文森是那样，坎宁也是那样。鸦片贸易的失败令英格兰人非常失望，一个密谋已久的计划再次启动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792年1月4号，马格尔尼擦了擦墙壁上勋章的灰尘，黯然神伤地摇了摇头。马格尔尼家族的荣光在自己的手上褪去，苦闷的马格尔尼挪了挪书桌前的椅子，抓起了一份过期的报纸。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报道，法国人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国王路易十六已经没有了藏身之地。突然，仆人急火火地闯进办公室。马格尔尼皱了皱眉头，简直太没礼貌了，英格兰人怎么能这么没有教养呢？马格尔尼正要训斥，仆人拿出一份伦敦急件。急件是英格兰外交大臣亨利·邓达斯写的。邓达斯一直对向中国派驻大使很热衷。早在1787年，邓达斯就任命卡斯卡特中校为特使，出使中国北京。卡斯卡特中校是英格兰驻孟加拉国军队总军需官。邓达斯希望卡斯卡特前往北京，解决中英贸易问题。这是红人辉事件之后，英格兰政府首次希望通过国家外交来解决中英贸易摩擦。可非常遗憾，这个卡斯卡特中校走到半道就死了。英格兰的特使船队只好打道回府。卡斯卡特中校的死亡令邓达斯非常伤心。这几年，邓达斯一直在物色新的人选，而马格尔尼就成为了邓达斯的首选。1737年5月14号，爱尔兰的苏格兰贵族马格尔尼家族的一个男婴诞生了。马格尔尼家族希望小男孩能够继承家族的荣光，可是这个小马格尔尼对法律情有独钟。他1759年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法律系。都柏林三一学院是伊丽莎白女王下令修建的，在大不列颠属于高等贵族学校。马格尔尼法律系毕业之后，又进入伦敦坦普尔大学进修，师从荷兰伯爵亨利·福克斯。1764年，已经是伦敦大律师的马格尔尼被封为贵族。贵族的身份在英格兰意味着进入到权力阶层。马格尔尼家族虽然贵为苏格兰贵族，但要想成为英格兰的贵族，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身为律师的马格尔尼突然被封为贵族，继承马格尔尼家族权力。英格兰政府其实需要法律科班生马格尔尼来解决棘手的英俄贸易摩擦问题。马格尔尼出发前，当时英格兰的外交部长格伦维尔非常担心年纪轻轻的马格尔尼，让马格尔尼带上1651年航海条例的副本。马格尔尼的话让格伦威尔很惊讶。为了避免增加负担，我已经把它全背下来了。马格尔尼的俄罗斯之行任务艰巨，在位的皇帝是叶卡捷琳娜。这位女人因为老公花心，联手自己的情人将皇帝老公给杀了，自己当上了女皇。1762年，一上台的叶卡捷琳娜雄性激素狂生，图谋南下重建拜占庭帝国，搅得欧洲人叫苦连天。就在这个时候，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因为猛烈抨击国王而声名大噪。叶卡捷琳娜一打听，这个伏尔泰文采斐然，女皇就对伏尔泰心仪向往。在森严的后宫里，女皇跟伏尔泰促膝夜谈，女皇被伏尔泰的自由平等思想所震撼。俄罗斯女皇决定开明专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冒险的政治主张令欧洲皇室极其惶恐。 叶卡捷琳娜甚至以此为借口插手大不列颠法国战事。大不列颠跟俄罗斯的贸易更是一塌糊涂。叶卡捷琳娜一边为情人生孩子，一边张罗着制定新的法律。女皇希望通过法律来实现伏尔泰的治国梦想，甚至要在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叶卡捷琳娜的政治主张相当可怕，跟当时大不列颠北美殖民地的冒险分子如出一辙。大不列颠乔治三世要想灭掉北美殖民地的叛逆，就要先跟叶卡捷琳娜结盟，因为法国已经被伏尔泰的自由和平等搅得天翻地覆，法国人很可能成为北美殖民地独立的同盟，不能再让俄罗斯人站到法国人一边。叶卡捷琳娜智商极高，要想真正结盟还需要智慧。马格尔尼的圣彼得堡之行名义上是修复两国的贸易关系，事实上是要通过化解贸易摩擦来达到政治上的结盟。马格尔尼任务艰巨，意想不到的是，马格尔尼在圣彼得堡的时光是幸福而又快乐的。他能经常出入亲王的晚宴，甚至能跟亲王们促膝谈心。经过马格尔尼三年的周旋，俄罗斯终于答应跟大不列颠友好相处。乔治三世看着年轻的马格尔尼，心情大爽。很快，马格尔尼就进入到英格兰议会上班了。春风得意马蹄疾，而疾风偏折尽草枝。圣彼得堡之行让马格尔尼步入到仕途的快车道，也为马格尔尼的仕途带来了无尽的烦恼。1772年，马格尔尼被封为骑士。就在马格尔尼春风得意的时候，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陷入到了惶恐之中。1773年9月，哥萨克人叶米里扬·普加乔夫冒充被叶卡捷琳娜暗杀的彼得三世，纠结了乌拉尔河流域的哥萨克人举行起义，提出土地与自由，宣布解放农奴，取消一切赋税。农奴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到50000人，整个欧洲震惊了。俄罗斯农奴的起义给英格兰北美殖民地无比的信心。叶卡捷琳娜气急败坏，调动军队镇压起义军，对伏尔泰也是咬牙切齿的痛恨。1775年，马格尔尼成了英属加勒比地区的总督。这一年，俄罗斯的农奴起义被镇压，英格兰皇帝乔治三世却迎来人生最大的痛苦。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爆发，法国人站到了美国人的一边，共同打击英格兰人。1779年6月，马格尔尼率领孤舰在格林纳达的海面遭遇了法国上将德斯坦。德斯坦25艘战列舰、12艘三维战舰和6500名士兵，将只有1艘战舰、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的马格尔尼团团围住。昔日千里赴俄罗斯结盟的英格兰英雄，在双方一开火之后，就成了法国人的俘虏。马格尔尼家族的荣光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乔治三世念着马格尔尼俄罗斯结盟之功，放弃了对马格尔尼家族的问罪。5个月之后的1779年11月，英法两国交换战俘，马格尔尼成为第一批被交换的战俘。非常幸运的是，经常神经大作的乔治三世，这个时候 偏偏神志清晰。马格尔尼回到伦敦，便被任命为马德拉斯总督。马格尔尼的幸运跟家族姻亲有关系，乔治三世怎么说也叫马格尔尼表哥，这打断骨头连着筋。马格尔尼喜出望外，快马加鞭到了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办公室，一坐就是六年。圣乔治要塞是英格兰海军在印度的重要基地，也是英格兰在印度南部重要的商业和行政中心。这里曾经是葡萄牙人跟法国人争夺的东印度战略要地，曾经被法国人俘虏的马格尔尼为了一雪前耻，加大对圣乔治的布防，将圣乔治致力成为英格兰在东印度的桥头堡。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马格尔尼终身的年金奖赏，乔治三世也在宫廷会议上表彰马格尔尼的敬业。1774年就已经获得爱尔兰贵族利森诺男爵勋爵的马格尔尼，以为宫廷会议的表彰是乔治三世皇帝很高兴，马上就向皇帝递交了一份申请报告，希望皇帝能够将自己的苏格兰贵族变更为英格兰贵族。曾经的俘虏，现在的总督，东印度公司的功臣，乔治三世的宠臣马格尔尼很快就失望了。那个激烈反对向北美殖民地加税的首相老皮特，现在他的儿子小皮特坐上了首相的位置。小皮特身体一直很差，但是智商非常高。22岁加入辉格党并竞选议员成功，两年后就被神经国王乔治三世给提升为首相。那一年他24岁，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马格尔尼以为年轻的首相会批准自己的报告，没想到小皮特比他父亲还保守，继承了辉格党一贯的固执保守。马格尔尼得到小皮特否决的意见，说这会开一种不愉快的先例。英格兰贵族的申请被否决了，马格尔尼非常郁闷，他蜗居在家里不出门，他甚至认为是自己的功勋不足以获得英格兰贵族资格。在大不列颠王国，苏格兰、爱尔兰的贵族同英格兰的贵族虽然同为贵族，但是三个贵族坐在一起，英格兰贵族一定会高人一等。马格尔尼现在盯着印度总督，现在的印度总督黑斯汀斯被人举报贪污，伦敦派出的调查组正在调查。只要自己坐上印度总督的宝座，英格兰贵族的金字招牌一定会拿到。乔治三世早在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就对黑斯汀斯不满，尤其是扩张西藏失败，导致英格兰的硼砂、黄金等战备物资筹措不足，北美战场后勤保障跟不上。现在的东印度可是英格兰的海外金库，乔治三世丢了北美殖民地，早已气急败坏，没想到黑斯汀斯这个时候居然贪污。拿下黑斯汀斯，小皮特很快又给马格尔尼一盆凉水。你只是爱尔兰男爵，印度总督的位子需要更高级别的人。小皮特将印度总督的宝座交给了康沃利斯勋爵，这位英格兰豪门贵族就是在约克镇投降的康华利。同样是投降者，小皮特更相信英格兰贵族。
1: 一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从乌斯道这话中，胤禛寻到了自己这些天郁郁寡欢的缘由。原来太子被废，保太子是为保自己，压根说自己根本不愿意太子重新复位。这个心里埋得这样深，问自己都不敢承认，却被乌斯道一语道破。好半天胤禛方颓然落座。唉，你说的是，为什么不呢？我是皇上的儿子，亲王，国家平藩，社稷干城，我哪个党也不是。乌斯道叹道：哎，真正的太子党已经瓦解，王善、陈家友、朱天宝这些人其实都是正人，是万岁安排在太子跟前规劝太子不要结党的，所以都没有受重处。四爷、十三爷，你们瞧着吧，太子登位还要结党，因为不结党无法与八爷抗衡，他要结党仍要招万岁的疑心。你们打算入他这个党不入啊？胤禛毫不犹豫的：我不入，我就这个性子。他现在是半个君，我尽半臣之礼；他登了级，我尽权臣之忠。胤祥高兴的：哈哈，对了，我就是这么想。四哥做的这叫孤臣，我就入四哥这个孤臣党。乌斯道不禁一笑，哈哈哈，他知道胤禛最厌的就是个党字，见他满脸不自在，胤说：十三爷，您错了，朋党害国度民，既是孤臣就不该有党，君子群而不党，这是四爷的本心。就是你，我从来也没看你是四爷党啊，你若不是任侠仗义，一心为朝廷办事，四爷早和你生分了。一番话说的胤祥红了脸，一欠身：我失言了，先生说的是啊。胤禛蔚然叹道：吴先生这话真是知心之言呐、我若结党，凭什么结不来一个四爷党啊？八阿哥那点子手段哪一样瞒得过我呀？我办这么多年差了，位高权重，要笼络人比他们方便十倍。这话掺着假的，却也是事实。胤禛不但没有党，稍稍过心一点的朝臣也是没有的。他的力量在于他自己的人格和威权上。但胤祥又不同， 京师中下品文武官员他结了一大批，都是在办差交往中相遇的，稍一招呼临时就能拉起一个谁也比不上他的大党。这些胤禛胤祥自己也意识不到，武思道却都算计得清清楚楚，但此刻不能说破。沉默了一阵，武思道问十三爷，昨儿八爷府的比贴士来四爷府找你，我们闲聊了一阵，他说找你要刑部的预案档，难道那些案卷底稿还在你手里不成？胤祥笑了，哈哈，不但刑部，就是户部档案我也都封着呢，没有我的手谕，别的阿哥一个柜子都打不开。胤禛惊讶地问道，户部是你独立办差，这么着也罢了，刑部是八阿哥为主，吏员怎么能听你的呢？八哥没办过差，他知道个屁呀！我分管着档案，他要哪一份，我叫人查哪一份给他，用完还退我。四哥知道，我爱和下头人打交道，吏目们都听我的，有他妈的那么个霸，背了我去八哥那儿献殷去，我拿鞭子抽了他，还得撵出去，谁不要饭碗脑袋呢？啊！说罢，他抿嘴一笑。吴思道一眼不眨的打量着胤祥，那都是些死当，你把着不松手，是为了什么呢？胤祥嬉皮笑脸的，先生，你的心计我早就服了，你要问为什么，我这会子就能说，死当能变活当，活当我想叫他死，他也就死了。胤禛笑着，哼，你们这打的什么哑谜呀、啊、我听着如坠五里雾中啊。胤祥翘足而坐，这有什么难解的，比如说吧，只要我高兴，这会子就能兴风作浪，叫八哥他们如坐针毡。吴思道猛地一倾身子，眼睛猫似的放着绿油油的光，低沉沙哑地说道，十三爷真是个绝色，那条大鱼是谁呀？任伯安，何以见得呢？刑部宰白鸭，任伯安一人经办，历年共有37条人命，用银子50多万，有的来向不明，有的来自八爷的庄子，只有一笔是从户部挪借的，41000两，如今还有1000两的账没有平呢。刑部档里有2000两没有平，我不封档，条子早就偷了。八哥急着要档案，不定就是存着这块心病呢。胤禛心下不禁骇然，他再没想到这个西天哈地的弟弟有这么深的心机，正要说话，却见坎儿带着13贝勒府的管家贾平进来，便咽住了。胤祥因问道，什么事儿啊？贾平给众人行了礼，子姑吩咐奴才请十三爷回去，连亲王府的新太监头何公公来了，在府里等着爷呢。没说什么事儿啊？小的也不太清楚，像是请爷写什么启封手谕。啊，你先去给我换一层暖轿，我今儿身子有点发烧。胤祥带贾平出去，起身欠了个懒腰，回头笑道，嘿，来了吧，他急我不急，起风条子那么容易写的？胤禛目光豁的一跳，那你怎么办呢？ 乌斯道从齿缝里蹦出一句话来：“十三爷，一字真经，脱。”待印祥漫步踱出去，乌斯道抚掌而笑：“十三爷真乃无双国士啊！当日他进刑部，我送他一句话：学学萧何入咸阳。”想不到做得如此漂亮。胤禛心中抖得席上一阵不安，阴沉着脸在房中缓缓踱着，良久问道：“这件事不小啊，要不要密报太子？十三爷费了多少精神呢？四爷要拱手送人。”胤禛突然朝外喊了一声：“狗儿呢？进来。”狗儿正在廊下调鹰呢，忙进来笑道：“
2: 四爷。”
1: 胤禛又踱了两步，忽然自失的一笑：“哼，皇上赐我的两只鸟铳，你把镶宝石的那只从库里取出来送十三爷府，他上回还夸这鸟铳来着。还有那把倭刀一并送去。慢着，要是他跟前有人，你就说他望到我这里的，明白吗？”“
2: 扎，明白。”
1: 胤祥回到府中才知道胤堂也来了，正坐着看自己案上的字画呢。见胤祥进来，何柱儿忙迎上来请安。胤祥一头进书房，口中笑道：“
2: 贾平这狗才，只说何柱来了，早知九哥也屈驾来我这寒舍，就该连四哥也叫来，我们一处吃几杯呀。”
1: 胤堂笑了：“哎呀，老十三这字写得越发出神了，多咱有功夫给我也写一张啊！啊，我来时何柱先来的，我们是碰上的。”胤祥心里打着主意，一笑作答。他原想装病，亮何柱儿也没胆量跟自己闹翻，胤堂一来，这法子就不中用了。
2: 哈哈，九哥，四哥府里的乌斯道啊，我原想他一个残疾人，常留在雍和宫做什么呢？后来才知道，他曲儿写的妙极了，专门给四哥写曲子的。面上瞧四哥，那真是道学。耳不旁听，目不斜视，谁知他的小妾年氏，哎呀呀，唱的真是，哎呀，怎么说呢，端的歌能猎食，五四天魔呀，最会降服的我看竟是四哥，我们竟都是些傻子。
1: 胤堂不禁看了何柱一眼，今天来要起封条的手谕，就怕何柱弄不过胤祥，他才亲自赶来。原想胤祥必定要说句：“啊，九哥难得一来，或者什么。”

面看了看，那年氏不但姿容绝世，口齿便捷，就才学二字也叫咱们这些须眉汉子愧不自胜啊。您在席间说起了诗韵，我说我最头疼就是近体诗，该平不能仄，该仄不能平，一个诗瞻读起来拗口不说，如何丢得起这个人呢？哎，你猜年氏怎么说呀？他看了看皱着眉头静听的印堂，他说十三爷你错了，诗中尽有平仄两用的，陆放翁烧炭除菜黄，黄字就用的仄声，哎，墨折红方树，但知近一看，这旦字却用的是平声。李山甫，皇祖不惜鹦鹉客，至公偏赏麒麟儿，嘿，这麒字偏是仄声。韩愈这岳阳楼诗，宇宙爱尔房，房字居然读作房，哎，白居易贺令狐相公诗，人风善道路，阴雨高阁言，嘿，善字又是他娘的平声。李商隐石城诗，电冰江飘枕，连轰不引钩，自助冰去声。印象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信口捏造着年氏小妾渊博的学识，几乎把乌丝道闲谈论诗听来的抖落殆尽。何柱儿是一窍不通，半句话也插不进来。印堂心里发急，一个劲儿掏表看时辰，好容易印象说的两嘴白沫要喝茶了，便说哎呀，也亏了十三弟好记性啊！我今儿个你可不能走，何柱儿也留下。印祥心里暗笑，一口打断了印堂的话。哎呀，昨晚我读了《金缕杂记》呀，里头着实有些绝妙好词啊。哎，九哥，你知道我是不养戏班子的，就抄了几首拿给阿兰和乔姐，叫他们练习。嘿，可今儿你们就来了。这就是缘法，你有这个耳福。招手叫过子姑，哎，九爷难得来咱们这里一回啊，我真高兴。你叫他们弄一桌小菜，清淡些的，叫阿兰和乔姐过来，给爷们助助兴，连着何柱儿也沾个兴。子姑是跟从印祥最早的通房大丫头，因印祥未娶福晋，十三贝勒府的家政就由他主持，最是寡言寒语、忠诚厚重的一个女子。她一直搓着手帕在一旁伺候，似乎有点什么心事，听印祥吩咐，忙答应一声就去了。印堂无声透了一口气，哎呀，想不到十三弟还有这份情长啊。不过我和何柱儿来呀，可是有公事啊。哎，不耽误你们的公事。印祥笑嘻嘻的看着人们抬进席面，一边拽着印堂做了上手，叫何柱儿打横相陪，斟着酒说道：小晌午了，就是八哥有事儿也得后晌再说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呢？哎，美人香草皆忠臣孝子之预言呐。九哥满饮此杯，何柱儿你自斟自饮啊。宋广平心如铁石，曾赴梅花，韩朝周剑迎佛骨，锋利铮然，银烛未消金钗玉醉，何等温柔啊。即范文正先忧后乐，而碧云天一阙也说什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呀。我就烦你和三哥四哥八哥这一条终日板着脸，就似你们独秉了天地正义，占尽了孔孟之道似的。阿兰和乔姐已经进来了，后头还跟着五六个小丫

0: 有的怀征，有的鲍鱼，正诧异的沈亮的印象。印象平素快人快语，豪爽不羁，却没有这么多的话，今儿怎么这么绕舌呀？正发呆呢，印象轻轻拍了拍掌，于是丝竹齐鸣，管弦高奏，两个人都是汉装，一色的葱绿水榭长裙，随月而舞，真个是翩若惊鸿。只听阿兰唱道：露几重，幽涧涟漪愁波涌，荆树摇曳有惊风，丝万藤缠山鬼歌，莫信芳草满心静，王孙欲归须早行，休待炎日下地平。歌声甫落，乔姐凌波舞步，夺取引杠。雾迷蒙，遮住云山第几重，空山子规枉啼月，书见孤客倦单行。衣满花露须忘情，谁壮暮鼓与晨钟，青梅不解春归意，乃是王孙久未醒。印象酒酣耳热，鼓掌大笑：如何如何啊，这词儿写的妙极是吧？印堂满腹心事，恍恍惚惚只听了个大概，见印象兀自缠着劝酒，给何柱使了个眼色：实在是好啊，好好好，回头我也借一本金缕曲好好看看。哎呀，不过今儿实在是没空了，这会子八哥恐怕已经去了礼部了，下来就去户部，我也得赶着去呢。印象嘻嘻的笑着：哎呀，金缕曲已是人间绝版，吴思道那里有一本，我借给你看。哎，八哥去礼部有什么事儿啊？印堂便看何柱，何柱忙道：
1: 八爷是筹备万岁爷巡江南的事，这次费二爷又复力，万岁身子骨打熬的受不得，要出去松泛松泛。
0: 印象命人指阅：哦，原来如此啊，怪道底报说以为阿哥筹办出巡大礼呢，原来是八哥。他打了个酒嗝，已有些醉意朦胧了。说到现在我还没问你们来意呢，是八哥的军令叫我去礼部帮办吗？不是。印堂见印象借酒装迷糊，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冥顽不化的太子党，口中却笑道：刑部的档案还有户部都封了两年了，下头书吏们都说不便，得有你一个手谕，叫他们起风查阅起来也便当些。印象满不在乎的又斟了一杯酒自饮了。是为这个呀，告诉九哥一句话，兄弟给你拍胸子，你们要查什么只管找我，要一件给十件，要十件给一件。封档的事是太子爷的话，要起封等闲了我禀一声啊，禀一声万岁爷。说着已是玉山青颓，歪在椅中兀自口中喃喃而言，却任谁也听不懂他说什么了。印堂铁青着脸扫视了一下众人：走吧。被废太子风波折腾得精疲力尽的康熙皇帝一口气松下来，决定提前到承德避暑，然后竟从山东南下第六次巡视江南。前几次南巡，他的心思放在修治河道漕运上，顺便查看历情民风，接见遗老， 固然也为领略江南佳丽山水、六朝金粉之地的风情，但这一回则纯为休息，避开京师喧嚣波动的官场，理不完头绪的麻烦事儿。他自承德归来，心悸头晕的病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有时接见大臣讲半个时辰的政务，便觉头摇手颤，心慌不安。若不是年轻时身子打熬的结实，早就累倒了。因此4月17日下旨銮驾出京，并吩咐一切礼仪从简，自带了张廷玉，留下马齐在京协助太子料理军国重务。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康熙皇帝第六次巡视江南，自带了张廷玉，留下马齐在京协助太子料理军国重务。按照胤禛的意思，想请皇帝将张廷玉也留下，但康熙却说，北京的人不少了，四阿哥八阿哥他们不都是帮手吗？实在忙不过来，老三也可以做些差事，有些事你做不了主，还要请旨，朕身边没有个草诏的还成吗？太子听了无话。皇帝一离京，无论太子阿哥都觉得心头轻松，一是不必每日去畅春园请安了，二是少听了皇帝多少传不完的祖宗家法，唠叨不完的政务批评。但胤禛却觉得太子复位之后越来越难伺候了，原先是疲软的一滩烂泥似的，事事没有决断，如今则又变得刚愎自用，一言不纳。八阿哥等人的调陈无论对与错，见一本驳一本，自不必说了，就是雍王府上的本章也常是横三竖四的挑眼儿。马齐的话更是听不进去，有一回为选官的事，一言不合竟罚马齐在玉庆宫前当众跪了一个时辰。位极人臣的宰相如此受辱，还是开国第一枣。马齐自知是因保荐东宫的事邪嫌报复，又气又悔又怕又无可奈何呀，便索性告病了。王善见劝胤禛要有包容天下之量，对这师傅胤禛还有几分忌惮，面情上答应了好，下来还是依旧。不多日子，王善背痈发作，勉强跟着又办了几日事，实在维持不下来了，只好请旨西山养病。胤禛为赈济苏北灾民的事儿在玉庆宫挨了碰，气羞羞地回到雍和宫，在丰婉亭一坐，皱眉咬牙，连连叹息：哎，这么着下来还了得吗？他是主子，将来有一日做了朝廷，也这么办事儿吗？凡是没保过他的都整，他整得过来吗？乌丝道只穿了一件实地纱月白褂子，仰在竹椅上，只是摇着芭蕉扇出神，半晌 他扑哧一笑，四爷又碰钉子。胤禛脱了外头袍褂，将一根玄色汗巾子仔细束在腰间，绛色斧绸长袍越衬得脸色苍白，冷笑着，哼，就因为江苏巡抚林峰保过八阿哥，赈济粮就减了一半，官儿有错，与百姓何干？怎么这样气量狭小？乌丝道用碗盖拨着茯茶沫，我早说过，太子爷要立威，八爷惹不起，装病躲开了，别人离他远远的，您凑着往跟前去，他不拿您做法，拿谁做法呀？其实林峰这折子挨碰，倒不全为保八爷，不合适你没跟太子商量就奏报了承德，碰的是林峰，颜色是给你看呐。胤禛阴郁地说，我是亲王，并没有旨意拨我的职奏之权，本来我想救灾如救火，先斩后奏，从山东调粮苏北，多此一举请示，倒落个沽名钓誉的名声。他忌讳的就是亲王这两个字，你看他带十三爷就不这样。胤禛哼了一声，哼，不在正经事上下功夫，弄这些小伎俩有什么用啊？两个人在说话，便见坎儿带着胤祥摇摇摆摆进来，远远的就说，风清树茂，好纳凉去处啊，四哥会享福啊。胤禛一边让座一边笑着，哎，北京地面斜呀，说曹操曹操就到啊。胤祥一撩衣摆坐了，笑着，哈哈，你们背后一人背君子啊。乌丝道便将胤禛挨碰的事说了，哼，谁让四哥前后巴结他来着啊？你不理他不办事，他敢白把你叫去训斥一顿吗？像我整日闲逛，六部里拉着那些小官磨纸牌斗蛐蛐，倒得彩头，昨儿晌午太子叫人送过去一筐仙桃，我正高兴闭门家中坐，仙桃天上来，嘿，晚间太子爷竟亲自来府快物小酌，怎么样，这点面子你们几个王爷谁有啊？啊！胤禛和乌丝道都吃了一惊，怔怔的看着胤祥不言语，胤祥脸上却没了笑容，看着停下池塘里的鱿鱼良久，又冷笑了一声，哼，吴先生，你就是神仙恐怕也猜不出太子爷说了些什么话。乌丝道扇了两下扇子摇头说道，我本就是凡夫，大约他说的事总不便让别的阿哥知道吧。哼，上不可告天地，下不可告妻子。胤祥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指了指天，他要我害一个人，事成晋封郡王。胤禛从没见过胤祥眼中这种恶狠狠的光，已经是愣住了。乌丝道略一思忖，恍然大悟，我已经知道了。胤禛忙问，谁呀？八阿哥郑春华，对吗？见胤祥沉重的点头，胤禛许久没有说话，起身漫步踱到栏边，望着碧悠悠的池水只是沉吟。三个人沉默了一时，胤禛又叹道，二人通奸，显见是太子为主， 如今把自己尸位缘由都推到正史身上，真叫人不敢信，他竟是这样睚眦必报。十四阿哥说，此人当政，皇阿哥无教类，真是半点不假。吴思道蔚然一叹，不知怎的，他突然想到自己那个雷雨的夜晚。四爷，你见地不深呐、啊。郑春华只要不死，就始终是太子一块心病，是八爷手上一张筹码。哎，我真糊涂，早该想到这里，倒叫太子爷提了个醒。胤禛点了点头，细牙咬得紧紧的。老实在，新者库换衣局的头记得是你门下呀。
4: 嗯，
0: 给他办，办下来太子在我们手里就有把柄了。胤祥点了点头，这一层我也想到了，我答应了他。因见乌思道直摇头，胤祥笑道，举大事不拘小节，吴先生居然也操妇人之仁吗？乌思道咯咯冷笑，二位龙子凤孙想到哪里去了？办这差事有三大忌，所以万万不可呀。因见两个人都盯着自己发愣，乌思道又说，这第一忌，这事儿伤天和呀，损阴质，合不着二位爷光明正大的心性，也不合皇子身份。这第二忌，人死如灯灭，郑春华活着才是把柄，死无对证还谈什么把柄二字啊。这一条四爷八爷利益一致啊。这第三忌嘛，太子若无皇位之分，何必待他作恶呢？他若皇位有分，你就会变成第二个郑春华，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为什么要办呢？这一番分析鞭辟入里，兄弟二人犹如醍醐灌顶。胤禛手托下巴兀自沉吟，胤祥搓手连连叹道，说的是啊，入木三分呐、啊。只是如今该怎么办呢？胤禛冷冷地说，这样，你设法把他弄出来，找个空宅子养着，太子那里报个暴击而亡，最后怎么处置是情形而定。
5: 嗯，这实在才是上策呀。不过事情要密一点，走漏了风声，不但太子，连皇上也是不依的，那还不如听其自然呢。
0: 胤禛又说，当然听其自然好，不过八阿哥恐怕也要拿这张牌，不如我先……下面的话爱难出口，胤禛便打住了。
5: 胤祥听着已经站起身来，哈哈，放心吧，这事儿管保办得漂亮，换衣局头文宝生是我的门人，他老爷子文七十四我刚从保德接到府里，他不能不买我的账。我得去同济堂先弄点药，假戏也要唱得有板有眼。
0: 胤禛也起身笑道，
6: 是时候了，我还要去见见太子，听说今儿他去了畅春园，赈济的事还要争一争，他驳得没道理，我仍旧要往承德写折子，请阿玛裁夺。
0: 胤禛来到畅春园，已是未正时派，园中太监们刚午睡起来，懒洋洋呢拿着竹竿沾知了。因见胤禛不在书房，胤禛
6: 便叫过当值太监丁仁问道：太子爷呢？
1: 回四爷的话，太子爷在水亭纳凉，说身子乏，凭谁来了一概不见。四爷。
6: 胤禛冷冷地说：连我也在内吗？这丁仁被胤禛威慑的眼神吓得一下子矮了半截。
1: 四爷当然例外，不过太子爷近日气性不好，四爷好歹体恤着奴才点，别说是奴才告诉您的。
6: 胤禛点了点头，抬脚便走，沿着海子边鸭水长廊徐步而入，远远便见一群太监和胤禛围在一处，不知是看什么。细听时，几声蟋蟀叫，轻如嘎玉，原来却在斗蛐蛐。胤禛见胤禛全神贯注的模样，又是好笑又是好气，一声不言语，站在后头听太子说：
5: 嘿，哎嘿，这个个头太小了，恐怕要败呀。
6: 言犹未毕，一个太监一蹿老高，惊喜地叫道：
1: 我的铁仓被赢了。
5: 忙什么忙什么，
6: 另一个太监满头是汗：
5: 我的虎头大将军没出马呢。
6: 胤禛在旁笑着：
5: 哎呀，这是头一轮，还有四番恶战，谁赢了20两利银就是谁的。
6: 说着回身拿扇子，见胤禛站在一旁，便笑道：
5: 哎呀，老四啊，你几时来的？
6: 十几个太监见是胤禛来了，便都讪讪退到了一边，捧着瓦罐面面相觑，他们都有点怕这个王爷。
4: 啊，我来了一会子了。
6: 胤禛给胤禛请了安，坐了栏杆旁的石墩上，转脸对太监们说：
4: 没事，做什么不好，跑到太子爷这里斗蛐蛐，
6: 这都是些什么规矩？哎，万岁爷这会子要在北京，你们敢吗？
4: 胤禛大为扫兴，摆手叫太监们退到一旁，端了一杯凉茶喝了一口。
6: 你有什么事儿啊？
4: 胤禛便捡着小事先说：田文静在淮阴县试行摊丁入亩，他上了条陈，说这法子好，请朝廷允准在全府试行。
6: 我看也有点意思，写了个节略递到了玉庆宫，不知道太子爷看了没有。
5: 哎呀，我当有什么大事儿呢。
6: 胤禛越看越觉得胤禛桀骜不驯，心里有气，口中却笑着：
5: 就为这巴巴大热天跑来啊。
6: 胤禛正襟危坐，如对大宾，没想到胤禛这样轻慢公事，被这不凉不热的话噎得一愣，想想终究咽不下这口气。
4: 还有苏北赈济的事，我觉得也都不是小事，
6: 祭令是小事，我也觉得比斗蛐蛐要紧。
4: 胤禛听了，气得脸通红，但胤禛的话虽然刻薄，却无可辩驳，半晌方冷笑：
5: 大约你今天吃酒了吧？你这是和我说话呢？啊？或者因早晨我驳了你的条陈，心里不服，所以专一来怄气来了？
6: 我说老四，你我素来之心，告诉你一句话，以往我就是太放纵了你们，就弄得人人上头上脸。你是正经人，不要学老八他们，与你与我都没有好处。
4: 胤禛脸上毫无表情，一欠身：太子爷，按说我不能和你顶嘴，我巡礼巡法办差事，有什么上头上脸的去处？如今国不为艰，库银只1000多万两，阿拉布坦几次袭扰卡尔喀蒙古，朝廷都没有理会，为什么啊？没银子拿来打仗啊。 田文静摊丁入亩，把丁银平摊到田地里，田多就多缴银子，田少的也不至于饿死。一个淮阴一年就能多收2万银子，这样的好事还是值得一试的。苏北过水，今夏绝收，几百万人生计无着，你不赈济，闹出民变怎么办呢？太子爷，您掂量掂量，这是小事吗？我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胤禛知道，今儿是胤禛占了权力，弄得太姜这个冷面王又告御状，康熙皇帝那里也不好交代。他原意也只是碰个钉子给胤禛，让八爷等看。没想到胤禛这么不买账，但这份苦心无论如何不能出口啊！因铁青着脸，苦因空虚，由来已久。你和老十三有什么不知道的？赈济灾民，一下子拿出200万，这个数太大了。所以我的意思，苏南各府县也均一点，我们这头就轻快一点。这个心思有什么不好的啊？田文静这人我见过两面，好大喜功，势能傲上，存心刻薄，最没意思的一个了。上次引荐他弟条臣，要近身与百姓一样，按田纳赋，查查前明制度，祖宗家法，哪有这么不近情理的？就这，安徽还报了他个拙意，要升他道台，还不知他在下头做了多少手脚呢。这些府县小官，今儿一个折子，明儿一个条臣，只管往这里塞，你去查吧，保准都是酷吏。一个小小的淮阴一年多收2万，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不是假的，也是敲骨吸髓弄来的。这种人我就偏不叫他如意。两个人越说越远，心思怎么也对不上。胤禛听着胤禛对田文静的考语，句句都是在说他自己，没有想到因为向康熙直报了一件事，就冒犯的太子如此嫉妒猜疑。想一想，再谈下去只是徒自取辱啊。见说的口干舌燥的胤禛取茶水喝，便起身来平静地说，太子爷，看来倒是我多事了，要没别的事，我还要去户部，改日再来领训。说罢一个长揖，径自扬长而去。走了老远，隐隐的听胤禛大声说道，取我的紫金钵，接着斗，哼，扫兴。此刻胤祥却在畅春园西北角新者库换衣局寻郑春华。这新者库是专一管教犯过太监宫女的地方，并不同于前明的冷宫。清朝开国，顺治朝皇后被废，是幽居在寿安宫后的小院落里，也还有个名号叫静妃。康熙朝也有几个低等妃嫔被处，发落在真顺门内荒殿之内，除了不当差不成御之外，也没有和奴婢一处做粗活的地。郑春华是因为出了那么丑的事，居然恬不知耻苟活下来，才被押解到新者库为奴的。但换衣局的头文宝生并不知他犯的什么事，见九辈了十四辈了都来关照，好生照料，还以为要起复郑春华的嫔位呢，也没有怎么样难为他。听说本主胤祥进来，文宝生真有点受宠若惊了，忙将胤祥接到换衣局议事堂，磕头请了安，亲手献上一杯茶，陪笑，
7: 爷，再没想到您老人家到我这府地儿，有甚事叫个小厮传奴才去府上，这热的天儿，您老就巴巴的亲自来了。
5: 别他娘的扯淡了。

0: 印祥笑着吃了一口茶，一愣，哎，这是什么茶呀？我竟没吃过。家乡我女人夜里来了，带的枣花黄芩茶，野味儿。爷要是吃不惯，奴才给爷换雨钱。好，枣花黄芩，嗅之清香，尝之浓郁。好，要有多的，给我弄一包。另给四爷一包。有的是。这文宝生乡音不改，一口宝德话，连连答应着。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民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星期天，李云龙跟赵刚换上了便衣，要上街逛逛。两个人谁都没坐过公共汽车，就干脆给赵刚的司机放了假。他们在一个公共汽车站上了车，司机和售票员还没来，这车上已经很挤了。北京的夏季很热呀，骄阳似火，毒日头没一会儿就把薄薄的铁皮车顶给晒透了，这车里面像个蒸笼一样，人体味跟汗味交织在一块，裸露的皮肤经常跟身旁人的皮肤粘在一起，弄得黏糊糊的。在这种环境当中，人的脾气就容易烦躁，无形当中火气也大了，吵架是免不了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吵了起来，因为那个女人上车的时候踩了那个男人的脚。男人见女人似乎没有道歉的意思，便挖苦道：我是不是把你脚硌疼了？那女人倒显得很大度：没关系，我不在意。你不在意我在意啊，那多不合适啊，看样子我得跟你道歉了。你要道歉当然也可以啊，那你他妈的讲理不讲理啊，你踩了我的脚，我还得跟你道歉呢。哎，你别骂人呢，耍什么流氓啊，怕挤怕挤坐小汽车去，那儿不挤，你有这命吗你？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家教啊，你小时候你爸你妈就这么教育你的，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臭流氓。你说我流氓？我流氓吗？我流你哪儿了？女人的丈夫在一旁冷眼观察半天了，既然已经对骂起来，他就不能不出场了。
1: 嘿，孙子，你骂谁呢？这是我老婆。
0: 你老婆？
1: 那你就该好好的管教一下，女人不懂事儿，男人怎么也不懂事儿啊，你他妈找抽呢是不是？
0: 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李云龙便站出来管闲事儿了。
2: 哎呀，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啊，大热天的别弄得跟乌眼鸡似的。这位女同志，你踩了人家脚道个歉不就完了吗？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是流氓啊。还有你男同志嘛，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怕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跟女人一般见识呢？那位女同志的丈夫，你的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张嘴骂人，这就说明你平时没有管教好自己的老婆啊，平时没有管教好，这会儿你就更不能推波助澜扩大事端了，更不能企图打人呢。现在是新社会，绝不允许打人。
0: 赵刚一听李云龙开口教训人，就知道坏了。虽然他的动机是要劝架，

但实际上却成了火上浇油。既然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也没资格教训谁。果然，正剑拔弩张的双方一听李云龙的话，顿时都翻了，一起冲李云龙去了。那女人翻了李云龙一眼：“你管得着吗？找个凉快的地儿待会儿不好吗？”那个男人说：“你这人说话我就不爱听，都是穷老百姓，你冒充什么首长啊？我踩你一脚试试，你干吗？”那女人的丈夫更不客气：“哼，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冲人来了。”李云龙立刻大怒，一把揪住那个丈夫的衣领：“你小子敢骂人，还反了你了，你再骂一句我听听，看我不抽你这小狗日的。”那丈夫在老婆面前自然要表现出英雄气概了，哪里肯示弱呀，便一个直拳打了过来。李云龙左手一挡，右手闪电般的扇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个人吃亏了，急于报复，冲上来跟李云龙厮打在一起。赵刚心里暗暗叫苦，心说老李呀，老李今年怎么也46岁了，还这么爱惹事儿，比起当年来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顾不上多想，赶忙去拉架。那个被踩了脚的男人见赵刚拉架，便认定赵刚在拉偏架，两个打一个，这太不公平了，更何况自己说什么也是事主啊，当然不能置身于事外。他一边吼着你他妈拉偏架，一拳倒在了赵刚的背上。赵刚猝不及防，背上突然挨了一拳，他这辈子好像还没有挨过打呢，这一下把赵刚给惹火了，便回身一拳打去。这下可好了，车厢里大乱，那个女人也放声大哭，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她遭到了强暴一样。要不是闻讯赶来的警察制止了斗殴，这两个将军跟两个平民之间的战斗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在派出所里，一个年轻的警察口气严厉地问：“是谁先动的手啊？”赵刚说：“同志，你听我解释。我问你谁先动的手，哪那么多废话，说，我先动的手。”李云龙早就把对方先动手的事儿给忘了，便认为自己先动的手。啪，警察一拍桌子：“好啊，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还满不在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是专门管你们这些人的。给我老实点。”你，他一指李云龙：“你斜着个眼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李云龙说：“我说小同志啊，你这态度可不好啊，总该把事情问个清楚吧？啊，问清楚以后，你该批评谁再批评谁呀？”“住口！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放你娘的屁！”李云龙这下火了，他一把掏出军官证扔了过去，吼道：“给我看好了，再把你们领导给我叫来。一个小兔崽子，谁给他权力这么说话的？”小警察拿起军官证一看，嘴就变成了 O 型了，半天都没闭上。他真有点傻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人竟然是个将军。他蹦起来立刻敬礼，结结巴巴的：“对不起，两位首长，我这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首长原谅。”赵刚口气温和地说：“算了，小同志，你不要紧张。你看我们也没穿军装，没穿军装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过去也就过去了。”他指了一下被踩了脚的男人：“你这个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啊，你怎么连劝架也打呀？这就叫做不问青红皂白呀。当然我今天脾气也是不好，也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我还了手。”那几位也知道了赵刚跟李云龙的身份了，吓得不轻，一个劲儿的道歉。李云龙余怒未消的对那个男人说：“你小子真不够意思啊，你跟他们吵架，我帮你和他们打，你呢又跟他们站在一头了，你还有立场没有啊？啊，就你这样的最容易当叛徒。”他扭头对警察说：“你这个同志工作作风以后得改改啊，本来是件小事儿，你干什么咋咋呼呼的，不要这么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老警察连声说道：“记住了，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行了，行了，我们走了，事情都过去了，谁也不行记仇啊。老李啊，咱走吧。”晚上，两个人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笑倒在沙发里了。谁能想到啊，堂堂将军也会在大街上跟人打架。李云龙对赵刚的表现表示满意。老赵啊，你这小子这些年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当兄弟的，不管谁对谁错也要帮上一把，不然那就是叛徒不可交啊。田默轩夫妇要来北京参加政协召开的会议，赵刚听说之后很高兴，他对田宇和李云龙说：“我得请两位老人家吃顿饭，你们一定要替我邀请到。”李云龙搔着头说：“还是算了吧，我那老丈人跟咱们聊不到一块儿去，有些观点上也有点出格，上次差点跟我吵起来。”田宇白了他一眼：“你这人干嘛总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观点不同可以讨论，你不能乱扣帽子。我父母再不开通，不是也把女儿嫁给你了吗？”冯楠接口道：“就是，把女儿都贡献给革命了，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赵刚认真地说：“我对两位老人家的学问人品仰慕已久，这次一定要当面请教。我这个人呢，尊敬有学问的人。老李，你不愿意听可以不说话，喝你的酒就是了，但你不能破坏气氛。”李云龙叹了口气：“哎，这回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成大多数了，我成了少数人，被孤立了。”田默轩夫妇在北京的文化圈子里熟人太多了，开会的空余时间几乎被老朋友的访问和宴请给占满了。田宇替赵刚邀请了好几次，都被他拒绝了。田默轩不近人情地说：“我又不认识这位赵将军，就不去了，你替我谢谢他的盛情就是了。”田宇在那央求：“爸，他怎么说也是您女婿的战友啊，参加革命前也是文化人，很仰慕您的学问人品，想跟您认识一下，您就去一次吧。”“是我女婿的朋友，那就更不用见了。我那个女婿是天下最革命的人，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别的思想恐怕都容易被他说成是异端邪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嘛，我不见。”这老头也倔得很：“爸，您难道就这样回复人家的邀请吗？让我回去跟人家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爸爸不愿意见您。”“对，就这样说，我田某就是这脾气。”沈丹红说话了：“墨轩呐，咱们的女儿女婿住在人家家里，就是出于礼节也该去拜访一下，你不能这样不通人情啊。”田墨轩对妻子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听妻子这么说他便不吱声了。沈丹红细声慢语地劝道：“我说你这个人呐，哪儿都好，就是不近人情，过于清高，这样很容易被人误解的。墨轩，听我的，还是去吧，你不应该伤害咱们女儿的自尊呢。”田宇说：“还是妈妈好，爸爸现在都不疼我了，我真伤心。”田墨轩笑了：“好好好，我去，谁说我不疼女儿了？爸爸，你真好。”田默轩夫妇去赵刚家做客的那天，赵刚坚持要亲自去饭店迎接，李云龙无奈只好跟赵刚一起去了。出乎李云龙意料的是，田默轩一见了赵刚，似乎觉得眼前一亮，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双慈爱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赵刚，弄得李云龙莫名其妙。在他的印象里，这个老丈人对他从来都是不冷不热，他始终认为老丈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嫌当兵的是老粗，看不起他。当田默轩夫妇从饭店的二楼楼梯上下来的时候，等候在大厅里的赵刚跟李云龙站了起来。赵刚抢上一步，规规矩矩的立正敬礼道：“伯父伯母好，我叫赵刚。”田默轩见赵刚穿着一身浅白色坐蚕丝夏季军服，体态很均匀，眉宇间透出一股勃勃英气，

0: 标准的军人站姿，颇有一股玉树临风之感。田默轩脱口道：“好个英武的赵将军呐，真乃栋梁之才。”赵刚双手握住田默轩的手：“久仰先生学问人品，一直无缘聆听教诲。今天呢，借我老战友的光，才得以相见。赵刚深感荣幸啊。我是晚辈，先生若不嫌弃，赵刚理当执弟子之礼，您称我小赵就行了。”田默轩微笑着点头：“哈哈，好啊，田某今天就倚老卖老一回。”李云龙跨上一步说：“岳父岳母，你们好啊，我跟赵刚是来接你们的。”田默轩今天的心情似乎很好，很温和地对李云龙说：“你好，听说你在军事学院学得不错嘛？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哪里哪里，马马虎虎。”李云龙倒显得很谦虚。在赵刚的家宴上，李云龙很少说话，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闷酒。他不太喜欢这种气氛，首先是不随便，显得很拘谨。以前跟那些带兵打仗的老战友们喝酒，哪有那么多事儿？弟兄们大呼小叫，拍桌子骂娘，甚至捏着对方的鼻子愣灌，那叫一个痛快。你喝酒嘛，就得这样，要是没人劝酒，没人端着杯子跟你叫板，那就太没意思了。此外，他也不太喜欢那些有文化的人说话的方式，听着费劲，净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要是在别的场合，他早都烦了，兴许啊就拂袖而去了。可是今天不行啊，他得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而且还不能露出一点不耐烦的表情，因为这是人家赵刚请自己的岳父岳母吃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老战友给自己面子，所以他不能不给赵刚面子。此外，他也得让他的岳父岳母看看，他们的女婿也有有学问的朋友。李云龙感到，比起上次见面，田默轩的话明显少了，言语间那种咄咄逼人的锐气也似乎平和了一些，但那种田默轩特有的几乎是进到骨子里的傲气却依然如故。赵刚的兴致倒很高，他喜欢跟有文化的人打交道，至今还怀念着当年燕京大学那种浓浓的文化氛围呢。他和田默轩不难找到共同语言，两个人谈诗词，谈书法，谈金石篆刻。赵刚还兴致勃勃地取出了自己珍藏的两方鸡血石，请田默轩鉴赏。对诗词，两个人的观点也颇为一致，都推崇豪放而圆婉约。田默轩认为，苏东坡的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虽堪称千古绝唱，可当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更可谓是震古烁今呢，其气魄之大，无人可以企及。田宇最担心的就是父亲谈论政治，老人的脾气太倔，话一出口便无遮无拦的，让人心惊肉跳。他见父亲今天不谈政治，只谈文化，很是高兴，便对赵刚笑道：“我父亲最崇拜毛主席了，除此之外，我还没听他这么夸过别人呢。”田默轩抿了一口酒：“我对毛主席的了解，首先是从文化上。我看过他1938年写的《祭皇帝陵》，当时简直是眼睛一亮啊，那可真是才华横溢，文采飞扬。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句子，赫赫始祖，吾华照造，昼眼似眠，月娥何浩，聪明睿智，光披霞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东等不才，建具具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贫年苦斗，背力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你们听听，写就此文，非如传之笔所不能啊。特别是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沁园春·雪》公开发表之后，我就想啊，咱们国家连年战乱，百孔千疮，有谁能收拾这破碎河山呢？ 非雄才大略者不可呀。孟子曰，500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明士者。毛泽东啊，古今第一人也。1949年开国大典我参加了，毛主席一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这些民主人士跟无党派人士顿时热泪纵横啊，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现在是国家的主人了。田默轩的激动感染了所有的人，连李云龙也放下酒杯听得入神了，他没有料到田默轩会说出这样一番肺腑之言。以往他一直认为老丈人对新政权存有很强的戒心和怀疑。赵刚更是如沐春风，他端起了酒杯说得好啊，田先生，冲您这番肺腑之言，我赵刚连干三杯。李云龙也站了起来，哎，来来来，老赵，我陪你干三杯。这一下家宴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冯楠又提起李云龙和赵刚在公共汽车上打架的事儿，大家都觉得好笑，说解放军1000多个将军里面，这两位的表现那算是绝无仅有了。李云龙想起来派出所那位小警察，不禁又来了气，这个小混蛋啊，简直是缺家教，不问青红皂白呀，张嘴就训人，等我掏出军官证，又给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你说年纪轻轻怎么这么势利？赵刚埋怨道，哼，这事都怨你，人家拌两句嘴，你非要去管闲事，出口就是火上浇油，不打起来那倒怪了。幸亏啊，派出所把咱们给放了，要是碰上讲原则的警察，管你什么将军，先扣了再说，再通知上级单位去领人，那咱们的笑话可就闹大了。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儿节目中请到了老朋友，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启航给我们带来了一本书，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西风马牛》。哎呀，这名字有意思哈，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名字反正听起来是挺奇怪啊。
2: 哎呀，这个书我觉得定位的话，我给它定位叫神书啊。
1: 神书啊。
2: 神书为什么神呢？啊，这个作者在这个再版前言里他是这么说，他说这本书啊，2004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当时把它打扮成电影类的书，电影类。2010年呢，该社改了主意，要把它作为文化类的书再版。又出于概念了，文化类。
1: 哦，
2: 而选载他们的刊物们对他选载他的刊物们对他的认识呢，就更加五花八门了。比如新华文摘把它看作随笔，东方把它视为思想评论，名作欣赏把它纳入人文，视野把它归为影评，社科院外文所的一个翻译家呢，把它说成是新小说。
1: 嚯，五种了啊。
2: 哎，
1: 这就五种了。
2: 对，而最先连载这个的北京文学把它当作散文，
1: 六种。
2: 嗯，还把其中的几篇评为最佳。
1: 嗯，
2: 所以呢，作者对这本书的定位很明确，他说这是一本以散文为形式，以中外电影为容器，以思想文化为内容，具有多解性的书，他是这么说的。
1: 哎，就喜欢看这种中西方文化对照的书啊，或者碰撞的书。
2: 嗯，
1: 要这么说呢，还真是像启社说的，是一本神书。那他的这个神呢

0: 是
1: 非常鲜活、很鲜明的，而且它语言生动幽默。它的特色呢，是把这个电影知识融在这个小说里头，融在文字里，然后以电影来反映中西文化的大不同。我觉得这种写法在以往的创作中是比较少见的。
0: 哦，那如果像启社所说的，这是一本小说，那我就来介绍一下主人公，好不好？
1: 好好好，来，
0: 首先呢，介绍我啊，主人公我是谁？小说中我就是一位中国的学者。
1: 嗯。
0: 到了瑞典大学里开了一门讲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的课，听课的主要有四个人，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两个男人一高一矮，个高的叫菲米，身高2米，个矮的呢叫托马斯，德国的汉学家。那两个女人呢，是一个正统，一个爱玩，爱玩的叫索菲亚，正统的叫魏安妮。此外呢，还有两位长辈，一个是我的四舅。
1: 你说清楚了，不是你的四舅，是我的四舅。
0: 对，是我的四舅。退休教授，他是一位。一位呢是四舅的邻居塔吕，法国前驻外外交官。说完这人物关系啊，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西文化到底有多么的风马牛啊。
1: 好，那我先来说吧。
0: 好
1: 啊，我先来说说你嫂子啊，你嫂子的事儿。
0: 我嫂子谁？
1: 这个嗨，这个老师啊，这位教授啊，到这儿来上课，先是播了一个片子啊，这个焦裕禄，然后呢，就收到了很多他意想不到的这个回应。
0: 哦，
1: 之后呢，他又播了一部片子《孔繁森》。
0: 哦，《
1: 孔繁森》这部片子就是叫高明吧，主演的。
0: 对，
1: 《孔繁森》这部片子。播完了以后，在上课播完以后，然后学生们就开始发言了，
0: 讨论了。
1: 哎，你看啊，索菲亚就说了，说我和魏安妮是一起看的，我们不明白孔繁森总是对他的司机和秘书说，你嫂子在电话里哭了没有？你嫂子在拉萨不会有事吧？这里的你嫂子指的是谁啊？是什么意思？哎，教授就说了，说你嫂子的意思呢，就是我老婆。
0: 嗯，
1: 哎，这是孔繁森跟别人称呼自己的妻子啊。同样的道理，那孔繁森的妻子如果对别人说你大哥，他的意思就是我丈夫。啊，这类称呼在中国北方农村很普遍，它表明了谈话者之间的亲近关系。
0: 嗯，
1: 这索菲亚呢就很困惑了，扬起这黄眉毛，亲近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啊？你能举个例子吗？就是手足关系了。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孔繁森呢这样说的前提是，哎，他的司机和秘书是他的弟弟，那当然了，这种兄弟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了。
0: 嗯，
1: 哎，这时候两个学生之间的那之中的那个个儿高的费米就来了兴致了，放下了二郎腿，身体前倾啊，就说了，那要没有血缘关系，不就是成了梁山好汉吗？我去过山洞，我看过断金台，水浒传里有108个好汉，他们都是兄弟。
0: 嗯哼，
1: 那或者就像三国演义里的刘关张一样，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时候另外一个男生啊，老男生罗伯特啊，这不是老男生，这是旁听的一个教授，
0: 啊，
1: 罗伯特
0: 旁听的。
1: 说了，哎，请注意，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用阶级方法来分析问题。1975年8月14号，毛泽东同北大中文系教师卢迪讲话啊，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说这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梁山伯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0: 嘿，
1: 啊，这个李逵是继续革命派，这和他们的出身有关。宋江是科级干部，是政府官员。他的屁股最后还是要坐在统治阶级一边的。李逵是贫下中农啊，他属于被统治阶级，所以他的屁股就要坐到革命派一边。罗伯特呢，不失时机的炫耀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幽默感和记忆力，这是他的特长了。可是这个个儿高的费米对这种引经据典是毫无兴趣。他说：“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领导愿意与被领导的，比如像他的司机和秘书结成兄弟呢？他们不是同志吗？”同志变成了兄弟，这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呢？ 这教授也叫。

0: 说就想，你看这刚走了一个不省油的灯，这又多出来一个啊，就想了想了就说，哎，这个事儿吧，它跟进步和退步没关系，它只能说明呢，经过改革开放啊，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又回来了，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费米不依不饶了，不是是吧？这个在旧中国，人们常常称兄道弟呀，比如说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南征北战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看在党国的份上，
1: 拉
0: 兄弟
1: 一
0: 把。
1: 吧
0: 那个时候没有改革开放啊，为什么人和人之间关系也很亲近啊？难道同志不更亲近吗？这个不止一位中国诗人在诗歌里歌颂同志啊。这教授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就说，哎，这可能是孔繁森先生的个人习惯吧。
1: 嗯，
0: 可是这句苍白无力的话刚一出口，这教授就后悔了，因为他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个人习惯的问题，
1: 嗯，
0: 这是一个社会性的群体认同。他就想，他说当年啊，他从这个首都机场上飞机的时候，箱子超重了3公斤，当时他就跟这个人说了一句，小兄弟帮帮忙，我第一次出国，我下次保证不超了。结果呢，那个工作人员挥了挥手就让他过去了。他就想，当时我管这哥们叫同志，他非罚我不可。哎，这时候罗伯特又跳出来了，嗯，我看吧，这个称呼的改变呢，说明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费米呢耸了耸肩，往嘴里扔了一块口香糖。索菲亚来劲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孔繁森说你嫂子就意味着他老婆，那假如听他说话的人也有嫂子，是不是会发生误会呢？教授不得不硬着头皮解释，哎，不管听话的人有没有嫂子，他们都不会产生误会，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语言环境。嗯，女学生维安妮站起来了，汉语里有谦称，有敬称，还有爱称，请问你嫂子你大哥这种称呼它属于哪一种呢？教授给问住了，说，哎呀，这种称呼呢，它既不属于谦称，也不属于敬称，更不是爱称，他们只能算是昵称，嗯，表示亲密的称呼。维安妮说，那我可以用他们跟中国人聊天吗？可以啊。教授话虽这么说，可是一想到老外一口一个你大哥你嫂子跟中国人聊天，他后脊梁就一阵阵的发冷。费米呢停止了嚼口香糖，就说了，孔繁森对司机对秘书说你嫂子，也就是说他是他们的大哥，作为一个书记，他是不是违反了党的纪律呢？这个教授疑惑地看着费米说，你是不是认为他只能管他们叫小张或者老李或者是同志才对啊？费米说，嗯，我认为这里面有一种不平等，你看他可以随便叫别人，可是别人呢就得叫他孔市长孔书记。嗯，那个维安妮，你的统计数字呢？
1: 嗯，
0: 维安妮早有准备，翻开了笔记本，根据我的统计啊，在这部电影中人们叫孔市长叫了19次，叫孔书记82次，这个统计数字的误差不超过正负2。说完呢，维安妮举起笔记本朝着同学们，哎，笔记本上画了4个表格，每个表格最上面都添着官衔啊，市长、书记、秘书长、主任、乡长、局长，下面是统计数字，最下面一行是总数。老师都傻了，这从来没见过这么看电影的。维安妮似乎看出了这个教授的心思，就说，我学过与社会语言学，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统计数字从电影里面看出中国社会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教授呢指着他这个本子说，那通过你的统计你得出什么结论来了？维安妮扶了扶眼镜说，我的结论呢，就是在中国上级可以随便叫下级，叫他们的名字，叫他们的姓，甚至跟他们称兄道弟，但是下级呢不能随便叫上级，他们必须在上级的姓后面加上市长、书记、局长、主任等官衔。我认为这种语言学现象表明中国是一个等级十分严格的国家。我特好奇啊，这个不是我了，就是这个教授啊，我特好奇，就问这维安妮，孔繁森你看了几遍啊？维安妮张开两手伸开5指，10遍。嗯，这时候罗伯特发话了，我建议你再看10遍。所有人包括这教授在内全吓了一跳。罗伯特

0: 他得这么叫他，还是地委班子的领导这样叫他。温恩利说，这有什么区别吗？罗伯特说，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当时啊，叶剑英、邓小平等都出席了会议，会议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都不要叫指示。哇，这罗伯特呢又一次得到了他卖弄他对于我们中共党史有多么了解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0: 魏安妮想插话，罗伯特呢截了话头说，我是说按照中共中央的文件，阿里地委领导班子应该管孔繁森叫同志，而不能叫他的官衔，而老百姓呢只能叫他书记，除此之外呢他们不知道该叫什么好，所以呀你得还再做一番统计，看看有多少人违反了党纪呀。维安妮就说了，这并不难啊，但是这不是我想研究的问题啊。罗伯特突然就反问了，那如果你嫂子她丈夫也就是你大哥要求你这样做呢？维安妮一下就糊涂了，谁要求我这样做？罗伯特指着自己的高鼻子，你嫂子她丈夫你大哥。教室里沉寂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只有这个教授，中国来的这个教授无动于衷。笑声中啊，托马斯悄悄溜进来，坐在费米的旁边，奇怪地看着他的同学们。费米收住笑，拍拍托马斯的肩膀，你有嫂子吗？托马斯诧异地摇了摇头。费米说，现在你有了一个，我老婆。托马斯对这样的玩笑没有丝毫兴趣，他不紧不慢地打开了他的本本，一字一顿地说，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电影里孔繁森不说藏语，只说他的家乡话呢？大家都被问呆了。托马斯说啊，当时贵国的皇帝为了迎接五世达赖进京，提前一年学习藏语，我不知道皇帝先生的藏语学得怎么样，但是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孔繁森受藏民欢迎，不仅因为他为那里的人民做了好事，更说明他的藏语水平一定很高，足以和当地人交流。可是导演一方面让他高唱赞歌，另一方面让他大讲山东话，这难道不是态度问题吗？
1: 嗯，
0: 托马斯扶了扶眼镜，合上本子，拿出录像带，来到录像机前，他肯定又发现了什么。我看着他倒带子，心想，这家伙不如改行当编剧，专编继承遗产之类的荒诞故事。托马斯呢终于找到了他说的那一段。哎，这一段上啊，是这一段的画面是这样的。哎，大雪铺地，一顶黑色的帐篷在风中颤抖，孔繁森进门，一缕阳光射进屋里，孔繁森说了，老人家，老人家，大妈。一只水壶冒着微微的热气，藏族老太太认出是孔书记，扔掉了怀中的小羊，从床上滚下来，爬过去倒在孔繁森的怀里，大声呜咽起来。孔繁森抱着老太太慢慢的蹲下，同日的酥油灯微微跳动着火苗，孔繁森站起，一张空空荡荡的床，老太太的哭诉声。孔繁森坐在空床上抽泣起来，地上那双又脏又破的解放鞋再一次提醒人们，那个生病的藏族老太太曲珍已经去世了。老太太伏在孔繁森的膝上哭泣，那只小羊羔站在地上抖动身体，叫了一声咩。孔繁森背起老太太走出了帐篷，厚厚的积雪汤雪的脚背上了老太太。孔繁森将老太太扶坐到马上，脱下皮大衣给她披上，老太太抽泣着从脖子上摘下一串佛珠挂到了孔繁森的脖子上。托马斯抓起了碳素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大串英文。我认大写，这个教授呢认这个大写英文的这个速度特别慢，仔细看了看才认出是蒙太奇。这时候托马斯已经开始演讲了，这是电影学的专用名词，翻译成中文就是隐，他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有点尴尬，幸亏维安妮把快译通递了过去，他获救似的叫起来，对，隐喻，这是一组蒙太奇，用隐喻的方法表现的蒙太奇。孔繁森与藏族老太太的关系就是人与小羊羔的关系，他告诉人们，一方是拯救者，一方是被拯救者。托马斯气势汹汹地看着这个教授啊，好像这个教授是三克党。

0: 教室不是外交部，我们谈的是艺术，不是宣传。我请中国教授来回答问题，没请你来替他说话。
1: 哎呦，有点剑拔弩张。
0: 罗伯特耸了耸肩，教授看了看他，说：“我呢，不谈他，是因为我的看法跟你一样。不错，这个段落是隐喻蒙太奇，但它并不是表现民族关系，而是表现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孔繁森代表政府，藏族老太太代表人民，那个羊羔隐喻的是人民，这并非中国首创啊。”圣经里早就这样说了，任何政府都是人民的选择，美利坚是美国人民的选择，斯大林主义是苏联人民的选择，那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不也是贵国同胞的选择吗？这托马斯是德国人嘛。话说到这儿，托马斯眨巴着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
1: 这就是由你嫂子是谁
0: 演
1: 出的一堂课，演出的一堂课，
0: 由这个孔繁森这部电影啊，这里边的你嫂子是引出来的。
1: 好，这是先说了一个你嫂子是谁，那接下来呢，我跟朋友们说一说日本学生和地雷战。刚才咱提到了不同的国家文化确实有很大的差异，
0: 没错。
1: 刚才呢，是西方的几位学生，这回呢
0: 回到亚洲
1: 啊，来看一下日本人的逻辑。哎，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我觉得还是蛮奇特的哈。瑞典大学的规矩是，老师和学生都迟到，上课时间是8:30，8:40进教室，9:00来齐了就阿弥陀佛。好像这些高福利国家还
0: 确实有点
1: 都这样，
0: 泛滥
1: 都这样，
0: 就是。
1: 只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才能惯出这样的毛病来。吃了几次早来的亏，我也入乡随俗，保证8:45进教室。奇怪的是啊，这一次教室里还是空空荡荡。我冲了杯咖啡，边喝边看比尔·奥斯古特的《冰雪谜案》。9:30了，居然还没动静，我好生纳闷啊。说好了这堂课讲离开雷锋的日子，录像带和文字材料上礼拜就发下去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抗议我选的片子不合口味，还是集体罢课，还是不约而同生病了？我出去转了一大圈，整个大楼静悄悄的，外面的绿地上散落着十几个青年人，光着身子做日光浴，白屁股与绿草地相映成趣。这情景我在挪威也见过，北欧缺少阳光，是不是有这种规定，阳光好的时候学生就自动停课晒屁股去了？哎，你说真像你说的像小说哈。
0: 就是
1: 回到教室里面，居然坐着一男一女，一见我进来马上站起，一起鞠躬，一起捧上名片，一起说话。Good morning, professor. Please allow me to have your lesson.
0: 你说的还真像。
1: 日本人都这么说话吗？
0: Miracle,
1: very very good.
0: 对，欧林巨斯。
1: 不用问啊，他们就是说，教授早上好，请允许我听你的课啊。不用问，肯定是日本人。日本人的英语发音呢，是世界上最糟的，比我还差。看看他们地上的名片。男的叫高树苍一，女的叫完田美子，两位都是哥德堡大学学中文的。男的长着尖脸大眼八字眉，女的是圆脸细眼弯眉，俩人都戴眼镜，30出头，大概是夫妻。他们写着说呀，从网上看到了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专业，知道我在这块讲电影，就从哥德堡赶过来了。哥德堡大学已经放暑假了，听说我这个班一直上到7月的第一个星期，令他们深感幸运。今天呢是瑞典的仲夏节，他们以为我出去郊游了，给我打电话没人接，就来教室里看一看。他们一个劲儿地说，能碰到我，他们深感荣幸，云云。这样的一本书呢，也推荐给大家。
0: 没错，
1: 一块乐呵
0: ，
1: 看看
0: 外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电影的。
1: 好了，也非常感谢启社啊，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好了，明天我们再见。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5: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 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6: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7: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个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8: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20: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9: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1: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2: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23: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22: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24: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25: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6: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 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6: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

0: 为了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但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间会有80。
1: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急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 球队在大赛中

0: 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烽火不间断。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咱们书接前文，给曹国的曹宣公去参加联军战斗，死在疆场之上。那么这个国内的国内啊，那执政啊，复除就是他儿子就把这军位给篡了。哎，因为这个时节有谋士给他出主意，此时不下手等待何时啊？啊，老国君已经死了，公子欣去接那灵柩去了，国内现在就你说了算，你干脆把那太子班呢一杀就完事儿。对，老龙正在沙滩落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呐，这一不做二不休啊，哎，不狠不吃米，所以呢，这个副厨就买通了宫里的两个婆子和个丫鬟，就把那一夫人、长夫人和公子班，公子班正在怀里抱着呢，把这娘俩是推到井中给淹死了。对外宣称就是十足落水，他当上国君了，就是春秋时代的曹成公。这宣公死了，成公继位，那公子欣回来了，把他爹的灵柩拉回来一看，又还变样了，本来是执政，现在变成国君了，这副厨当了君主了，能说什么呢？表示反对。还不光他反对呢， 整个国人都反对呀、啊，大家都怀疑呀、啊，这太子班怎么死的？肯定是被人害死的。所以呀、啊，这个国人就七言八语。在那个年代，这老百姓的参政的这个思维还很重。公子勋闭门不出，就想走，离开曹国。这弑君篡位呀，你这是？哎呦，这曹成功一看这事儿有点不好，就跑到公子勋家里头说：“兄弟啊，哎，哥哥也是迫不得已当这国君。你看太子死了，我不当谁当啊？要不然这么办吧，你当吧。”我不当，我没有那个德为。你有那个德为，我就退下来。实际这都是假话。那公子欣呐、啊，如果要说要当啊，是必死无疑。那么你赶上这复出，就百般的劝阻。最后呢，公子欣说：“我可以不走，但是呢，我把我的封地都归还国家，我就当个白丁就完了。”那么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晋厉公那儿去了。你是霸主之国呀，那么曹玄公跟你打仗死了，国内出现了这个事儿，那能不管吗？是不是啊？你是诸侯之长，所以这晋厉公啊，就到洛邑见天子，说曹国发生这个事儿，得把他抓来审问。就这样，就把这曹成功复除。给抓到洛邑，几国的审判官坐在这儿开始审判。哎，这家审的啊，起早贪黑的，当然呢不能刑讯逼供，就问这太子班咋死的，就开始调查。那么在审这个曹成功的时候啊，那么晋厉公已经找到了公子欣，说国人反对复出当国君，大家拥护你，是不是啊？你呀、啊。当了国君得了，公子欣说什么不干，说我没有那么德为，另外呢，我的这个也不够，这身份也不够，我这辈子也不想当国君。他有打洛邑这儿跑了，跑到宋国去了，找了一个地方给那儿待上了，干脆我与世无争啊。大伙审了半天，最后一巴子嘴，你说不要让这个复出当国君，谁能当国君呢？公子欣还跑了啊，那个太子班的还死了，那就得他。最后让这曹成功深刻的检讨一番啊，思过一番，最后放了，你回去吧，好好为之啊。这曹成功啊就由打这洛邑回来了。不过这边晋厉公那是抓紧练兵啊，为什么呢？他现在把这秦国打败了，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谁呢？就是楚国。这楚国呀，始终跟晋国两个人争霸中原呢。哎，那么两下已经交战了几次了。上次晋国吃了亏的，这一次我把这脸一定找回来。哎，这时候这脸真找回来了。你找脸得找机会。你必须得出师有名。郑国的郑成功秘密的又跟楚国进行了勾搭，因为这个楚国楚共王啊，确实治理国有些办法，哎，那个有庄王的风范，而且还挺仁义。他训练这个军队，又加入了蛮军。在这个楚国的南方有个民族叫蛮族啊，这个少数民族能杀能打能争能战，所以呢楚共王就把他们给收买过来，编了一支蛮军队伍，这个力量是很大的。那么你赶上郑成功暗中跟楚国勾搭的事儿，就被这晋厉公知道了。好，这机会可就找到了，打。这回不用什么联军不联军了，就以我晋国四军之兵力，就完全可以击灭你。打的可不是楚国，得先打郑国，因为这个晋国在北边，郑国在中间，楚国在南边。你打楚国也得经过郑国，现在郑国暗中已经跟楚国友好，所以我打郑。 我基政，你楚国必须得管呐。就这样，在公元前575年，晋军发兵，他这个兵戎啊，很庞大啊，很是庞大呀。栾书为中军主帅，这栾家呀，那在晋国是公族啊，跟这个晋国的国君他们是一脉相承下来的，而且这个栾家的势力在晋国是非常之大。那么栾书呢为中军主帅，上军的主帅为西岐，下军的主帅为韩厥呀。那么配备左右两军主帅，一个是细抽，一个是细致。哎，上军主帅是细齐，老细家细齐、细抽、细致，那就在晋国六卿当中占着三个位置。现在晋国十二卿又变成六卿了，结果人家老细家占了一半，而且这个细齐、细抽、细致啊，这些人都非常狂傲。结果跟这个中军主帅栾书有点不和，老栾家和老细家，哎，总打架。当初老赵家赵盾、赵硕、赵同、赵括、赵英，老赵家要不被灭门，那么这三家三足鼎立，就是赵家、栾家、细家，那么在晋国可以说那是首屈一指，说一不二的。赵家被灭门之后，现在栾家上位啊，细家呢就有点不服，因为什么呢？我们家族不照你栾家差呀，是不是？但现在官职没有栾家大，就这样呢，在晋军内部有不和的倾向。晋厉公也看出来了，紧着开会啊，大家一定要团结。那么楚军那边一听说晋军打郑国，立刻发来人马呀，而且是倾巢而出。大司马公子策，这公子策现在是大司马，哎，亲自带兵。那么大令尹子重随军而战，那么还有蛮军协同作战，特别还神箭手养由基的右护军营，以及这个楚共王的粮场部队。这个楚共王啊，私人武装叫粮场，哎，叫粮场。他这个私人武装那是配备精良啊，那个战士个个是能杀惯战。就这样，晋国打郑国，马上楚国救郑国，大兵哗，这就开过来了。这可是春秋一场很大的战役，叫鄢陵之战。鄢陵之战，这个鄢陵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河南鄢陵。就在这地方，公元前675年，哎，的6月29日，就在这儿，鄢陵大战开始。在没打这场仗之前，两军都有准备。那么这个晋厉公啊，就找这卜师啊给算了一卦，说你看我们打仗能不能赢，是不是？结果这个卦辞在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是吧？史书上，哎，是这么记载的。这个卦辞是：南国社稷元王众绝目。那么一凭这个卦辞的爻啊，一解释，就是这次战争晋国大赢，楚国的元首还伤其一目，就有一只眼睛受伤了。哦，晋厉公点点头，好，哈哈哈哈，如此的话，那咱们就打。哇，这卦辞啊就宣传出去了，哎，说这回啊，咱们是必赢不可呀！那个楚王啊，那眼睛得被咱们射瞎了，就这口号就喊出去了。这一出去，大伙就千马语好啊！整个这晋军呢、啊，斗志昂扬。另外呢，这个栾书也会打仗，再就是上军的元帅这个细齐，还有细抽、细致， 老细家这伙人也会打仗，再加上夏军的韩厥，这都是晋国的精英啊。那么在鄢陵这儿拉开阵脚，楚王带领大兵浩荡荡依然裂开的阵法，两项鼓声一响，春秋一场最大的大战鄢陵之战即将拉开战幕。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0.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黄奔镇巨星村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麦浪翻金，夏收正当时。连日来，王奔镇聚星村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化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收割繁忙，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 记者刘丹。
2: 伴随着我身后机械的轰鸣声，这也预示着今年王奔镇聚星村的小冰麦正式收获了。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农机手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往复的穿梭于我们的麦田之间。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看到金灿灿的麦田里是麦穗紧实，颗粒饱满，这也着实的映衬出了农户们丰收的喜悦之情。
1: 走进王奔镇聚星村众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作。

0: 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确保颗粒归仓。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科学种植管理、优良品种选育，基地小冰麦产量实现连年稳步攀升，今年长势再创新高，每公顷产量可达11000斤至12000斤，丰产增收成效十分显著。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巨型村创新农业种植模式，大力推广小冰麦加白菜轮作种植模式。在小冰麦收割结束后，合作社将立刻整地起垄，抢抓农时负重秋白菜，实现一年收两茬，茬茬都生金。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推广高效轮作种植模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以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让良田持续产出好收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1: 从今年的收成来看，同比去年的产量每公顷能增长到1500斤左右。我们是昨天开始收割的，预计3天左右收完。收割完成后，我们开始购买白菜种子，三番七垄，在7月25日之前，白菜播种完毕。
2: 夏粮满仓是乡村最动人的画卷。巨星村小冰麦喜获丰收，持续走高的产量，一地双收的高效种植模式，让小冰麦产业逐步发展成富民特色产业。从单一粮食种植到粮菜轮作，从人工劳作到全程机械化，农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落地生根。小小的麦田承载着粮食安全重任，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王奔镇不断夯实农业根基，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让田野持续迸发富民兴村的蓬勃活力。
0: 为牢牢守住矿产安全生产底线，防范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近期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统筹防汛防灾、隐患整治、资源监管等工作，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市自然资源局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防范工作思路，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深入各生产、停产、生态修复矿产，开展拉网式核查，建立预警联动机制，完善闭环管理机制，健全全链条管控体系，以责任落实筑牢防汛根基。重点围绕矿山防汛、防滑坡、防坍塌三防核心任务，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整治，同步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检查中，工作人员面向矿山从业人员开展汛期安全宣讲，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相关知识，指导企业储备防汛抢险器材，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该局将持续绷紧汛期安全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紧盯雨情汛情动态调整防控举措，抓实矿山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各类矿山安全事故发生。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孙志刚：
3: 我们全面开展矿山隐患排查，紧盯高风险点位，从严规范开采秩序，同步做好安全宣教和应急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汛情动态，常态化巡查管控，抓实各项防汛安全工作，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0: 近日，市第二幼儿园2026届果果年组全体师生、花朵年组家长近400余人齐聚幼儿园，以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为孩子们4年的幼儿园生活画上圆满的句点，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最珍贵的回忆。为给果果年组幼儿留下难忘的毕业记忆，幼儿园精心布置主题场地，营造出温馨浓厚的毕业氛围。活动当日，孩子们身着整齐园服，有序签到打卡，用镜头留存下幼儿园最后的美好时光。伴随着精彩的开场舞蹈，毕业典礼正式开始。毕业生们精神饱满，依次入场，园长温情致辞，回顾孩子们4年的成长历程，并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家长代表向幼儿园敬献锦旗鲜花，以此致谢全体教职工的悉心照料。家长合唱团深情献唱，传递着浓浓的亲子温情。师生同台的节目再现了朝夕相伴的日常点滴，动人的画面令人倍感温暖。幼儿代表吐露毕业心声，全体毕业生共同诵读毕业诗篇，唱响毕业歌曲，诉说着感恩与对未来的向往。花朵年组幼儿也用歌舞表演 为毕业伙伴送上美好祝愿。在庄重的授证环节，园长与老师们为孩子们逐一颁发毕业证书，定格成长的荣耀时刻。仪式结束后，温馨的毕业会餐如期举行，师生与家长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为四年美好的幼儿园生活圆满收官。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朱雨桐。
4: 我会永远记得幼儿园快乐的时光，带着在第二幼儿园学到的本领，心怀感恩，大步向前，勇敢迎接新的学习生活。
0: 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佳欣。
5: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上小学会好好学习，永远想念温暖的幼儿园。
0: 此次毕业典礼是第二幼儿园用心打造的成长仪式，更是第二幼儿园深耕学前教育、坚持以幼儿为本育人理念的生动缩影。未来第二幼儿园将继续坚守育人使命，怀揣教育初心，以更优质的教育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向阳生长，护航孩子们奔赴繁花似锦的成长之路。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6: 愿孩子们带着童真与善良奔赴更美好的小学生活，健康快乐，向阳生长。第二幼儿园也会不忘初心，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2: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活动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启幕，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盛宴。
7: 演出在气势昂扬的开场舞《金色的太阳》中盛大启幕，灵动的舞姿、饱满的氛围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吸引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展演全程以红色旋律为主线，多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场，倾情献舞，各展风采，各展芳华。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舞步整齐划一，将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融入每一段舞姿、每一节拍之中。本次展演节目风格多元，内容丰富，既有热血澎湃、振奋人心的红色主题舞蹈，也有温婉典雅、韵味十足的国风舞蹈，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多样的舞台表演生动展现群众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形式为纽带，将红色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不仅切实满足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人心、浸润民心，进一步厚植了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营造出全民送党恩、奋进新征程的浓厚社会氛围。
0: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交警大队纳木中队开展常态化联合治超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前期，两部门精准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行动中联合执法队伍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卡点，对过往货运车辆做到逢车必查、逢超必处，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执法流程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核查、称重取证，对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坚决落实过磅检测、依法处罚、现场卸载、整改到位、闭环管理措施，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耐心向货车驾驶人员讲解超限超载的严重危害、相关法律法规及典型事故案例，从源头提升从业人员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7: 人民网，近日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华网，司法部、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生活小常识：生肉的表面容易附着一些致病微生物，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肉，冲洗过程中溅起的水花可能会携带微生物，容易污染整个厨房。可以往碗或盆子里加水浸泡生肉，用手轻轻擦洗生肉表面，从而避免水花喷溅。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如果说您在每天上午的直播时段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上班呢是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赚钱养家糊口，
1: 哎，对。
0: 就是说

0: 说的最实在的了
1: 啊，对，他联系到我的生活的质量。
0: 哎，对，去我这个生活过得怎么样，取决于这个我这个班上的怎么样、啊。
1: 我一个月能吃多少次鸭头？能喝多少次八加一，都取决于我努力的成果。
0: 是的，当然就不管我们努力到什么程度哈，但这个每个月的这工资呢，它是按时按月到我们的卡里的。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眼下看到什么呢？就是你上班，你得怎么上班呢？你得自费上班。
1: 你妈呀！
0: 你得像上学一样，你得交钱。
1: 哎呀哈！
0: 嗯，我们眼下看到说这事儿太荒唐了，确实是太荒唐了。14个人被骗到地铁站自费上班。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呢，是数月。
1: 那是什么样的精神能让你坚持到这种程度呢？
0: 无私奉献，爱岗敬业。
1: 别说这个时候，就咱别说吃什么鸭头八加一啥的了哈，就这时候哈，好像温饱不好解决了，
0: 不好解决了，
1: 这得击穿了他多少的心智，他才能上班数月呢？这是用什么击穿的呢？
0: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说如果说有人在酒桌上跟你说，说他们有门路，哎，给你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的查岗工作
1: 啊，
0: 每天你就工作4个小时，
1: 哎呀哈，
0: 真轻松，每个月就能轻轻松松到手6000多块钱，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啊、我也不信。我就总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事怎么能掉到我手里呢？
1: 半辈子咱也没吃着一口馅饼啊，
0: 可不咋的。
1: 哎，
0: 那前不久呢，在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呢就公布了这样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就因为轻信了同乡的吹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到地铁站当中，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儿。为了能干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呢还奉上了烟酒啊、现金呢。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 看这个呢，首先我们找字眼儿哈，咱们就开始呢这找小字眼儿。你看这个同乡，
0: 哎，
1: 一瞅呢是家乡人，
0: 对，
1: 哎，你这还能有假吗？
0: 可信度又提高了一点。
1: 哎，对，那时间咱们倒饬回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的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呢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啊。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呢，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了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呢，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啊承包了地铁的这个第三方服务，自己呢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上班。您瞅瞅，听着还挺合情合理的呢。
0: 听着挺合理的。
1: 哎，但是有一点不合理哈，你作为站长啊，你也是无论你是第几方，或者是说呢是这个本地铁站都可以啊。就是你不能随便招人的，这个招人的工作呢是有一定的程序流程的。
0: 对的。
1: 那么在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的民警啊陈仁说呢，他说啊这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上班时间短，一天只要4个小时，也不用穿制服，老年人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工资也非常高，这底薪呢6800一个月，还额外会报销伙食费、交通费。想啥呢？
0: 就想现在老年人都可以、跟年轻人竞职同样的一个岗位哈。挺难的。
1: 而且
0: 什么岗位
1: 呢？你要检查人家上不上班，现在上班都可以打卡的。
0: 对的。
1: 嗯，
0: 那当时呢这朱某已经61岁了，在一个小区呢当门卫，然后听到这钱某说好工作之后呢，当即就把之前的这个工作哈不上了，我不要以前的工作，不干了。2024年8月份的时候呢，朱某接到了钱某的通知，开始说可以正式上班了。他按照钱某的要求呢，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呢进行巡查，偶尔呢也会为这个乘客搬行李。那么上班的时候呢，还会跟这个乘客之间进行这个打交道啊，这个互动啊，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那个探头，哎，还打卡呢。
1: 我的天哪啊！而且呢，相关的这个视频也显示啊，还要在这镜头之下敬个礼呢。
0: 哎呀，
1: 打卡不是这样的啊。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莹说呢，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探头，这视频的探头的这镜头下，哎，敬个礼。钱某告诉被害人，通过监控呢查看是否在上班。很快，钱某呢帮朱某安排的地铁工作的消息呢就传开了，同村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也希望能够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份请托，钱某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的环节。
0: 哎呀，
1: 您说说，自个儿都相信了，自编自演的这种招聘骗局。 虚构工作岗位来收财，这个敛财。
0: 嗯，
1: 在钱某的自编自导下，先后有14个人落入骗局。钱某也逐渐地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钱某送钱呐、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了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共计呢是1.7万余元。
0: 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莹也表示，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很多人呢抢着都在抢着要这份工作。
1: 嗯，
0: 那么想要成功的应聘，或者说你要想保住这份工作，你就得有良心，你就要付出回报。这让很多被害人给他钱款呐、消费卡呀、烟酒礼品，甚至是他的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哎，都是让被害人给出钱的。
1: 其实呢，大家也是，这个钱某也是啊，抓住了大家伙呢不知道啊很多的我们这个正式上班的一些流程。
0: 嗯，
1: 首先呢，就是这个打卡的方式绝对不是以监控视频的方式。
0: 对的，
1: 任何一个公立机构或是私立机构都不是以这种方式来打卡
0: 的。对
1: 的。那么在14名被害人当中，有11名是退休人员，还有3名是年轻人。这些人之所以呢被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或母亲都是先后落入骗局的。
0: 嗯，那被害人呢是退休人员，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哎，活还轻松，于是呢主动的就想让儿子也跟着一起做这份工作，向被告人强烈要求应聘入职。那么被告人呢则继续维持着整套的骗局，谎称自己有能力安排被害人的儿子进入到地铁站工作，借此呢把年轻人哎同样也骗进来了。
1: 嗯，
0: 这些被害人呢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着电动自行车哎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呢就是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那钱某呢每天还会给这些被害人排班。
1: 哎呀哈，
0: 这14名被害人当中啊，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那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呢，钱某都以试用期长啊，这个试用期延长了，地铁公司呢还没有拨付第三方的服务费等等的理由去进行搪塞。直到25年1月份的时候，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之后呢，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是8万余元。
1: 伤敌100，自损呢也是80哈、
0: 哎、
1: 啊。那今年的4月呢，上海市奉贤区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于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呢判处呢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这个宣判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0: 嗯，
1: 吹牛揽下工作。见到呢利呢见利可图，开始敛财。办案人员对于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的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0: 嗯，
1: 在审查起诉阶段，那么检察官对于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认为钱某最初在酒桌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安排地铁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来才演变成的诈骗犯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干了所谓的检查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工作人员一直都没发现呢？
0: 那么检察官在表示啊，说涉案的14个人呢没有集体的一同行动，不存在长时间或者大规模聚集的一个情况，每次最多呢也就是2个人同行，他们只是在地铁站内走一圈，那行为和普通的乘客差别不大，因此地铁站方面就没有发现他们有异常的行为。那么与此同时呢，本案当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是朋友，所以说对钱某所说的这个说辞哈，起初是根本没有任何怀疑的。
1: 那么根据奉贤区人民法院呢法官呢裴孙英说，他们都是熟人，被害人和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乡亲邻居，有着几十年或者是有着十几年或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有的都是这样的关系。可能是基于熟人的关系的一种信任，被害人轻信了被告人的这套外来人听着十分荒唐的工作安排说辞。
0: 嗯，
1: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了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的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是在家里进行的，那被害人对于钱某 其所谓的地铁查岗工作也没有核实和查询。
0: 嗯，
1: 那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是正规和官方的途径，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这样的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游客旅游归来，一天腹泻7次，那高烧近40摄氏度，医生提醒，出游的时候警惕，病从口入。当说到前面腹泻7次的时候呢，我深有感触。我虽然说没有达到7次，但是呢也不相上下了，
1: 哎，但是也事不过三了，
0: 哎，
1: 你看憔悴的样子哈，
0: 是的，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好不容易爬到直播台上哈，就这种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
0: 哎，就是虽然说我没有旅游归来哈，但是呢我也体会到了一天腹泻好多次啊，
1: 哎，没，虽然咱没在旅游的路上。但咱吃喝绝对不差，在路上
0: 吃喝是绝对不差，不能亏待了自己。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夏天的快乐确实是啊，这话说的没错，夏天的快乐多半是烧烤啊、冷饮呐、还有这个海边的旅行给的。
1: 嗯，
0: 我虽然说没有战胜3个，但是我也战胜了2个。那眼下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59岁的孙阿姨哈，她在外出游玩之后呢，却因为一次看似普通的吃坏肚子，突然发高烧到了39.8度，那一天拉肚了7次啊！家人们呢立即就将他送往了江苏省的中医院，经判断呢，孙阿姨患的是甲型的腹伤寒，所幸呢这个经感染科的医生哈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那么目前呢孙阿姨已经康复治疗出院了，
1: 哎，所以说呢咱呢就。出门在外，开心是开心，但咱别瞎造啊！
0: 哎
1: 哎，那孙阿姨退休后热爱旅游，发病前一周呢，她刚结束外地行程，期间尝试了不少当地的小吃，回家后她就感到上腹有些胀痛，在附近的医院检查 CT 显示啊，这肝胆多发性的结石伴有胆囊炎。那么按照这胆囊炎接受了抗感染和止痛的治疗，而这个病症啊却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的这个加重了。几天后的凌晨呢，孙阿姨突发高烧39.8度，退烧药无效，又出现了频繁的腹泻，一天多达7次。这此时呢，已经都不能说呢，咱们要这个穿稀了哈，用咱们这个东北话说啊，就已经开始穿水了。
0: 对的，
1: 哎，那家人呢，急忙的将其送到了江苏省的中医院。那么感染科的这个主治医师呢，告诉这个记者。入院检查显示，孙阿姨呢超敏 C 反应蛋白达到了这个一定的数值，白细胞呢已经显著升高了，提醒的是严重的细菌感染，肝功能呢转氨酶已经升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还有这胰腺的淀粉酶，就是说这些呢都是我们运用在消化上的，那并且伴有一定的电解质紊乱，而且还发现了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粪便当中发现了大量的红白细胞。
0: 嗯，那起初呢，这医生结合其慢性胆囊炎的病史，考虑呢是胆囊炎急性发作加上胰腺炎，那并给予了这个经过这个经验哈，经验性的这个抗感染以及抑制胰酶的治疗。但是孙阿姨呢，仍然是持续高烧、腹泻、腹痛。随后呢，那在粪便培养结果当中锁定的这个元凶就是甲型腹伤寒沙门菌。那么药敏试验呢显示，该菌对多种常用的抗生素它是耐药的。那么随后呢，

0: 医护团队也是调整了方案，使用敏感抗生素。那么两天之后呢，孙阿姨的体温就逐渐的恢复正常，腹痛腹泻呢也逐渐的停止了。经过两周的巩固治疗呢，痊愈了，开始可以出院了。
1: 嗯，
0: 那确实是我们在夏天经常能听到的就是这个肠胃炎呐、或者说是这些肠胃的感冒等等一些问题。
1: 嗯，
0: 但确实是第一次啊、我本人来说哈，第一次听说甲型副伤寒。
1: 这我和你是一样的啊、我们都知道有急性的肠胃炎，或者是说啊吃坏了肚子啊，你的肠道菌群不平衡，
0: 嗯，
1: 会侵入一些细菌，这个我们都很常见的。哎，但是呢，这个甲型副伤寒和伤寒同属沙门氏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那么这个呢，对我来说呢，确实是第一次听到。
0: 嗯，
1: 那么它的途径呢，也是病从口入。被污染的水源、未洗干净的水果、半生不熟的海鲜和夏季高温下变质的剩菜，都可以呢是它传播的载体。那孙阿姨很可能在旅游期间使用了被污染的食物。
0: 嗯，那这样这个菌呢，它和普通的肠胃炎是不太一样的。副伤寒呢，常表现为持续的39到40度的高热，而且呢退热比较缓慢，但是脉搏呢相对缓慢，这个是重要的鉴别线索。此外呢，它不只是攻击肠道，还有可能像这个损伤肝脏啊、胰腺呢、甚至是引发出这个肠出血啊、肠穿孔等等一些致命的并发症。那么医生也强调了，夏季是副伤寒的一个高发季节，但是呢它可防可控。
1: 哎，您瞅瞅，这是病从口入，也就无非是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是说吃的东西已经变质了。一到夏天，其实不管是什么季节，咱都要勤洗手。
0: 嗯，
1: 哎，无论是你在出去做什么的时候，只要我们想用手要吃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勤洗手。而且肥皂啊，或者这个洗手液呢，要认真洗20秒以上，咱别进了就甩了甩了就一样了。
0: 哎，对。其次，对，咱这个夏天哈，本身就容易喝一点冷饮呐、或者是凉的。那在外出的时候，咱坚决不喝生水；户外游玩的时候呢，只喝瓶装的水或者是煮沸过的水，食物呢要熟透了再吃。像烧烤啊、火锅啊、海鲜呢，务必确认它中心温度足够高，肉质不再泛红了，哎，咱再吃。尽量呢也不要吃一些生腌呐、刺身呐、等等这种生冷的食物。
1: 那么另外呢，外出就餐的时候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干净的餐厅。那同时呢，方清也提示，夏季若出现持续高温不退并伴有这个腹痛腹泻，切自行服用抗生素或是止泻药，以免呢覆盖这个，切勿自行啊，咱就别觉得给自己开个方哈，以免覆盖病情延误治疗，应该及时的就医。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说从凭着经验跑腿儿，哎，最后呢干到了什么？干到了专业化的陪诊。
1: 呀哈，
0: 哎，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物尽其用哈。
1: 啊，术业有专
0: 攻，术业有专攻了。
1: 啊，嗯。
0: 那在凌晨的2点，北京四季青敬老院的值班电话呢，哎，骤然的响起了。一位长期卧床的失能老人突发疾病，而他的家属呢却远在外地。那么办公室的主任金浩呢和一名护理员随着救护车呢就赶往了医院，像挂号啊、就诊啊、检查呀、取药啊，两人推着急诊室的这个护理床在各个楼层穿梭。那么一边呢要稳住老人的情绪，一边呢要对接医生。金浩呢向记者形容说，那晚的心情说全程都是不敢松懈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去到医院的时候哈，会看到很多专业的人士，拿着这个你的相关的这个证件呐，或者说是你的检查报告一些数据，然后带着你在楼层里面进行穿梭，那会给病人呢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比如说
1: 陪同
0: 的一些服务。
1: 嗯嗯 嗯,
0: 嗯。那从这个凭跑腿的经验哈，确实是干到了这种专业化的一个工作。
1: 那么这一边呢贴心的看护，一边梳理病史，对接医生，要随时把情况呢汇报给外地的家属。折腾半天之后呢，我们的人员也对记者说，这样的场景呢在养老院养老机构是并不少见的。
0: 嗯，
1: 四季青养老院的院长呢简晓慧呢在向这个中青报的记者介绍说呢，全院呢入院的老人中呢，失能的和半失能的老人占58%，陪同就医需要持续增长。那么且大部分都发生在夜间，那四季青的敬老院的陪诊任务长期由园区的组长、护理员、值班人员等工作人员兼任。那么简晓慧坦言啊，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失能失智的老人沟通困难，突发不适无法描述病情，以及紧急情况就医联系不上家属，重大的检查和治疗方案无法及时确诊，在没有统一的标准与系统培训的情况下，陪诊只能凭经验。
0: 嗯，
1: 那么5月20号呢，启明星人才培养计划金京义公益陪诊首期培训班，那么。

0: 200名来自于东城、西城、海淀区养老机构的学员坐在课堂。金浩呢和这个岳凌云在也在这其中了。
1: 嗯，此前呢，金浩对于陪诊的理解很朴素，他觉得就是陪着老人去看病、跑腿，只要看好老人就行。那么在培训之后呢，他的认知彻底的转变了。老人突发疾病应急的处理和医生呢高效的沟通，医院各类单据的解读，这些内容呢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在给老人讲解病情和服药要求的时候就会更加专业一些，让老人呢更认可我们的这个工作。那这是金浩说的。那么培训呢也让他心里更有底了。金浩告诉记者，结业之后呢也愿意承担更多的陪诊的任务。那么岳凌云呢则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梳理了四大收获：标准化的陪诊流程和服务规范，三方的沟通技巧，就医的应用场景的这个应急处置，还有职业素养和服务的理念。
0: 以往我们院内呢陪诊最多是凭经验做事儿，流程呢比较零散，标准不统一。那么岳凌云也说呀，这个课程系统呢讲解是从前对接、出行评估、院内挂号引导、陪同检查、取药答疑到送返机构的全流程规范，补齐了以往服务中的短板。他特别提醒，培训中关于老人心理支持和沟通话术的内容非常贴合老年机构的实际需求，解决了日常工作中的沟通难题。
1: 嗯，那么授课老师呢在课堂上也观察到学员整体的积极性非常高，很多学员呢也会认真的记录，学员们最关注的就是服务的边界、接单的流程、与家属沟通的要点，并且在互动当中呢也是逐渐的明晰了规范操作的重要性。那么岳凌云呢也告诉记者，他报名参加培训既是个人的意愿，也是管理的需要。那作为管理人员呢，他说我们要吃透专业的内容，才能更好地指导培训一线的护理人员，打造一支懂流程、有温度、会应急的陪护队伍。那么在培训结束之后呢，他计划组织全体的照护人员开展内部的培训，统一服务标准，结合机构的实际情况啊，制定专属陪诊的服务规范，落实陪诊的台账和安全管理的制度。
0: 那检小会也在谋划更系统的落地机制，由专人牵头陪同就医工作，细化服务流程和标准，把陪诊服务纳入呢岗前培训，内部规划陪诊员的等级，将陪诊服务纳入年度评优体系，对考取证书的员工给予奖励，让年轻人看到职业发展的赛道，获得归属感，他们才愿意留下来。培训解决了怎么做的问题，但陪诊要真正落地还要面临呢两道坎儿。第一道是经济坎儿，简小慧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呢消费补贴勉强能够覆盖交通和耗材成本，但人员时间成本还有夜间及其节假日加班等费用很难覆盖，这意味着他们仅靠补贴，机构需要自己贴钱才能维持服务。那么收费标准定在多少合适？金浩认为单次陪诊每小时50到80元是比较合理的。那岳云林观察到啊，家属对于有偿陪诊接受度较高，但部分老人心存疑虑，关键在于明码标价、服务透明、保障到位，这是他说的。
1: 嗯，那第二道坎儿呢，第二道这个风险坎儿是什么呢？简小慧也回忆了，说院内曾经发生过夜间紧急就医无法联系家属，执行委托授权紧急救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希望行业标准呢明确，陪诊过程当中工作人员的法定职责边界，突发状况下的责任划分标准，那家属远程授权的合法合规的要求。院内虽然说准备了风险告知书和家属授权书，但是呢希望政策和行业的标准让机构和员工开展工作的时候呢可以有据可依。那么针对上述的困境，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陪诊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也提出了需要从三方面破题。一呢是要推动陪诊服务纳入政府购买的服务范围，让困难老人买得起。二呢是建立统一的职业认证体系，让从业者有奔头。第三呢就是完善责任保险和纠纷的调解机制，让机构和陪诊师呢敢作为。
0: 那简小慧这样定义他理想中的陪诊标准呢，是服务的底线，人情味呢是养老服务的温度，二者并不冲突。规范操作保障老人的安全是最基础的，人情味体现在随时安抚老人紧张的情绪，主动放慢脚步帮老人整理衣物，让老人不孤单。温度不是教出来的，是在实践中长出来的。陪诊是用心服务，让老人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这份职业就有了真正的价值。

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互动，想要房屋出售的信息啊，或者是一些便民的服务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金头虎贾明让苗王给逼的是胡说八道啊，他光嘴这么一说，他没想到后果有多严重。正像毛春雨介绍的那样，人家本地人这苗族吧，最讲信义，说什么就干什么。你不能骗他，你要骗他，他当时就翻脸不认人。尤其对婚姻大事，人家是极为重视。这贾明胡说八道，把杨香武给抛出来了，说杨香武不仅能耐大，长得还漂亮。苗王是坚信不疑呀，把女儿桑多给找来了，要跟这媒人贾明见见面。贾明回头一看，我这谁这是？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一看苗王这三女儿是人高马大，上秤称一称，没有250斤也差不多。特别使贾明惊奇的，这位一根头发都不长，电光秃，锃明刷亮，在贾明面前一站，贾明得仰着脸往上看。贾明心说，这真是啊，要把杨香武给找来，让他俩成亲，这可太有意思了。哎，一胖一瘦，一高一矬，太不相称了。这贾明心里想，哎，表面不能露出来，把大拇指一伸，好，长得真漂亮，真是个秃美人啊。毛春雨把他的话跟苗王一说，苗王夫妻洋洋得意。你看有人表扬能不高兴吗？把女儿叫到近前，哩啦哇啦哩啦哇啦跟他一讲，这桑多也是个实心眼的，乐的也是眉飞色舞，非常非常满意。苗王又跟贾明说，此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你介绍的杨香武就是我们苗寨的贵客，我们说办还就办，挑良辰宅吉日就周济他夫妻完婚。我现在就发号司令，马上命人收拾新房，能不能把这杨香武马上给接来？贾明一听长叹了一声，现在接不来呀、啊。

0: 王爷一愣，
1: 为什么呢？这贾明摇头晃脑把经过讲述一遍，这回他说的是实话，没什么，他说话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他把这个经过这一说，我们赶奔雷州去请人，路过尹家寨遇上一伙强人，听说那个老贼嘛叫什么尹红，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姑娘，都不做好事儿。现在你说的那个杨香武被人家生擒活拿了，这阵保得住命保不住命都在两可之间呢。我没说吗？我回去搬兵去，咱们巧遇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毛春雨这一翻译，苗王大怒，啪拍案而起，这还了得？别人我不管，把姑爷给劫去了，那不等于挖我的心一样吗？他告诉翻译，转告贾明，放心，我听说有个尹家寨在山头的南边，但是我们平日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碰谁，既然遇上这个事儿了，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现在我就发兵踏平尹家寨，救出我姑爷。这毛春雨跟贾明这一说，贾明一听，好啊，我现在苦无帮手啊，找那五个老头也找不着，也不知道他们死到哪儿去了，正好孤立无援，苗寨肯于发兵，那我求之不得呀。贾明点头，行，要想周济他夫妻完婚，首先咱得救人，不把人救出来什么也谈不到。苗王一声令下，外边是集合人马，点兵600。你看这儿的人呢特团结，当头特有威信，苗王一句话，这些人是敢杀敢拼呐、啊，各拿刀枪棍棒准备好了，嗷嗷直喊。另外还准备了4匹马。苗王要率队亲自出征，女儿桑多不放心，要去救这杨香武，他要跟着。贾明再加上这个翻译毛春雨，4个人骑马，夫人在家里留守，大开寨门是赶奔尹家寨。可贾明骑着马摇头晃屁股，金托虎心说，这行啊，还得说贾明是高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死了好几个死他没死，不仅如此，凭着我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白活出好几百人来。苗王亲自帮忙，看来救皇三太有望啊，老天保佑他们四位，只要平安无事就能把他们救出虎口。可这路上走着呢，挨着贾明的就是这个毛春雨，一边走着一边谈呢。他问毛春雨，哎，我毛先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少侠可请讲。我你是中原人呢，不是山西蒲州人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跟他们住的一块儿，生活习惯这合适吗？哎，少侠可，这我跟你说呀，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你看我有多大年纪了？我看60郎当岁多呀，我快奔70了。说起来话长啊，当初我也是行伍出身，领兵打仗的。哎，说起来我那会儿还年轻，那时候明。

0: 末清初之时，天下大乱呐。我跟定一个将军，大概你也听说过这个人，姓郑，叫郑芝龙啊。
1: 啊，听说过。郑芝龙是有名的明朝大将
0: 啊。对呀、啊，我就是他的下属，清兵进关，郑将军领着我们转战南北，跟清军打仗。要保大明的江山社稷呀、啊，但是大势已去呀、啊，最后我们兵败将亡，让清兵把我们抓了俘虏了，都成了阶下囚，投入大牢。我蹲监坐狱好几年呢。后来呢，清军挺喜欢郑芝龙将军。郑芝龙有个儿子可了不起啊，叫郑成功啊。就通过郑芝龙劝郑成功投降。后来呢，郑芝龙也表示同意了，在监狱里给他儿写了九封信，让他儿停止对抗，马上投降归顺。如果你来了，一家人可以团聚，另外你可以在新朝当大官，如果你不来，全家人见不着了。你看我都在场知道这个事儿。结果这个信到了郑成功手里了。郑成功有民族大义啊，至死不降。不但不降，率领部下攻打台湾，开始东征啊。我听说把红毛果给撵出台湾，郑成功占领了澎湖和台湾岛，另立旗号，依然要反清复明。为此清人恨透了郑芝龙，说你不但没办成事儿，还把事儿干糟了，一怒之间把郑芝龙郑将军一家都给杀了。我当时以为是准死无疑，哪知道清政府是区别对待的，把老郑家人杀了，把我们压了几年都给释放了。释放可是释放，不是回家做老百姓，让我们服苦役，把我送到西沙群岛。我们一共97个人到了西沙群岛，那干苦力活啊，又干那么几年，这才把我们彻底释放。我无家可归了，我回什么山西呀、啊？我又怕回到家里头清政府不饶，多咱回过味儿来一查这历史，再算老账怎么办呢？干脆找一个地儿吧。后来就走到这苗寨了。我跟你差不多，一开始把我抓了俘虏了，后来他们没杀我，一看我识文断字，他们也爱惜人才，就把我留到这儿了。通过相处我才发现，这苗人呢心地善良，你别看外表粗野，人都挺好。我住下之后对待我照顾的无微不至，我一想算了，人这一生在哪儿不是活着，哪儿都是家呀，我就死心塌地住在苗寨。换了几代苗王了，现在这个苗王叫达拉罕，就跟你说话这苗王，这人更好，对待我非常器重，让我作为他的军师和智囊。你没看我也坐在阁楼上吗？我现在在苗寨娶妻生子，也扎了根了。说不熟也熟了，不愿意在这儿也在这儿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人呐，这一生啊，好像进了迷魂阵，不知道走的哪一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原来如此啊。猫先生，你这么做呀不算不对呀，
1: 人怕鼻，马怕骑呀、啊。你看看多巧啊！咱还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不是遇上这些麻烦，咱俩还见不着面。是啊，是啊，贾少侠，咱放下远就说近的。你说那个杨香武是真的吗？
0: 啊，真的，
1: 真那么好吗？
0: 那当然了，小伙漂亮极了，能耐本事那大的高的多，比我强万倍。
1: 我苗王达拉罕，可实在啊，你看这一家人多认真，为了救未来的姑爷，现在发动人马呀。我将来你说话要不算数，或者里头有水分，他可翻脸不认人呢。
0: 我明白，我这个人最实在，从来没说过瞎话。
1: 你见着你就知道了。那要说贾明怎么不解释解释？没法解释了，话都说绝了。如果再说不是那么回事，这话收不回来了，只好硬着头皮说瞎话说到底。毛春雨点头，那就好，那就好。说话之间赶到隐疾寨，哎，贾明这回变出方向来，
0: 哎哎，就这，就这，看着没？前头那个道上，我们伸手就在这儿。厅堂五四打了一阵，结果四个人叫人逮住，就在这儿。
1: 跟苗王达拉罕一说，苗王哩啦哇啦哩啦哇啦一喊叫。再看这些苗兵苗将，嗷一嗓子就包围了尹家寨。这尹家寨就在附近，也是在半山腰上一座山寨。咱没说吗？这山高皇帝远，各自为政，各自站立山头，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要不说这个人他就能耐呢？这个尹家寨也有上千口子，周围用石头和大树修的寨墙，前面也有寨沟，也有吊桥，里头也有人守卫。这里人平时采药伐木，种点庄稼，最主要的靠着抢夺为生，到寺外去作案去，抢来金银财宝回寨子里头，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什么坏事都干。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叫几个头子操纵着，迫不得已啊。简短解说到这包围了，贾明把马往前一提，
0: 就这，就这了，一点都不假。
1: 这贾明扬着麻子脸就骂开了，
0: 哎，我有没有活气儿的？有没有带胳膊带腿的？给我滚出来一个！
1: 人家值班的在站墙上往下一看，可了不得，怎么来这么多人？都是苗人呐、啊，各拿刀枪，呜嚎直蹦啊！为首的骑在马上，一看认得。这不是十三城总镖局那个叫金头虎贾明的吗？这小子跑了，怎么又回来了？他怎么认识苗人呢？又怎么带了好几百号？你不是金头虎贾明吗？
0: 正是你贾大爷。哎，我临走的时候你们听见没？我告诉你们了，拿好香皂把脖子洗干净，等着挨刀。我这人说话算数，现在我把兵搬来了，快告诉老贼小贼母贼出来送死，把被抓的我们那哥几个放出来，不就我要踏平严家寨。
1: 那翻译毛春雨跟苗王达拉罕这一说，达拉罕哇哇爆笑啊，这就准备攻城。有人撒酒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话分两头，再说尹家寨的情况，贾明跑了，人家收兵撤退，抓着四名俘虏到了寨子里头，见着老贼头，就那老贼魔尹红，
0: 眼红这个家。

0: 伙残忍的要命啊，不问青红皂白，一声令下，抓着的俘虏还留什么呢？把衣服扒光给我剁了，砍。影桂香说话了，要电慢着，要砍还用你吗？在外边就把他们收拾了。女儿，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您还不清楚吗？丫头啊丫头，是不你又相中他们哪个了？好，就把他们四个交给你了，你全权处置，杀剐存留或者释放，你说了算。
1: 谢谢爹爹。
0: 你看这个尹桂香啊，就这么大的威望，他爹给撑腰，他回归内宅，把这四小压到他那院里去了，还专人看管。尹桂香回来之后，先洗了个澡，换了一套衣服，面对菱花镜，哎呀，自己端详了半天，又抹粉又描眉，收拾得干净利落，在那坐着想心事。心说抓住这四个人，黄三太、刘云、周文志，还有个杨香武，呸，杨香武就甭提了，这仨人一个赛着一个的啊，不管是谁，只要答应我的亲事，我就嫁给他。真嫁给了他们，那不也挺好吗？要讲讲门风，人家都是十三省总镖局的，我们配不上人家，但是论功夫论长相，我一点不次于他们。人哪有不怕死的，事到了现在，软硬兼施，不怕他们不从。他是洋洋得意，吃完了晚饭，他也没事儿了，他吩咐一声，去把那个姓黄的叫黄三太的先给我带来，屋里头准备准备，沏的水，摆的点心，摆的水果。有人去把黄三太给推进来，俘虏俘虏，不听人家的行吗？黄三太进屋一看，就一皱眉，这屋里收拾的挺华丽，提鼻子一闻，一股香水味儿，抬头看那仇家尹桂香正在那坐着，架着二郎腿，抹的这个白呀，浑身上下叫香水都熏透了，都眉飞色舞。我说黄三太啊，坐坐坐坐，坐下讲话。黄三太在那站着没坐下，怒目而视，你要干什么？
1: 要。
0: 我说你比我还横呢，你是俘虏，你懂不懂？问这话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哎，难怪呀，你们总镖局的人说话净说上句儿了，这可以谅解。我说黄三太，我记得我跟你都说过了，现在我想重复一遍，你想说什么快说。
1: 好了，
0: 黄三太，我爱惜你是个人才，爱惜你是个人物，你我也称得起是年貌相当，你是昆仑峡圣婴的掌门大弟子，我呢是堂堂的尹家寨的小姐，我觉着也称得起是门当户对，咱们俩要成就夫妻呢，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黄三太啊，你只要点头答应，咱们亲事定下来，咱就是朋友了，我马上把那几个人给放了，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从今之后我跟你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看怎么样？
1: 呀呀，呸！
0: 黄三太听完了一阵的恶心，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啊！我说姓尹的， 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呢你。你知道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慢说我黄三太已经有了家室，我就是光棍汉，我也不能要你，你闭住你的臭嘴。当着丫鬟婆子的面，黄三太那是不客气，脸红脖子粗，一顿臭损。尹桂香受不了了，尹桂香也站起来了，一把抓住黄三太的前心，给脸不要脸，你装什么大瓣蒜？我说黄三太，你别忘了，你能耐再大，你现在是阶下囚，你是姑奶奶掌中的俘虏，我叫你生你就生，我叫你死你就死，你装什么英雄？我问你，你到底愿意不愿意？
2: 不愿意。
0: 好，你敢说三个不愿意？说到这儿，尹桂香伸手把柳叶尖刀横到黄三太脖子上，那刀刃紧贴着肉皮儿。你说，你敢说三个不？黄三太冷笑一声，慢说三个，三百三千我都能说，不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2: 好，你知道。
0: 黄三太一闭眼，刹那间，尹桂香没舍得下手，心里盘算着我怎么样能征服黄三太。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女贼尹桂香厚颜无耻啊，在自己的闺房里逼黄三太成亲。咱说的是封建时代啊，倒退几百年，那阵是男尊女卑，作为一个青春妙龄的女郎，在男人的面前强迫人家成亲，这种事儿是实属罕见的。这男人听了这个话呀，蛤蟆沟都得发炸。本来这个女孩呢，她得羞羞答答的，哪有这么厚脸皮的？所以人们感觉到反常啊。哎呦，尹桂香非常开化，人家不在乎这个，而且说出这话极其难听。黄三太那是正人君子，从人品上各个方面那都是一流的。为什么昆仑侠圣婴选中他做接班人？这不是没原因的，首先得人品端正，你能耐再棒，功夫再高，人品不好也不能叫你接班。黄三太当时是怒目横眉，大骂尹桂香，把尹桂香气急了。
2: 哟，
0: 小白脸子，你别觉得你了不起呀，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你拿命来。说着话，把掌中的柳叶尖刀一举，就要下毒手。黄三太闭目等死，但这尹桂香啊，把刀比划了几比划，没舍得下手。他心里琢磨什么呢？这么好个人杀了，太可惜了的了。这个事儿啊，也许他脸皮薄，他抹不开回答。我问的呢，也太愣了一点儿。放眼一看，旁边还站着不少丫鬟婆子。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怎么抹得开说呀？也许没人的时候，我再问他，他就答应了。尹桂香心存侥幸，但是又。

0: 又挺生气。好吧，我先留你一会儿，一会儿你再不答应，我剥了你的皮。来人，把他押到对面屋去。
1: 哎，
0: 丫鬟婆子往上一闯，把黄三太推到对面那个房间去了，严加看管。尹桂香还告诉不要亏待他啊，渴了给他水喝，饿了给他点心吃，懂吗？我们全明白了。这些丫鬟们都知道这姑娘是个什么人，心里瞧不起她，但没办法呀，吃人家的饭，花人家的钱，就得听人家的。黄三太押进去之后，尹桂香稍微坐了那么片刻，去，还有个叫刘云的，把那刘云给我带到这儿来。
1: 哎，
0: 时间不大，把小侠刘云推进来，五花大绑啊。这些丫鬟婆子手里都拿着鞭子，
1: 走走进来，
0: 跟头咕噜把刘少侠推进房中。刘云呢是有妻室的人了，现在都要当爹了，什么事儿不明白，进屋他一看，这个女人举止动作都异乎寻常啊，就知道不是好事儿。小侠客昂首挺胸，望着一站，是一语皆无。刘云长得也漂亮，在某种程度上说超过黄三太，因为三太那年龄比他大得多。刘云细高挑，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朗目，标准的美男子。尹桂香看了一看，刚才我还真没太留神，这回一打量啊，这小伙长得真俊呐、啊。这个不错，嘿，你黄三太不答应算个景儿，背不住刘云，他能愿意？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2: 刘云便是。
0: 啊，刘云，我问你点事儿。你能说真话吗？
2: 有话你就说吧。
0: 好嘞，我你们别听着，都给我出去，把丫鬟婆子都给撵走了。这屋里头就剩下他们俩，这他才说，我刘少侠呀，这有椅子，坐下讲话。
2: 不必，有话你就快说。
0: 嚯，吃枪药了，干嘛那么横啊？这又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对你一点敌意都没有，你何苦横眉冷对的？刘云呐、啊，打开天窗说亮话，姑奶奶挺喜欢你，一是喜欢你的能为，二是喜欢你的长相。哎，如果你要愿意的话，我愿以身相许，咱们白头偕老，比翼齐飞，你可愿意吗？啊，我说话你听懂了吗？刘云好像没吐了，心里的一方个眼眉就立起来了。
2: 呸，
0: 不要脸的东西，闭住你的臭嘴。我刘云乃堂堂侠客的门徒，少侠客一份，慢说我已经成家了，我就是光棍一条，我也不会要你。你是个臭下三滥，你是个不要脸的女人，你个破烂货。有那么句话，听着挫人，你别说短话呀。刘云这几句话说的太伤着尹桂香的自尊心了。尹桂香蹦过来，噼啪扇了刘云俩嘴巴，气的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浑身的肉嘣嘣直跳。
1: 你
0: 好啊，你敢污蔑你姑奶奶，你把我说的一钱不值了。哎，刘云呐、啊， 言下之意，你觉得你挺了不起是不是？我叫你威风扫地，你不是少侠吗？我叫你变成少侠。说着话探手指要抠刘云的眼睛，那刘云能干吗？你别看捆着呢，刘云是左躲右闪，但这个尹桂香有能耐，她不是一般的女人，一把抓住刘云，把他摁在椅子上，他哎，把辫子给他薅住了，探双指，这招叫二龙戏珠，奔刘云的两只眼睛来了。你想想，刘云的能耐再大，被人家捆绑着，没有反抗的能力，面对强敌一筹莫展呢，真给抠上就是双眼瞎。刘云心里一翻个，完了，落到女贼的手里还有个好呢。但是他没舍得抠，他抱有侥幸的心理，心说一旦刘云回心转意了，俩眼都没了，我要这丈夫干嘛呀？这无非是吓唬吓唬他。一看刘云咬牙闭眼，他乐了。害怕没？你当我真抠你眼睛啊？我跟你闹着玩呢。刘云呐，咱们说是说，办是办，我问你，我人样子长得怎么样？难道说配不上你吗？刘云把眼睁开了，狠狠地瞪着他。说实话，你人样子长得是不错，堪称一流。哟，那你为什么不愿意？你心术不正，样子长得挺好，你心不好，你品德不好，你是个盗采花的女贼，我岂能要你？这话又转回来了。好好好好好，刘云呐，姑奶奶有好生之德，给你一个机会，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你想不通，拒绝姑奶奶的要求，你可知道我说得出来我就干得出来，你是什么下场你心里清楚。来人，把他押到对面房间。
1: 哎，是。
0: 丫鬟婆子闯进来，架起刘云推到对面屋去了。黄三太在这屋呢，一看呵，刘云来作伴来了，哥俩相视苦笑了一下，谁也不言语，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抹不开说。临死受了这种羞辱，觉着脸上无光啊，哥俩把头全低下了。第三个把川北一条龙周文志周少侠给带进来了。这个尹桂香脸皮是越来越厚，现在一生气就更厚了，毫不隐晦在这逼亲，自然遭到周少侠的强烈反对，而且大放厥词，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尹桂香气的嘴唇都青了，心说这都是人吗？这是一群木头疙瘩呀，没有七情六欲，不懂得感情啊。哎，
1: 押出去，
0: 押在对面屋跟黄三太他们作伴去了。尹桂香气的在屋里头来回直溜，就说这些丫鬟婆子也不开眼。第四个俘虏是杨香武，本来尹桂香不想审讯他，丫鬟婆子为了打溜须，心说今天晚上大概挨个都得审呗，叫姑娘省点事儿吧。尹桂香没发话呢，把杨香武给推进来了。尹桂香转身一看，哎，好像没吐了。这杨香武长这德行，小个不高，一对小黄眼珠子滴溜溜来回直转，嘎嘎脑袋两头尖，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要姑娘， 我们把

0: 爷给你推来了，滚滚，谁叫你们带他来了，嗯，你知不知道我烦死他了。其实杨香武知道是怎么回事，杨香武多坏，把小脑瓜一捂冷，嘿嘿嘿嘿，哎呀，我说姑娘啊，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实话跟你说，咱们在外边相遇，我一眼我就看上姑娘你喽，是不是？你愿意跟我成亲呢，我120个高兴，哎，咱俩白头偕老，比翼齐飞，你看有多好呢？过些年你给我生个大小子，管我叫爹，管你叫妈啊，呸，死不要脸，你占姑奶奶的便宜，啪啪啪啪，这顿嘴巴子嗨的杨香武也不在乎，等打完了，哎哎，姑娘，我明白，打是亲，骂是爱呀，说明你对我有感情啊，快把绑绳解开，哎，咱们马上就成亲，你看好不好？你闭住你的臭嘴，我掰你的牙。跟头咕噜把杨香武推出去了，尹桂香不出气，把刚才那打溜须的丫鬟叫进来，就深刺他，没有我的话，你为什么把他给我带来？你个死丫头骗子，你今天真是惹姑奶奶不痛快，把这丫鬟还给揍了一顿。丫鬟心说话，你谁知你怎么想的，哎，哪知道这次打溜须啊还打错了，还正在这么个时候，老贼尹红哎从外边进来了。尹红身材高大，来到屋里头弹奏一声，丫头睡了吗？
1: 呀，爹你请进来吧。
0: 老魔头尹红来到房中坐定，看了看，丫头你气色不好啊，怎么了？
1: 让爹气死我了，我竟遇上些不顺心的事儿，是这么回事。
0: 哦，明白了。丫头你聪明伶俐，怎么竟干傻事啊？凭咱们家的势力，凭孩子你的能耐和长相，什么丈夫找不着啊？强拧的瓜不甜，你这是何苦啊？不是爹说你，你这叫自讨无趣啊。你没想想，13省总镖局的人都灌了铅了，他能答应你的要求吗？就暂时答应了，那也是虚假的，迟早有一天他们得报复我。我看这倒好，这倒好啊，你死了这股心，把他们嘁哧咔嚓一杀就完了。孩子别着急，往后为父替你选，一定给你找个称心如意的。
1: 哎，爹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你还要不认真胡了八图的往前混还好说，真要一认真呐，你别看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但找个如意的可就难了。
0: 嗯，你说的对，不过慢慢来，你得相信缘分嘛，这都没缘。丫头你是不是不出气？
1: 都把我气死了。
0: 好，咱这么办，今天好好折磨折磨他们，给你出出气，把他们剥了皮剁成肉馅，你看好吧。
1: 爹啊，我这口气实在是出不来，我就把他交给您了，您怎么收拾他，怎么过瘾，怎么解恨，咱怎么来。
0: 好，现在马上我就收拾他们。你看这可不是说书啊，这可是真事儿。这个人是最残忍的，当他保持理智和清醒的时候，

那是人，当他丧失了理智就是兽，而且比其他的野兽还要残酷。其他的野兽，老虎、狮子，饿了把你啃吧了，把你吃了，仅此而已，他不会折磨你。这人是高级动物，他有点子，有思想。咱们经常说什么把你扒了皮，把你点了天灯，把你五车裂，把你碎尸万段。我说着也容易，您听着也简单，实质咱说的这些都是上古年间的酷刑。真有这种酷刑吗？那把人折磨的死去活来，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啊！您看看那酷刑录，那人受得了？剥皮呀、啊！你甭说别的，手上扎个刺儿，眼睛那点沙子还受不了呢。这人皮往下给扒的什么滋味？你叫活扒皮呀、啊！咱现在讲的不是古代的酷刑。不必详细介绍，介绍完了您连饭都吃不下去。咱就是说，这父女两个人什么手段都有，他没短了收拾旁人，就是自立山头，私立公堂，凡是反对他们的，他们是不惜任何手段。外边都准备好了，眼看这小哥四个就要遭毒手，突然报事的跑进来，报庄主爷，报姑娘可了不得了，苗寨发了兵了，苗兵苗将大概能有六七百号，为首的是苗王达拉罕，后边还有那麻子脸假名，现在围攻咱们寨子，请老人家早拿定夺。哦，哟，尹红一听这怎么回事？我跟苗王没什么联系，也没有什么冲突，他离着我这挺远，可谓井水不犯河水。他无缘无故发什么兵？为什么攻打我的尹家寨？事不迟疑，他吩咐一声：“来呀、啊，敲钟集合，告诉弟兄们。”守住寨子。

0: 寨子里的人跑步前进，听钟声就知道有紧急情况。老贼殷红提着大刀，带着几个儿子和姑娘，马上登上寨墙。到了寨墙上，居高临下往外一看，可不是吗？再看苗兵苗将铺天盖地，架着云梯，还有土炮，手中拿着弓箭，嗷嗷直喊。为首的四匹马，正中央的正是苗王达拉罕，旁边是的女儿桑多，他都认识。往这面一看，有个汉民，这汉民就是苗王的智囊毛春雨。再旁边那麻子脸就是金头虎贾明。再看贾明手中拿着冰铁杵，摇头晃脑，扯着个破嗓子正喊呢。老贼登上寨墙之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心说我素常不敢跟苗人发生冲突，他们这些人都直肠子，你要不惹他们，他也不惹你，你要惹了他们，那可了不得了，他们团结性是最强不过呀，那非得出这气不可，所以就往常发生点冲突也得吃点亏，赔个礼呀，道个歉呐，给送去点礼物，派专人一解释，这事儿才能完。估计没完呢，看今天这个形势，这要踏平我尹家寨呀，甭问是这麻子脸假名犯的坏。这眼红一琢磨，我得把事儿弄清楚。他手扒着女儿墙，扯开嗓子，他就喊开了：“哎，下面可是苗王吗？是老朋友苗王吗？”当然，他喊什么苗王不懂，他不有翻译吗？毛春雨在旁边呢，哩啦哇啦一翻，苗王明白了，人人人。
1: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3w.5tps.com。
0: 大花马带住，仰面抬头往寨墙上看了看，然后就指手画脚，哩哇哩哇哩哇哩哇说了一通。通过毛春雨的翻译，大致的意思是说，本王此次发兵来要人来了，要谁？要十三省总镖局的四条好汉，特别是要我姑爷赛诗谦的杨香武，那是我门前的教客，我女儿桑多已经许配给他了，把人献出来还则罢了，不献人要踏平严家寨。翻译完了，老贼一听，什么？我一这事儿我怎么不理解？他们双方什么时候结的亲呢？就那杨香武没三块豆腐高，嘿，怎么可能呢？啊，苗王把三女儿给了他了，说话刚帮应证，不像虚假的。哎，能给吗？不能给。他就解释了一顿，为什么不能给？这几个人是我们尹家寨的仇敌，现在我们大仇未报，所以人不能给，请苗王看在咱们有连山之好，暂时退兵，此事咱们从长计议。苗王一听，火旺上撞，吩咐一声，来呀，给我攻打尹家寨。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众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条这个关于法治问题的一条消息。那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捡到手机解不开密码，然后呢就被丢到草丛当中，这样的话需要赔偿吗？那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河南郑州发生了一样这样的一个事件，一名女子在路上捡到了他人遗失的手机之后，非但没有主动去寻找失主，或者说是上交给公安机关，反倒呢是因为没有破解开手机的密码，没有办法解锁，那直接将手机呢随意的随手就丢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最终呢导致这部手机彻底的无法找回。失主无奈之下呢，将捡拾者诉至法院，最终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可以说，这起案件的判决为拾金不昧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德明确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捡到遗失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那现行法律是如何去约束相关的不当行为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那我们来继续看一看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哈。那小杰是郑州市一名高三的学生，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母亲花了7700多元为他购置了一部新的手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小杰在夜间骑车的时候不慎将手机遗失，发现后呢，尝试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了。焦急的他呢，立即报了警。民警调取监控之后，发现手机被路人袁某捡走。那根据派出所接警登记簿的这个记录哈显示，在民警联系上袁某之后，袁某虽然说承认自己捡到了手机，但是表示呢，因为手机有密码，他解不开，被他随手就扔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由于丢弃的地点是监控的死角，民警多方寻找呢，也没能找回手机。随后，小杰将袁某起诉，要求赔偿。那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这个审判员法官，他表示，小杰觉得袁某捡了手机不还，还扔掉，不仅让他丢了手机，还耽误了训练，导致体考改期，精神压力也大，所以呢，起诉要求袁某赔偿共计是9000元，其中包括手机损失和这些间接的损失。小杰呢是一名体育生，他主张手机丢失除了给他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外，还带来了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的一些影响。那法官说，在审理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被告的袁某一开始不认可赔偿，庭审的时候呢，也反复的也说的这个说法呢，也是反复的变化。一开始呢没有提到手机有问题，后来在法官提醒虚假陈述的后果之后，哎，改口说道，捡到手机的时候呢，手机发烫，电池鼓包，怕爆炸才扔掉。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和民警出警记录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法官并没有采信袁某的辩解。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拾得人负有妥善保管失物的法定义务，对遗失物品不能够故意的损毁或者是丢弃。那民法典第314条就是要求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必须归还，要么及时通知失主来领取，要么移送到公安机关等相关的部门，不能自己留着或者是随便的去处理。还有呢，民法典第316条则是还之前要好好的保管，遗失物在送交有关部门之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之前，拾得人是需要进行保管的，不能去故意的损坏或者是丢弃。那么案件的核心争议是在于袁某丢弃手机的行为是否是故意的，是否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那法官也指出，法院主要是依据两份的关键证据做出了如下的判断。第一呢，就是派出所的这个接警处的登记本，这上面呢是民警调查之后依法制作的。袁某当时呢明确的说捡了手机，有密码没有解开，然后扔到了草丛里，这个陈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二呢，就是袁某庭审的过程当中说法是反复矛盾的，一开始说手机有安全隐患，后来呢又说怕爆炸，还没有证据去对他的这个话语去进行佐证。结合他把手机扔到草丛的行为，综合判断他是就是故意的丢弃，而不是无意的丢失。那法官也说，袁某既未履行通知上交的义务，又故意丢弃遗失物导致手机灭失，这样的话是显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袁某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因为手机已经丢失，不具有鉴定价值的可能性，法院依照企业这个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电子设备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3年，那酌情酌定小杰手机丢失的时候手机价值为6000元，并且最终判处被告袁某赔偿小杰6000元。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呢是3年，那小杰的手机购买的时候7700多元，用了8个月，处于正常的使用周期内，扣除合理的折旧之后呢，酌定这个丢失之后的这个丢失时候的这个价钱呢是6000元，这个金额呢既符合法律的规定也。

公平合理。那在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秋梅看来，这个案件告诉大家，拾金不昧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法律的义务。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需要把拾得的物品归还，如果说不归还，而且情形比较严重的，如果价值比较重大的，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构成了一个侵占罪，一个是刑事的犯罪。如果说你捡到别人的这个财物了，然后呢你又没有妥善的保管，导致这个财物的最后的灭失，这个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也就是我们案例发生的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需要赔偿别人因为这个财产丢失而造成的一些经济损失，这个是需要赔付的。那么秋梅也表示，如果说捡到别人的东西，符合法律规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联系失主，如果说我们联系不到失主的话呢，第二个办法我们就是把它交给警察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管理机构，托付给人家，让人家来转交给警察，那么就是我们现行法律规定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设置。所以说呢，拾金不昧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首先我们作为这个，如果说我们是这个拾到的人哈，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归还，如果说联系不上的话呢，我们去寻求相应的帮助。但如果说我们是这个丢失的人哈，我们一定要这个保护好相应的这个证据，合理的去索求自己的一个赔偿，保证好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所以说呢，现在看来哈，我们这个遗失问题啊，或者说是这个这样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层面上了，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美德，更是明确了它是有一定的法律底线的，是有一定的边界的。我们作为这个公民哈，我们作为这个民事行为人，我们应该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生活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那现在呢，我们都追求这种高品质的生活，想要更加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来说哈，可能有的时候想要运动，但是时间却很少，或者说是这个运动这个次数呢频次是非常少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一种远被低估的运动方式，这种的话，这种运动方式对身体的好处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其实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运动，想要运动，但是呢却没有时间。其实运动的好处不言而喻，很多人都知道哈，会给我们身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情绪啊，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当我们在进行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哎，会感觉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当中而变得非常的舒适。大脑呢分泌的这个激素啊，或者说是多巴胺呢，会让我们的这个情绪啊也会变得非常的好。让一些这个压力啊，或者是坏情绪啊，都通通消失不见。所以说，长期坚持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运动哈，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起来了我就运动一动，而且呢非常的大量，或者是非常的超负荷，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有很多人呢，他并不是说这个运动是适合每个人的，他还是得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酌情调理的。其实运动这个事情，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难的是什么呢？哎，不是说我们去一次去两次，难的是我们坚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上班族打工人来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去，但是呢可能时间上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就会选择说周一到周五我没时间，那么周末的时候，哎，我化身为周末战士，把一周的这个运动量全都补满。但是这种恶补式的运动是否能够获得一定的好处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我们主流倡导的还是说规律的运动。

很少去提及这种周末恶补的运动方式，这样的效果，这样会有效果吗？说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呢？那我们眼下看到了来自这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上一篇消息，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不光是我们好奇，科学家同样也会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杂志周刊上呢也会去进行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在研究当中呢，来自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们采用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前瞻性的队伍研究，在89573名参与者的配合之下，分析了运动模式与678种疾病的发病率之间的一些关系。根据运动的习惯，研究人员们呢也是将研究对象分为了三大类：不活跃组，那也就是说每周运动时长呢是150分钟；规律的运动组，那每周的运动时长呢是大于等于150分钟，且非常平均的分布在每天完成；还有呢就是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周末运动组，每周运动时长呢大于等于150分钟，但是呢都集中在周末1到2天内去完成，那分为了三大类去进行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成年人每周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的甚至是高强度的运动锻炼。那这个150分钟的运动时长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周锻炼时间的这个底线。那么将150分钟以不同的形式分布到一周之内，会给身体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哎，我们先说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啊，就是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都比不爱运动的要更加的健康。相比于不活跃这个不活跃组，还就是说不常运动的这类人来说，另外两组的研究对象呢，200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显著的降低。其中呢，又以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方向呢，发展的显著率风险哈，会更加的这个显著。所以说呢，由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运动锻炼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当下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对于降低未来的一些疾病风险，它也是有一定的益处的。而且令我们惊讶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两者之间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每天坚持运动，还是说我们周末有时间去恶补运动，只要说时间达标了，时间够了，那么获得健康的益处其实还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这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周末去恶补运动的人来说，好像哎可以放心了。只要说每周能抽出时间来运动，别管说是咱天天去坚持，还是说集中在1天2天去运动，其实效果都是好的。如果说我们平时不爱运动，或者说是我们没有时间运动，那么我们可以哎，不如尝试一下哈，在周末去进行这个补习一下，可以探索一下令我们自己比较舒服的这种运动方式。如果说哎，我们想要尝试着周末去弥补一下自己的运动量，不妨我们可以找寻一下自己，看看适合哪种方式。那有的人呢，可能对于这种不爱运动人的来说哈，那在本身就很快乐的周末，你要让他强制性的去运动，那简直是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非常枯燥的，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徒步、爬山、骑行、跳舞、球类这种运动方式，其实会更加的这个比较好玩，比较的新颖，而且呢也不会很枯燥，而且又能起到一个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相比于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有一些跑步啊、力量的训练呐、瑜伽呀，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趣味性，而且呢，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把整个一周的运动量都拉满，可以说是这个充电一次续航一周，非常适合没有时间去运动的人。如果说本身哈有一些人群可能这个气血不足啊等等的一些原因哈，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个比较轻量化的运动，打打太极、做做瑜伽，或者是跳跳八段锦，做一些这个体操，这样的话轻度的或者是中强度的运动同样也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而且呢也会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会更加的舒适，更加有益于我们去调节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呢，无论是哪一种运动方式，只要我们尝试着去迈出第一步，我们肯去运动，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呢阳气外浮，气血呢也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养生呢，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心耗气，人呢也比较容易感到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烦躁或者是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夏天这个时候呢，日长夜短，起居方面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午睡小憩15到30分钟左右，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

另外，夏天这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不仅会晒伤、晒黑，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诱发敏感或者是色斑，甚至呢也会损伤了皮肤屏障。所以说呢，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很容易中暑的时间段，应该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另外呢，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注意做好防晒。还有就是喝水呢，要少量多次饮水，而且呢，切勿猛灌冰水。

小暑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度，天气的温度比较高，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那如果在高温下运动的话，容易引起中暑。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这个温度觉得比较凉快的时候，比较舒适的时候呢，进行一些这个运动量不是很大的这样的运动。

夏天这个时候运动也是比较容易出汗的，那么假如说要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的话，要等汗干了以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呢，要用温水，一定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而且要及时的擦干汗。另外盛夏这会儿呢，天气比较热，人体也容易心火过旺，可能会这个出现像这个心烦气躁或者是比较易怒这样的一些情绪。那么我们可以接纳这个夏天的这个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这种不良的情绪。那么遇到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听一听舒缓的轻音乐，看看书或者是练练字这样的方式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那么推荐大家一款粥，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就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莲子15克，粳米50克。把所有的食材洗净之后呢，用清水浸泡2小时，加水煮至软烂，再加上这个少许的冰糖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适合暑热烦渴、食欲不振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呢，再推荐大家一款，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的。那么这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食欲不振，尤其是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症状是相对比较合适的。需要山药30克、芡实15克、莲子15克、茯苓15克、猪骨500克。那么食材洗净之后呢，浸泡30分钟。猪骨用冷水焯水，食材入砂锅加清水，无火煮沸之后转文火煲90分钟左右，然后加盐调味就可以。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是大便黏腻等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会出现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呢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这个茼蒿的第一个养生功效呢，可以说是醒脾和胃。那么长夏呢，暑湿比较重，脾呢容易被湿困住。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这样的一些情况。

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就是茼蒿通过健脾来切断生痰之源，那么它的辛香呢又可以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被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那么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代谢。至于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么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又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制作起来呢也比较简单，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的适用人群包括暑湿困脾，或者是心火旺，还有是痰热咳嗽啊这样的情况的人比较适合来食用。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茼蒿呢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给它切成大约2厘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锅里呢加上足量的清水，这个把水呢用大火烧开，然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

这个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这样，然后把搅匀的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等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就可以了。但是茼蒿呢，它是偏凉性的，所以说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或者是比较胃寒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食用。

提到夏天的水果，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第一个就会想到西瓜。那么西瓜呢，真的可谓是全身都是宝。那么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的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可以利尿，所以呢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0: 另外很值得一提呢，是西瓜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呢，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的益处。
1: 冬天的风雪掠过，给秋天带来。
0: 另外呢，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最硬的那一层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适量的、适当的食用呢，也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

西瓜呢水分很足，糖分也不低。那么我们买回家给它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也是很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呢，买西瓜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是我们需要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听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小确幸。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剥颗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那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队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村民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穿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先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思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慢慢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扎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味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有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侗族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季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中。
1: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他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他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真好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的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直到你那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别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0: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
1: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归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开，却是怕俗透这英雄气概。真正是胆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发出长的新一代登场，奋斗向时代的标榜，主张荣誉勇敢就敢当。

都记不上你原来吃的掉甩不掉甘心苦希望挑战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你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条这个关于法治问题的一条消息。那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捡到手机解不开密码，然后呢就被丢到草丛当中，这样的话需要赔偿吗？那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河南郑州发生了一样这样的一个事件，一名女子在路上捡到了他人遗失的手机之后，非但没有主动去寻找失主，或者说是上交给公安机关，反倒呢是因为没有破解开手机的密码，没有办法解锁，那直接将手机呢随意的随手就丢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最终呢导致这部手机彻底的无法找回。失主无奈之下呢，将捡拾者诉至法院，最终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可以说这起案件的判决为拾金不昧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德明确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捡到遗失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那现行法律是如何去约束相关的不当行为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那我们来继续看一看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哈。那小杰是郑州市一名高三的学生，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母亲花了7700多元为他购置了一部新的手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小杰在夜间骑车的时候不慎将手机遗失，发现后呢，尝试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了。焦急的他呢，立即报了警。民警调取监控之后，发现手机被路人袁某捡走。那根据派出所接警登记簿的这个记录哈显示，在民警联系上袁某之后，袁某虽然说承认自己捡到了手机，但是表示呢，因为手机有密码，他解不开，被他随手就扔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由于丢弃的地点是监控的死角，民警多方寻找呢，也没能找回手机。随后，小杰将袁某起诉，要求赔偿。那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这个审判员法官，他表示，小杰觉得袁某捡了手机不还，还扔掉，不仅让他丢了手机，还耽误了训练，导致体考改期，精神压力也大，所以呢，起诉要求袁某赔偿共计是9000元，其中包括手机损失和这些间接的损失。小杰呢是一名体育生，他主张手机丢失除了给他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外，还带来了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的一些影响。那法官说，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被告的袁某一开始不认可赔偿，庭审的时候呢，也反复的变化。一开始呢没有提到手机有问题，后来在法官提醒虚假陈述的后果之后，哎，改口说道，捡到手机的时候呢，手机发烫，电池鼓包，怕爆炸才扔掉。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和民警出警记录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法官并没有采信袁某的辩解。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拾得人负有妥善保管失物的法定义务，对遗失物品不能够故意的损毁或者是丢弃。那民法典第314条就是要求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必须归还，要么及时通知失主来领取，要么移送到公安机关等相关的部门，不能自己留着或者是随便的去处理。还有呢，民法典第316条则是还之前要好好的保管，遗失物在送交有关部门之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之前，拾得人是需要进行保管的，不能去故意的损坏或者是丢弃。那么案件的核心争议是在于袁某丢弃手机的行为是否是故意的，是否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那法官也指出，法院主要是依据两份的关键证据做出了如下的判断。第一呢，就是派出所的这个接警处的登记本，这上面呢是民警调查之后依法制作的。袁某当时呢明确的说捡了手机，有密码没有解开，然后扔到了草丛里，这个陈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二呢，就是袁某庭审的过程当中说法是反复矛盾的，一开始说手机有安全隐患，后来呢又说怕爆炸，还没有证据去对他的这个话语去进行佐证。结合他把手机扔到草丛的行为，综合判断他是就是故意的丢弃，而不是无意的丢失。那法官也说，袁某既未履行通知上交的义务，又故意丢弃遗失物导致手机灭失，这样的话是显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袁某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因为手机已经丢失，不具有鉴定价值的可能性，法院依照企业这个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电子设备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3年，那酌定小杰手机丢失的时候手机价值为6000元，并且最终判处被告袁某赔偿小杰6000元。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呢是3年，那小杰的手机购买的时候7700多元，用了8个月，处于正常的使用周期内，扣除合理的折旧之后呢，酌定这个丢失之后的这个丢失时候的这个价钱呢是6000元，这个金额呢既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公平合理。那在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秋梅看来，这个案件告诉大家，拾金不昧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法律的义务。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需要把拾得的物品归还，如果说不归还，而且情形比较严重的，如果价值比较重大的，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构成了一个侵占罪，一个是刑事的犯罪。
如果说你捡到别人的这个财物了，然后呢你又没有妥善的保管，导致这个财物呢最后的灭失，这个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也就是我们案例发生的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需要赔偿别人因为这个财产丢失而造成的一些经济损失，这个是需要赔付的。那么秋梅也表示，如果说捡到别人的东西，符合法律规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联系失主，如果说我们联系不到失主的话呢，第二个办法我们就是把它交给警察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管理机构，托付给人家，让人家来转交给警察，那么就是我们现行法律规定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设置。所以说呢，拾金不昧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首先我们作为这个，如果说我们是这个拾到的人哈，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归还，如果说联系不上的话呢，我们去寻求相应的帮助。但如果说我们是这个丢失的人哈，我们一定要这个保护好相应的这个证据，合理的去索求自己的一个赔偿，保证好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所以说呢，现在看来哈，我们这个遗失问题啊，或者说是这个这样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层面上了，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美德，更是明确了它是有一定的法律底线的，是有一定的边界的。我们作为这个公民哈，我们作为这个民事行为人，我们应该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生活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那现在呢，我们都追求这种高品质的生活，想要更加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来说哈，可能有的时候想要运动，但是时间却很少，或者说是这个运动这个次数呢频次是非常少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一种远被低估的运动方式，这种的话，这种运动方式对身体的好处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其实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运动，想要运动，但是呢却没有时间。其实运动的好处不言而喻，我们不很多人都知道哈，会给我们身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情绪啊，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当我们在进行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哎，会感觉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当中而变得非常的舒适。大脑呢分泌的这个激素啊，或者说是多巴胺呢，会让我们的这个情绪啊也会变得非常的好。让一些这个压力啊，或者是坏情绪啊，都通通消失不见。所以说，长期坚持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运动哈，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起来了我就运动一动，而且呢非常的大量，或者是非常的超负荷，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有很多人呢，他并不是说这个运动是适合每个人的，他还是得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酌情调理的。其实运动这个事情，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难的是什么呢？哎，不是说我们去一次去两次，难的是我们坚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上班族打工人来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去，但是呢可能时间上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就会选择说周一到周五我没时间，那么周末的时候，哎，我化身为周末战士，把一周的这个运动量全都补满。但是这种恶补式的运动是否能够获得一定的好处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我们主流倡导的还是说规律的运动，很少去提及这种周末恶补的运动方式。这样的效果，这样会有效果吗？说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呢？那我们眼下看到了来自这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上一篇消息，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不光是我们好奇，科学家同样也会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杂志周刊上呢也会去进行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在研究当中呢，来自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们采用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前瞻性的队伍研究，在89573名参与者的配合之下，分析了运动模式与678种疾病的发病率之间的一些关系。根据运动的习惯，研究人员们呢也是将研究对象分为了三大类：不活跃组，那也就是说每周运动时长呢是150分钟；规律的运动组，那每周的运动时长呢是大于等于150分钟，且非常平均的分布在每天完成。还有呢，就是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周末运动组，每周运动时长呢大于等于150分钟，但是呢都集中在周末1到2天内去完成。那分为了三大类去进行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成年人每周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的，甚至是高强度的运动锻炼。那这个150分钟的运动时长，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周锻炼时间的这个底线。那么将150分钟以不同的形式分布到一周之内，会给身体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哎，我们先说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啊，就是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都比不爱运动的要更加的健康。相比于不活跃组，还就是说不常运动的这类人来说，另外两组的研究对象呢，200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显著的降低。其中呢，又以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方向呢，发展的显著率风险哈，会更加的这个显著。所以说呢，由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运动锻炼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当下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对于降低未来的一些疾病风险，它也是有一定的益处的。而且令我们惊讶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两者之间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每天坚持运动，还是说我们周末有时间去恶补运动，只要说时间达标了，时间够了，那么获得健康的益处其实还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这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周末去恶补运动的人来说，好像哎可以放心了。只要说每周能抽出时间来运动，别管说是咱天天去坚持，还是说集中在一天两天去运动，其实效果都是好的。如果说我们平时不爱运动，或者说是我们没有时间运动，那么我们可以哎不如尝试一下哈，在周末去进行这个补习一下，可以探索一下令我们自己比较舒服的这种运动方式。如果说哎我们想要尝试着周末去弥补一下自己的运动量，不妨我们可以找寻一下自己看看适合哪种方式。那有的人呢，可能对于这种不爱运动人的来说哈，那在本身就很快乐的周末，你要让他强制性的去运动，那简直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非常枯燥的，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徒步、爬山、骑行、跳舞、球类这种运动方式，其实会更加的这个比较好玩，比较的新颖，而且呢也不会很枯燥，而且又能起到一个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相比于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有一些跑步啊、力量的训练呢、瑜伽呀，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趣味性，而且呢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把整个一周的运动量都拉满，可以说是这个充电一次续航一周，非常适合没有时间去运动的人。如果说本身哈有一些人群可能这个

0: 气血不足啊等等的一些原因哈，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个比较轻量化的运动，打打太极，做做瑜伽，或者是跳跳八段锦，做一些这个体操，这样的话轻度的或者是中强度的运动同样也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而且呢也会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会更加的舒适，更加有益于我们去调节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呢，无论是哪一种运动方式，只要我们尝试着去迈出第一步，我们肯去运动，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总觉得遥不可及，若请你再次向我走来，性格再见。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争，这个时候人体呢阳气外浮，气血呢也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养生呢，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呢也比较容易感到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烦躁或者是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夏天这个时候呢，日长夜短，起居方面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午睡小憩15到30分钟左右，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

另外，夏天这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不仅会晒伤、晒黑，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诱发敏感或者是色斑，甚至呢也会损伤了皮肤屏障。所以说呢，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很容易中暑的时间段，应该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另外呢，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注意做好防晒。还有就是喝水呢，要少量多次饮水，而且呢，切勿猛灌冰水。

小暑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度，天气的温度比较高，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那如果在高温下运动的话，容易引起中暑。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这个温度觉得比较凉快的时候，比较舒适的时候呢，进行一些这个运动量不是很大的这样的运动。

夏天这个时候运动也是比较容易出汗的，那么假如说要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的话，要等汗干了以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呢，要用温水，一定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而且要及时的擦干汗。另外盛夏这会儿呢，天气比较热，人体也容易心火过旺。

可能会这个出现像这个心烦气躁或者是比较易怒这样的一些情绪。那么我们可以接纳这个夏天的这个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这种不良的情绪。那么遇到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听一听舒缓的轻音乐看看书或者是练练字这样的方式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那么推荐大家一款粥，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就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莲子15克，粳米50克。把所有的食材洗净之后呢，用清水浸泡2小时，加水煮至软烂，再加上这个少许的冰糖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适合暑热烦渴、食欲不振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呢，再推荐大家一款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的。那么这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食欲不振，尤其是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症状是相对比较合适的。需要山药30克、芡实15克、莲子15克、茯苓15克、猪骨500克。那么食材洗净之后呢，浸泡30分钟。猪骨用冷水焯水，食材入砂锅加清水，无火煮沸之后转文火煲90分钟左右，然后加盐调味就可以。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是大便黏腻等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会出现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呢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这个茼蒿的茼蒿的第一个养生功效呢，可以说是醒脾和胃。那么长夏呢，暑湿比较重，脾呢容易被湿困住。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这样的一些情况。

另外呢，茼蒿、杏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就是茼蒿通过健脾来切断生痰之源，那么它的辛香呢又可以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被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赤方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那么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代谢。至于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们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又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制作起来呢也比较简单，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的适用人群包括暑湿困脾，或者是心火旺，还有是痰热咳嗽啊这样的情况的人比较适合来食用。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茼蒿呢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给它切成大约2厘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锅里呢加上足量的清水，这个把水呢用大火烧开，然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

这个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这样，然后把搅匀的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等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就可以了。但是茼蒿呢，它是偏凉性的，所以说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或者是比较胃寒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食用。

提到夏天的水果，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第一个就会想到西瓜。那么西瓜呢，真的可谓是全身都是宝。那么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的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可以利尿，所以呢，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0: 另外很值得一提呢，是西瓜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呢，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的益处。
1: 冬天的风雪掠过，给秋天带来。
0: 另外呢，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最硬的那一层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适量的、适当的食用呢，也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呢，叫做《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第一卷。我们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久违的这本书的作者啊，一会儿我们也来隆重介绍一下。当然首先呢，也请出图书策划人，也是我们书评人啊，也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看书。来，首先请出秋水。秋水你好。
2: 啊，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秋水。
1: 那另外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的作者啊，萨苏，萨爷。来，萨爷打个招呼。
3: 来，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久违了，久违了，挺有意思。就是咱们的责任编辑丹阳那天给我打电话呢，说我们社呀，就是解放军出版社出了一本书，说这个作者呢可能您认识，他一说萨苏，我说那太认识了说萨爷的书我们不光是在读书俱乐部当中说过，而且我也推荐到我们很多节目播过啊，他们也是采取这种联播的方式，大家听着呢也非常的过瘾。您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啊，很会讲故事。那今天我们三个人啊，红酒、秋水还有萨爷，一同来说一说您的这本新书《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啊。这个角度啊，确实是有点意思哈。秋水，之前你有看过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个抗战的吗？
2: 没有，这是第一次。
1: 是吧？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怎么能够知道呢？哎。其实真正能知道的也就是萨爷啊，因为萨爷做了很多的深入的采访工作。有些人说您是一部另类作品，您觉得是吗？
3: 应该说不能算另类作品，只不过换一个新的视角嘛，
1: 啊、
3: 是吧？
1: 应该说是另类视角。
3: 比如说我们像看打排球一样，你看郎平的话不能光从场上看，你还得看他怎么炒菜，是吧？
1: 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很多朋友看完之后说哦原来如此啊。那我们就特别想问一下哈，就是您想从这个角度来写中共抗战已经有多长时间了？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个想法？
3: 应该说在很早以前吧，大概十年以前就开始注意到这样的一种角度，因为我当时在日本工作，在日本工作的时候看到他很多史料嘛，那些日本的老兵的回忆录里面呢，经常会出现八路军或新四军，动不动的八路如何如何，八路如何如何，那我们就看看嘛，你到底是你们是。

0: 怎么看八路军这支部队的。
1: 嗯，
0: 这第一卷啊主要是讲的是八路军，
1: 嗯，
0: 日军眼里的八路军。
1: 对，因为它不止一卷是吧，
0: 对对，
1: 后边还可能还有第二卷或者第三卷，那就是看其他的了啊，比方说新四军呢 啊或者是抗联啊。那我们这一本书讲的就是八路军啊。那上来我们先从这个第三方啊，先从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角度，让秋水来说一说看了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感受哈。
2: 嗯，是这样子的，不能说是书评人了，是萨苏老师的这个书呢，我是整个看完了啊，但是呢是我看完之后觉得特别过瘾。首先它是一本让我过瘾的书，因为萨苏老师的那个语言风格和其他作者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他真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
1: 嗯，
2: 然后他其实带我，就是因为我可能是女性的原因，不是爱看抗战呀，是打鬼子呀，这类书，战争的东西我其实都不爱看，但是这个东西我是真是从头看到尾。我是觉得他真是把一些史料原封不动的还原掉了，不是说是像咱们去年说的啊那个抗战雷剧呀，
1: 啊，
2: 手撕鬼子呀什么的。
1: 对对对，
2: 真的真的，这个书真是让我很长知识，让我就是学到了特别多以前我忽略掉的东西。
1: 嗯，就是确实很多雷剧包括一些雷书都是想象出来的，或者是查点资料查出来的，但这本书不是，它是以这个史料为依托。其实萨爷呀，他很多书都是这样啊，他其实我觉得算是个记者啊，您绝对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记者，而且是属于那种深入采访的记者。您这本书，您说说采访的经历吧。您都去哪儿采访了？
0: 问过一些日本老兵啊，也找过他们提供材料。
1: 嗯，
0: 但是提供材料的过程之中呢，除了刚才秋水老师所说的，说这个书呢是一个正还原历史的书，我自己在做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种感受。
1: 嗯，
0: 我希望这是一本有温度的历史。
1: 嗯，
0: 就是能够让大家到那个时代去，然后你感觉到是有温度的。什么叫有温度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在采访一个日本老兵的时候哈，他给我看他当年写的手稿。
1: 嗯，
0: 我就注意到他里面有一首歌。
1: 嗯，
0: 他说当时听到八路军唱的歌，他写的歌词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这样：八路军好，八路军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
1: 哦，
0: 那底下还有一首呢，是在记录呢在正面战场哈，记录国民党军那个歌。这是我没想到的，就是国民党军怎么记录的呢？他说是在墙上看到的，他记下来了，是台儿庄在北方，鬼子来了站中央，咱们派了大兵去，来一个砍一个，来一对砍一双。
1: 哦，
0: 你看他这个记得都很真实。那八路军这个歌，后来我就拿去找一些老八路来问，他们居然还有人还会唱。
1: 哎呦呵，
0: 真的能唱出这歌了，
1: 就对上了是吧？
0: 都对上了。
1: 哦，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台儿庄战役，哎呀，看得我这个热血沸腾的。所以那些历史通过不同的人讲述出来，有的时候像您说的，哎，给我们一些内心的一些悸动啊，一些悸动。那么这里面讲到了很多啊，关于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我们不妨呢也一起来说一说哈，就是他们眼中的一些讲话啊。我看您把这些手稿全都给翻译过来了，还有就他们先翻译过去，然后您再翻译过来，对吧？比方说像吕正操啊，日军翻译的吕正操的讲话，这个您是相当于拿到了他们翻译的那个稿件是吧？
0: 拿到了。那个实际上呢，应该是吕正操将军在大会上啊给八路军讲，
1: 嗯，
0: 我们应该怎么样建根据地啊，
1: 嗯，
0: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发动群众啊，
1: 他们听到
0: 了。那鬼子看到了这个文件以后呢，觉得非常之好，就一直没搞明白八路军是怎么回事，这回好像搞明白点了，于是就把它翻译过来，传达到日军的各个阶层。据说呀，是这个讲话出来之后20天，日军就开始传达。
1: 哦，
0: 那么他要搞清楚八路军究竟是怎么打仗的。
1: 哦，就是他们对咱们这研究还是非常透彻。
0: 别说他就透彻，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新鲜。
1: 是吧？
0: 他说这个吕正操将军的讲话呀，我们以前都没看过。
1: 嗯，
0: 这看了以后，就日本鬼子翻译了，我觉得他肯定是觉得好才翻译的嘛。我们一看，
1: 嗯，
0: 真是漂亮。
1: 嗯，
0: 里面就讲到了八路军怎么样的扩军，
1: 嗯，
0: 啊，怎么样的扩军。那他这个过程完全不像以前想象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以前老认为八路军扩军怎么扩啊？就是敲锣打鼓，咣敲锣打鼓，然后一宣传，然后大家跟着就走了。按照那个书里面说描述呢，这是国民党才这么干的，也不是说八路军不这么干，反正国民党喜欢这么干。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么干？双方兵源不同，日军有这个分析的。国民党军他想的，他最好的兵源是什么样的？小知识分子啊，你会有一点知识，那你认200个字，然后你到我这个部队来，那么当然熟悉兵器啊什么的会快一点。 那么这些人脑子里面也有一定的国家的民族的概念，这是我哎一敲锣打鼓啊，马上非常激动就参军了。但是八路军其实对这样的兵员呢，他是有一定的有忌惮的。这样的兵员进来以后呢，三分钟热度，有可能他会不跟着走。那么八路军的兵员是什么？在吕正操将军的那个里面就是文件里面，他讲了八路军的兵员就是华北最普通的农民
1: 啊，
0: 这是我们真没有想到的。他怎么能够把这么普通的农民，没有一个家国概念的农民，教育成有军人荣誉感的人，而且还能够为保家卫国、为保卫自己的这个国土付出牺牲的人？
1: 嗯，
0: 那么真的做到了。
1: 就是他们其实内心也有很多的疑问，他们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答案。
0: 日方的确有很有疑问，甚至很有疑问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专门调了一个大佐，叫佐佐木。那佐佐木干嘛呢？这个佐佐木在日本是情报的，就是第一号情报大家。
1: 嗯，
0: 当年日本二十六兵变呢，就是他率领情报部队想办法瓦解了叛军，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嘛。但是这个人在分析八路军的时候就闹了很多笑话啊，比如说八路军现在干嘛？贺龙部队正在武汉集中兵力，准备南下长江，就是沿长江而下，直捣南京。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不可能的，贺龙当时是在山西在作战。
1: 对，
0: 那么包括他说北方这个八路军怎么样呢？打仗等等，他的很多观点都不对。那日军后来就说，哎呀，实在分析不出来，因为他们以前呢，到中国来打仗之前是有一个口号，说我们为什么到中国去呢？就是反共，反共是一个口号啊。那么，但是他只是指的对共产党的这个理论，他稍微了解一些，但是对八路军他真不了解，这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怎么打仗，他完全不懂。最后是一个老记者，日本老记者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记者呢叫波多野前一，波多野前一是什么人呢？他其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颇有些地位的。他把两样东西介绍到日本去啊，一样是梅兰芳先生的京剧，另外一样呢则是麻将牌。
1: 呵，
0: 日本现在满街的麻将屋都是他创造的。那么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写了一部书叫做《延安水浒传》，这里面呢就把八路军的将领分成了108将，完全一一对应当年的水浒传。比如说玉麒麟卢俊义朱德，一想还真对哈，因为朱德元帅字玉阶呀，还有点接近。还有什么花和尚鲁智深贺龙，
1: 呵，
0: 那贺龙正好是一个草莽英雄是吧？你别说，他弄的还挺准确的，所以我们拿到这个觉得很有意思。那么当你看到这样的史料的话，您会不动心吗？
1: 嗯，确实，我们希望能够看看书中的内容啊。书中因为也配了很多的图片啊，结合这些图片、这些手稿，还有一些漫画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当然，我们一期节目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让大家先了解一个大概吧啊。其实刚才秋水提到了说，可能对于战争题材，男性更感兴趣一点，但是呢，大家对于一些故事性的东西，或者一些自己之前可能已有的一些判断，突然发现哦，原来还有眼前一亮不同的视角，也会深入去看。你像你就从头看到尾，对吧？你也不觉得说很累，然后就看完了。就会讲故事人就是这样嘛。
0: 对，我先说你们二位真是珠联璧合哈。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一种说法了，说你们俩这个配合起来太厉害了，带有民国范儿，叫什么呢？这个什么？即便望断秋水。还有一杯红酒。
1: 您都开始作诗了。
2: 但是老师刚才在那个哪儿台下是没坐的。
1: 你下回出本诗集吧啊，出本诗集。
0: 请二位给我们当做书评。
1: 咱们继续来说这本书吧。挺有意思，我们也特别想了解，比方说他们眼中，就是日军眼中地雷战是什么样的。
0: 哦，日军眼中的地雷战简直太奇怪了。
1: 嗯，
0: 那个他们描述八路军的地雷呢，有很多是我们根本没想到的。比如说，你能想到八路军还能拿地雷炸坦克吗？八路军居然有地雷能够炸坦克。我们原来一直认为呢，中国的反坦克地雷那是到就解放战争之后我们才发明出来的。没错，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兵工厂一直没有造出反坦克地雷的，因为这个玩意儿吧，它有很高的要求，爆炸威力要足够，能炸掉一辆坦克。另外呢，它还不能步兵踩上就不能响。你必须就是坦克那么重的东西压着才能响，这玩意儿好像要求很高啊。但是没想到的就是日军在山西作战的时候就碰到了八路军的这个反坦克地雷，而且被炸瘫了坦克，还留下了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照片，就坦克已经被炸翻了，然后肚皮上开了个大口子，然后坦克炮塔扔到一边去了。哪来这么威力强大的反坦克地雷啊？
1: 嗯，
0: 那后来日方就去研究它，就真的找到了一枚没有爆炸的反坦克地雷。 最后就画出了它的那个结构图，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圆筒子，据说正中间里面放一个雷，然后底下还有什么电发火装置，这么很复杂。

0: 那么研究日方史料最好玩的就是把他的史料跟我们自己的人了解的情况呢进行对比，结果我就找到了一个老兵工，一问人就乐了，说这个啊，八路军的反坦克地雷跟周总理还有很大的关系。
1: 哎，怎么讲？
0: 我说怎么周总理还这个事儿？周总理好像不是干兵工的。他说这是有关系啊，这是当年这样有这么一件事，太原即将失守前夕，阎锡山突然变大方了，因为阎老其实一向是很抠门的，突然说找到周总理就说，您呐，只要有多少人，你愿意来我的仓库里搬多少东西，你随便搬。
1: 嘿，
0: 为什么呢？他因为他太原快失守了，他快守不住了。他想这么多东西，与其给日本人，那你们拿去就拿。再说，他也想了，就是你共产党都有多少人呢？你拿不了多少哈，总共你的太原也没有多少人。但他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共产党最善于动的就是发动群众，
1: 翻空了，
0: 好家伙，就在太原上下突然发动啊，一下子就是上万人就来了，就跑到路上去扛东西，把阎老师吓坏了。但是已经下了，已经说这话也不好意思再阻止，什么东西都往外扛了。这个时候顾不上看扛的是什么了，扛出来一批东西拿回到部队一看，没法用，是山炮的炮弹，近造山炮的炮弹。我们当时全军只有一门近造山炮，你扛出来这么上千发的炮弹，我怎么用？你这个没法用啊，那怎么办？就地销毁吧，因为按我们的想法，这属于危险品嘛，你就不能用了，就销毁掉。但是大家八路军穷啊，说这个玩意儿太可惜了吧，咱们这样吧，改造一下吧。就把它改造成了反坦克地雷，结构非常简单，一个战士背着就能走。它是什么东西做的反坦克地雷呢？我们最后一查它结构啊，跟日军画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似曾相识，但是又有点就是很不相同。那么真正的八路军的反坦克地雷是三样东西组成的，一个竹筒子，一个近造山炮炮弹，外加一根大铁钉子。好了，怎么回事？就是
1: 铁钉子，
0: 竹筒子里面塞上一门炮弹，一发炮弹，这样这个战士就可以背着到处走了。一旦发现敌人的追兵之中有坦克，就地挖一个坑，把这个埋下去。埋下去之前要记住，一定在坑底下先放上一枚大钉子，然后再把这个竹筒子放下去。这样呢，就是日本人追过来以后呢，梆梆梆，步兵从上面踩的时候啊，这个竹筒子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因为竹筒子还是蛮硬的嘛，你士兵踩在上面踩不塌它。那么如果坦克过来就不一样了，坦克劲儿大嘛，一下子就把竹筒子会压裂的，压裂的话那个炮弹就会往下一沉嘛，
1: 那钉子
0: 底下正好大钉子正好对着它那个底火，于是这个炮弹就从地底下朝坦克的肚皮开火了。
1: 哎，这发明啊，这
0: 那么这样的造成的破坏呢，是日军那个坦克无法承受的。你想谁也不会想到把一门大炮顶在坦克的肚皮底下开炮啊，就这样日本坦克就被炸坏了。那如果没有照片的话，我们还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现在发现确实是这样。
1: 嗯，哎呀，这八路军太聪明了哈。我还发现里边写了一个一年死，是吧？它是叫一年死吗？
0: 一沾死
1: 啊。
0: 这个就更可怕了。那个
1: 里边还有巴豆，我看
0: 这就是日军呢当时在华北地雷战之中呢，面对八路军地雷有时候很头疼。
1: 嗯，
0: 比如说他就说我八路军地雷啊，我不能往回扛，回去太危险了，就只有就地销毁。为什么就地销毁？后来才知道，一方面是八路军搞土化学雷，就是咱们在地雷战里面看到渡边拿回家那个雷，这个雷很奇怪，你挖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它那引信摘掉了，它还会响。
1: 嗯，
0: 如果要是你很小心的把它拿出来放到汽车上，刚往回一走它也会响。
1: 嗯，
0: 好，派来最优秀的工兵不碰它，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在一边，正在研究的时候它还会响，
1: 就不能沾。
0: 这东西啊不能沾，不沾才响。那这个就怎么回事？都觉得这全世界可能最先进的地雷技术，最后才发现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八路军呢会带上一张蜡纸，一小瓶硫酸。那个地雷的爆炸原理啊，是里面有两个电极，两个电极接通了它就会爆炸。
1: 嗯，
0: 那么引信没有了，按说就接不通了。但是八路军呢，就是发现你有工兵过来的时候，就会把引信摘掉，在里面呢用蜡纸叠一条小船放在里面。这个幼儿园小孩都会叠的，放在里面，然后再滴几滴硫酸在这个蜡纸里面，这就是八路军的土化学雷，再把引信拧上。那么日本人来了就会出现很大问题了，你如果引信没摘好啊，那就当然爆炸了。引信摘好了，你稍微一晃悠这地雷呢，那个硫酸流到外面去，就会把阳极和阴极接通，因为硫酸是导电的嘛，又爆炸了。
1: 嗯，
0: 好，那我小心翼翼的不要碰它哈，慢慢把它挪到汽车上。但你汽车开动的时候能不晃吗？红酒您也开车的，你
1: 那得晃，
0: 肯定得
1: 晃
0: 一下，晃一下那就完蛋了，那就马上就这汽车就直接就上天了，改飞机了哈。那么改飞行器了，不能叫飞机。那么假如说我什么都不碰啊，那么很小心的研究它，为什么渡边还是被炸死了呢？就是因为那个蜡纸，它毕竟是一层蜡纸嘛， 硫酸会把它腐蚀穿的，腐蚀穿了以后，硫酸一旦流下去还是会爆炸，就是它根本不需要你任何的外力作用，它就会爆炸的。
2: 这是化学反应。
0: 这种事儿，你看到日本人的，看到他条例就明白啊，原来这八路军地雷一沾死，这玩意儿不能随便碰。
1: 不是这八路军他谁发明的？我觉得也确实太有才了
0: 啊！您说的那个里面放巴豆那个，我都知道是谁发明的。最后才发现呢，是后来的河北最高法院第一任院长孙光瑞。
1: 哟，
0: 他呢，你像这个八路军里面有很多人才啊。
1: 嗯、
0: 孙光瑞一方面是高级法律人才。同时，他还是梅花拳的第十三代掌门人。
1: 有功夫，
0: 他是有功夫的，一直到97岁的时候，上下楼我们都追不上。
1: 我天哪！
0: 那个最后在103岁的时候去世。那么这位老人呢，他当年是大学生，到了河北乡下呢，就人家就请他帮助啊，改进我们地雷的装药，因为当时地雷都是用的黑火药。
1: 嗯。
0: 那么日方确实记载，就在此前，黑火药的地雷对他们杀伤并不太大。
1: 嗯。
0: 那么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砰，一脚踩上地雷。轰一声巨响，烟雾很大，等烟散尽之后，就看从里边跑出一个灶王爷，就是鬼子给炸得全身发黑，但是炸不死，
1: 没什么事儿，
0: 基本上是一个大炮仗嘛。但是孙光瑞去了就不一样了，人家说让他改进地雷，想他是大学生嘛，他说我第一我学习成绩不太好，大学学的不太好，第二呢就是说我即便学得好，我教这老乡什么叫本啊，什么叫环啊，人家不懂，说算了，我还是用土办法吧。他看那个闲书看的比较多。是五经总要里面有一说，在那个当时的火药里面呢，加入狼毒、巴豆和砒霜，可以形成很大的杀伤力。他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杀伤力啊，拿鬼子做个实验吧。
1: 嗯，
0: 于是他就制造了我国历史上大概第一种化学武器，在里边放上了狼毒、
1: 巴
0: 豆和砒霜。当这个化学武器的原料呢，是从中药铺子里买来的。
1: 嗯，
0: 那么放上去以后就埋下去了，埋下去以后让日本人炸了，然后他们就去了解情况，这个炸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炸了以后是非常奇怪，就是那个身上啊起红线，顺着就往心脏走，用我们现在说法就是一种可能是破伤风的症状。
1: 嗯，
0: 最后就是中毒，然后就要么就截肢，要么大面积溃烂，要么就死亡。
1: 嗯，
0: 那这个就当时日本人很害怕了，很害怕以后呢，有一个伪军也被炸了。被炸了以后，人家伪军那边家属赶紧过来呀、啊，
1: 还懂
0: 的，都是老乡啊，
1: 嗯、
0: 都是老乡啊，就来了说我们那口子是不像话，混伪事儿了。但是这次只要你们肯救他。我们呢就以后从不干坏事了，还帮八路军做个眼线。
1: 嗯，
0: 八路军想也好啊，就找孙光瑞了，说你能不能啊拿你那药方来，我们给治一治。孙光瑞说那得看他什么时候挨的炸了，说是8月15以前炸的呢，我有办法，这药方我清楚。8月15以后我也不清楚，
1: 得看日子
0: 能干什么事儿了。说我那个光是狼毒、巴豆、砒霜呢，我们后来用不起了，这玩意太贵了。后来我们想了一个新的办法，把那个马粪晒干了放在里面，说这个造成的那个效果也挺好的。好，我们后来一琢磨，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是化学武器，这是生物武器啊！
1: 细菌吧，那是
0: 细菌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是叫细菌战，当然不是真正的细菌战了。但的确，当时最后就发现这个家伙是8月15以后踩的雷，那这个无药可医，因为这个战术实际上在忽必烈当年就用过，他们在就是和敌军作战的时候，每次射箭都先在马粪里插一下。
1: 对，
0: 那么射上去以后就会造成感染，那这样子最后就只好放他死掉了，没有办法救他。
1: 嗯，所以你看啊，就光这个地雷啊，就是看出了很多史料啊，像我们提到的什么化学雷啊，还有什么一沾死啊，还有您刚刚提到那个叫什么雷，反坦克地雷啊，还有石雷是吧？这些全都加在一块儿，我这个反正之前我还真没听说过啊。
0: 关键是我给您提供的呢，这些都有照片。
1: 对，
0: 书里可以看到照片，
1: 是不是都有案例？所以说这书中还是非常精彩，让我们非常长知识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本书《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啊，里面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也希望朋友们去看一看啊，尤其是给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看一看。非常感谢秋水，也感谢萨爷啊，也希望啊我们有更多的合作。啊，我们能够看到您更多精彩的文章，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而本场比赛的场边第四官员是来自亚足联的约旦裁判阿贾姆。 文吉奇在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执法过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半决赛，那场比赛也是西班牙队2-1击败法国，杀进了欧洲杯决赛，并且最终在决赛当中夺冠。而文吉奇呢，也在上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首战和沙特比赛当中是当之主裁，那场比赛阿根廷队是1-2负于沙特，不过之后阿根廷队高歌猛进，最终拿到了上届世界杯的冠军。 他们执法的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段历史。库瓦西。 他也是在决赛当中首发的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他的名字事实上和亚马尔一起，已经和贝利、贝尔戈米这些世界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并列。凭借着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在西甲巴塞罗那俱乐部的优秀表现，库瓦西成长为一名世界顶级的中后卫。
1: 是。
0: 本届世界杯获得最有价值年轻球员的就是冠军队西班牙队的中后卫库瓦西，恭喜库瓦西！西班牙的国王菲利佩6世亲切地和自己的小伙子握手。
2: 拉伯特看到库瓦西满眼都是十几年前的自己，
0: 是啊，这两个人的搭档是本届为西班牙队保驾护航、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最核心的后防中坚。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在整个本届世界杯的8场比赛当中，力保球门，在多个关键时保持不失。 西班牙队呢，凭借着整体的控制与坚固的防守，最终在整届世界杯只丢了一个球，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的一个失球，其他的比赛全部零封对手。乌奈西蒙也拿到了金手套奖。
2: 不仅仅是他零封对手，几场比赛，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是球队后防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者。
0: 这是本届世界杯的金手套奖，也就是最佳门将奖。西班牙队的队长罗德里。 金球先生罗德里又在本届拿到了新的金球奖，他是本届世界杯的最有价值球员。罗德里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他的控制，他的稳定，让所有的队友感到安心。就像徐指导所说，罗德里能够让其他所有人突然安定下来。
2: 是，用德拉夫特的话来说，他是球队的脊梁啊。

0: 这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最有价值球员，西班牙队长罗德里。一会儿他也将作为西班牙队的代表，率领队员们一起举起大力神杯。最佳年轻球员、最佳球员和最佳防守球员都是颁给了西班牙队。八场比赛只失一球，确实这个防守表现是堪称完美。接下来第六次参加世界杯比赛的梅西将带领着获得亚军的阿根廷队登上领奖台。在四年之前，他们在卢塞尔体育场曾经捧起过冠军的奖杯。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前面的比赛当中打进了19粒进球，只失三球，他们的进攻火力表现确实也是实至名归，能够帮助他们杀进决赛。而且他们的精神品质在经常出现逆转的情况之下，困境总是能够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潘帕斯草原无边无际，带给阿根廷人的是最本真的冲动和热情。当然呢，这里边总混合着一丝再不回头的悲情气质。阿根廷人总是把足球踢成了命运本身。老塔罗因为今天整体战术的变化和场上的意外情况比较多，所以也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
1: 但是也不能掩盖他在这届世界杯当中的那种出色的发挥。刚才何伟也谈到，就像我们赛前说的那句话一样，每一次绝境当中他们是选择了燃烧。
0: 是阿根廷的主教练斯卡洛尼自己也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他上一届已经作为主帅带领阿根廷人时隔36年再夺世界杯的金杯。斯卡洛尼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也穷尽了自己所有的技能和想法。
1: 是
0: 看见这张脸，可能很多人都在想该怎么告别呢，像我们当初见面那样不经意就闯入了我们的世界，一晃就已经20多年。也许这将会是梅西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阿根廷承载着南美足球的浪漫史诗，但是今天西班牙用集体的艺术完成了一场新时代的胜利。这不是一个英雄击败另一个英雄，而是一群人的信念战胜了孤独的传奇。接下来将要登上领奖台的是西班牙队，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历史上第二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奖杯。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世界顶端。西班牙国旗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徐徐展开，西班牙队的所有队员们将一一登上领奖台。大卫拉亚作为世界上最顶级的守门员，也就是在西班牙这个体系当中需要乌奈西蒙的传接球，在其他任何球队他都是当仁不让的主力。无论是在主力框架当中经常能够得到出场机会的队员，还是作为团队的成员，必须要在不同的领域为自己的队友提供精神支持。哎，所有的西班牙球员都值得享受这一刻。
1: 德拉芬特在这些比赛中多次谈到， 要选对你同行的人。
0: 费兰托雷斯是今天这场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时隔16年之后，他效仿了他的前辈伊涅斯塔，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在加时赛里边打进了关键的世界杯制胜球。西班牙队的很多队员们在上一次他们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应该刚刚开始自己的足球生涯。正是在前辈们的鼓励之下，他们坚定地走上了足球的道路。现在他们又成为了为西班牙这个国家拿到世界杯冠军的中坚力量。西班牙上一次在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球场拿到世界杯冠军，距离今天已经有5852天，16年的等待，才再次盼回了世界冠军金杯的回归。亚马尔在本届世界杯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在与自己的伤痛做最后的争斗，但他最后完全伤愈，成为了球队最有力的进攻武器。
1: 他也代表着西班牙队的未来。
0: 西班牙队的胜利就像一件完成于时间长河中的艺术品，它继承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化底蕴，既有弗拉明戈一般的节奏和激情，也像古典绘画中的结构和秩序。在西班牙这片土地上，个人的光芒从不意味着孤立，而是在群体的旋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将在球队最后一个登场的会是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得主，也是西班牙队的队长罗德里，曾经也是国际足联的金球奖得主。德拉芬特从西班牙的 U 字号青年级别球队在欧青赛当中夺冠开始，直到今天带领着西班牙的成年国家队时隔16年再次拿到世界杯的冠军奖杯，他个人也刷新了在世界杯当中夺冠的最年长教练记录，一个睿智的老人。
1: 德拉芬特最喜欢的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尊重自己的球员，尊重对手，也尊重足球这项事业。
0: 好的，罗德里将走上领奖台，他拿到个人的奖牌之后，还将代表全队举起大神金杯。面对着拥有传奇色彩的阿根廷，西班牙用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足球的永恒命题，英雄可以创造瞬间，但集体才能创造历史。罗德里亲吻金杯，待会儿金杯就要被交到他的手上。国际足联主席伊曼蒂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起来到了队伍面前，将要把金杯交给罗德里。我们等待着捧杯的时刻。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
2: 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我们祝贺西班牙，我们也向梅西和阿根廷队送上祝福，他们做到了自己的最好，尽了自己的全力。好的，观众朋友们，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以西班牙队的最终捧杯而圆满结束。在这一次时隔一个多月的漫长的征程当中，整个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4年之后，我们将去往大海的另外一边，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北，在大西洋的两岸，我们要迎来新一届的世界杯。那个时候世界杯就100岁了，希望大家能够各自保重，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得幸福扎实而有力量。让我们在4年之后再见。再见。

0: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
1: 动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这几天洪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4: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5: 我们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南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6: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前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7: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7: 辛苦了。
8: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陌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陌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清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0，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前锋，接续再奏，中国贡献战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黄奔镇巨星村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督促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麦浪翻金，夏收正当时。连日来，王奔镇巨星村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化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收割繁忙，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 记者刘丹。
2: 伴随着我身后机械的轰鸣声，这也预示着今年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正式收获了。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农机手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往复的穿梭于我们的麦田之间。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看到金灿灿的麦田里是麦穗紧实，颗粒饱满，这也着实的映衬出了农户们丰收的喜悦之情。
1: 走进王奔镇巨星村众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作，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确保颗粒归仓。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科学种植管理、优良品种选育，基地小冰麦产量实现连年稳步攀升，今年长势再创新高，每公顷产量可达11000斤至12000斤，丰产增收成效十分显著。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巨星村创新农业种植模式，大力推广小冰麦加白菜轮作种植模式。在小冰麦收割结束后，合作社将立刻整地起垄，抢抓农时负重秋白菜，实现一年收两茬，茬茬都生金。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推广高效轮作种植模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以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让良田持续产出好收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3: 从今年的收成来看，同比去年的产量每公顷能增长到1500斤左右。我们是昨天开始收割的，预计3天左右收完。收割完成后，我们开始购买白菜种子，深翻起垄，在7月25日之前，白菜播种完毕。
0: 夏粮满仓是乡村最动人的画卷，巨星村小冰麦喜获丰收，持续走高的产量。一地双收的高效种植模式，让小冰麦产业逐步发展成富民特色产业。从单一粮食种植到粮菜轮作，从人工劳作到全程机械化，农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落地生根。小小的麦田承载着粮食安全重任，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王奔镇不断夯实农业根基，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让田野持续迸发富民新村的蓬勃活力。
1: 为牢牢守住矿产安全生产底线，防范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近期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统筹防汛防灾、隐患整治、资源监管等工作，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市自然资源局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防范工作思路，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深入各生产、停产、生态修复矿产，开展拉网式核查，建立预警联动机制，完善闭环管理机制，健全全链条管控体系，以责任落实筑牢防汛根基。重点围绕矿山防汛、防滑坡、防坍塌三防核心任务，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整治，同步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检查中，工作人员面向矿山从业人员开展汛期安全宣讲，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相关知识，指导企业储备防汛抢险器材，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该局将持续绷紧汛期安全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紧盯雨情汛情动态调整防控举措，抓实矿山汛期安全。

0: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各类矿山安全事故发生。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孙志刚：
1: 我们全面开展矿山隐患排查，紧盯高风险点位，从严规范开采秩序，同步做好安全宣教和应急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汛情动态，常态化巡查管控，抓实各项防汛安全工作，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0: 近日，市第二幼儿园2026届果果年组全体师生、花朵年组家长近400余人齐聚幼儿园，以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为孩子们四年的幼儿园生活画上圆满的句点，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最珍贵的回忆。为给果果年组幼儿留下难忘的毕业记忆，幼儿园精心布置主题场地，营造出温馨浓厚的毕业氛围。活动当日，孩子们身着整齐园服，有序签到打卡，用镜头留存下幼儿园最后的美好时光。伴随着精彩的开场舞蹈，毕业典礼正式开始。毕业生们精神饱满，依次入场，园长温情致辞，回顾孩子们四年的成长历程，并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家长代表向幼儿园敬献锦旗鲜花，以此致谢全体教职工的悉心照料。家长合唱团深情献唱，传递着浓浓的亲子温情。师生同台的节目再现了朝夕相伴的日常点滴，动人的画面令人倍感温暖。幼儿代表吐露毕业心声，全体毕业生共同诵读毕业诗篇，唱响毕业歌曲，诉说着感恩与对未来的向往。花朵年组幼儿也用歌舞表演为毕业伙伴送上美好祝愿。在庄重的授证环节，园长与老师们为孩子们逐一颁发毕业证书，定格成长的荣耀时刻。仪式结束后，温馨的毕业会餐如期举行，师生与家长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为四年美好的幼儿园生活圆满收官。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朱雨桐：
2: 我会永远记得幼儿园快乐的时光，带着在第二幼儿园学到的本领，心怀感恩，大步向前，勇敢迎接新的学习生活。
0: 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佳欣：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上小学会好好学习，永远想念温暖的幼儿园。
0: 此次毕业典礼是第二幼儿园用心打造的成长仪式，更是第二幼儿园深耕学前教育，坚持以幼儿为本、育人理念的生动缩影。未来，第二幼儿园将继续坚守育人使命，怀揣教育初心，以更优质的教育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向阳生长，护航孩子们奔赴繁花似锦的成长之路。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愿孩子们带着童真与善良奔赴更美好的小学生活，健康快乐，向阳生长。第二幼儿园也会不忘初心，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5: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活动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启幕，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盛宴。
6: 演出在气势昂扬的开场舞《金色的太阳》中盛大启幕，灵动的舞姿、饱满的氛围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吸引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展演全程以红色旋律为主线，多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场，倾情献舞，各展风采，各展芳华。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舞步整齐划一，将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融入每一段舞姿、每一节拍之中。本次展演节目风格多元，内容丰富，既有热血澎湃、振奋人心的红色主题舞蹈，也有温婉典雅、韵味十足的国风舞蹈，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多样的舞台表演生动展现群众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形式为纽带，将红色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不仅切实满足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人心、浸润民心，进一步厚植了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 营造出全民送党恩、奋进新征程的浓厚社会氛围。
0: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交警大队纳木中队开展常态化联合治超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前期，两部门精准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行动中联合执法队伍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卡点，对过往货运车辆做到逢车必查、逢超必处。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执法流程，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核查、称重取证，对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坚决落实过磅检测、依法处罚、现场卸载、整改到位、闭环管理措施，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耐心向货车驾驶人员讲解超限超载的严重危害、相关法律法规及典型事故案例，从源头提升从业人员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5: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6: 人民网近日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华网，司法部、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生活小常识，生肉的表面容易附着一些致病微生物，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肉，冲洗过程中溅起的水花可能会携带微生物，容易污染整个厨房。可以往碗或盆子里加水浸泡生肉，用手轻轻擦洗生肉表面，从而避免水花喷溅。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陶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 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北京专书助学网一直致力于改善北京及周边乃至全国教育缺失儿童的阅读环境。他们组织募集图书活动，建立爱心图书室，为偏远

0: 地区的孩子建立图书馆。本期故事恳谈会就邀请北京捐书助学网的志愿者讲讲他们的故事。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2: 我是刘继彤，
1: 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和大家见面。现如今不少学校为了丰富学生们的阅读，就成立了自己的图书室啊，给孩子们提供很多的图书来借阅。但是啊，在一些偏远地区啊，一些贫困地区，孩子们却很少有机会能像咱们城里的孩子们一样看到自己喜欢的图书。那么他们对读书的渴望就更加强烈，于是在现在社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啊，这么一群人，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募集图书，帮助这些偏远地区的学校建立爱心图书室，来丰富孩子们的阅读生活。他们就是刚才咱们在这个片花当中介绍的北京捐书助学网的志愿者们。今天呀，我们也把几位志愿者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讲述他们捐书助学的过程当中发生的那些故事。一共有三位哈，三位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分别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吧？
3: 大家好，我叫李元石，网名李享受，大家可以叫我享受就行。
1: 哦，李享受，你是因为特别享受，老不吃东西是？
3: 对，有这个原因，然后也想享受生活。
1: 啊、哦，我刚才开玩笑，你那个享受实际上是享受生活那俩字哈。
3: 对。
1: 啊，李享受是你的网上的名字。
3: 对。
1: 这个真实的名字是李元石，啊，另外一位中间这位戴眼镜的。姑娘，
4: 大家好，我是白小墨，是捐书助学网的志愿者。
1: 白小墨，你这是本名吗？
4: 是网名，但是我微博上也叫这个名字，欢迎大家关注我。
1: 哎，这样说着，就白小墨一听明白了，但是看有时候这个名字写出来，老远一看看像白小菜，有没有人在生活当中这么跟你开玩笑？
4: 是有很多网友会给我看成白小菜，
1: 是吧？再调过来一个小白菜，我这也是开玩笑。那个最后这位。
5: 大家好，我叫殷元，我也是捐书助学网的志愿者。
1: 哦，哎，你们这名字都挺有意思的哈，殷元，如果不看这个两个字儿，特别容易和那婚介公司系到一块儿。实际上是殷切的殷是吧？女字边那个
5: 元
1: 啊，这是本名。
5: 这是我本名。
1: 哎，这是一位淑女哈。那么三位我看都特别的年轻哈，而且你们在这个捐书助学网都是志愿者，那你们本职的工作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做一些什么内容呢？是跟这个相关的呢，还是说有其他的工作？
3: 我是在首都图书馆，是一名图书管理员。
1: 哦，那享受这个工作跟咱们这个捐书助学的这个志愿者的活动是息息相关。
3: 对。
1: 哎，
3: 我是在湛卢文化，是一个图书的营销人员。
1: 呵，也跟书有关系啊。姻缘呢？
5: 我跟他们不太一样，我是做软件维护的，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1: 啊，是 IT 公司，对 IT 行业的。那么，这个发起人应该是享受，是吧？
3: 对。
1: 这是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想到的这个事儿，是一个怎么样的机遇让你想到做这样一件事呢？
3: 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做这个事情然后影响了我以后的工作。
1: 哦，
3: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表弟就是跟我借高中的辅导书，然后那会儿我就发现我的辅导书全部当废品给卖了。
1: 哎，
3: 然后我就想就是这些书应该循环利用起来。就是表弟就是都在北京，然后还需要去找书。
1: 对，
3: 就觉得山里的孩子如果他们要去找书应该去哪儿呢？
1: 嗯，
3: 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那个当时的河南捐书助教网。
1: 哦，
3: 就看图片呀，他们就走进大山给孩子们带去了好多书籍和衣物，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搜，就发现北京没有类似的组织。
1: 嗯，
3: 所以我就想把北京的爱心者组织起来。
1: 嗯，
3: 然后就是开始吧，好多人也不太相信就是这个事儿能建成能做成。然后我就找了我发小，就说哎，你帮我弄一个论坛吧。
1: 嗯，
3: 然后他说行。后来就最早的那个捐书助学网其实就一个小论坛
1: 啊。您这发小是谁呢？
3: 是我小学同学张立新。
1: 哦，是个男同学。
3: 对，男同学。
1: 啊，就是他喜欢在这网络上弄一些这个网络论坛什么的之类的，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对，
1: 你就找他，让他给你建立一个论坛。那个时候你还在大学学习。
3: 对对对。
1: 学什么专业呢？
3: 我那会儿是学电子商务。
1: 电子商务啊，这好像那个是挺时髦的专业啊。这个出来以后，整天跟什么客户啊、物流啊这样来打交道。那么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你刚才说影响到了你出毕业以后的这个就业方向。
3: 对。对对，
1: 所以你现在做了这个图书管理员。
3: 对对对。
1: 就是。
3: 天天跟书打交道
1: 啊，那个什么高管什么的，那个是吧？电子商务那高管那个好像收入好像是特别高啊，比这个图书管理员可能要高得多，你就放弃了，你不觉得可惜吗？
3: 嗯，我觉得我跟书可能是有缘分吧。
1: 啊。
3: 然后我希望就是也能在我的本职工作上，因为图书馆也是一个公益性单位，我可以希望能发挥我的所长，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嘛。
1: 就是你出毕业离开学校找工作的时候就找图书馆了。
3: 对。
1: 嗯，这个还真是说你做的这个事情啊影响到了你的就业的这个取向啊，结果就走入到这个行业里了。
3: 对。
1: 嗯，那小白也是你是在文化公司哈。
4: 对。
1: 但是也和图书的打交道。
4: 对，我们是一家图书出版公司。
1: 嗯，那你具体的工作当中你是怎么接触到这捐书助学的这些事情的呢？
4: 嗯，其实我做捐书助学是在我进入这家图书公司之前就开始了。
1: 哦。
4: 我在2007年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做一些捐书和支教的活动。
1: 也是上学的时候。
4: 哎，对。所以2009年来到北京之后，我当时在一家企业工作，我就接触到了捐书助学网，觉得这帮志愿者特别的志同道合。所以就一起来做这项公益的事业。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更加坚定觉得我还是喜欢做图书，做分享知识的事情，
1: 就转到现在。
4: 对，后来就转行，干脆自己也做本职工作，也做图书了。
1: 啊，那等于你来北京的时候你还和享受他们都不认识。
4: 对。
1: 然后你就看见有这个捐书助学网，正好和你的这个兴趣爱好相吻合。
4: 对，其实也很有意思。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在回龙观租了一个隔断间。然后
1: 传说中的那个就是只有一张床的那个。
4: 哎，对，只有一张床，还是个阳台隔。夏天晒死，然后冬天特别冷。但是呢，我发现豆瓣上有个同城活动，是捐书助学网发起的。一个学校招志愿者是在昌平，离我住的地方不太远，我就去参加了活动。之后发现呢，和我在大学做的那些事情非常相关，于是呢就加入了他们，成为了一个长期的骨干志愿者。
1: 你当时见到享受了吗？
4: 对，第一次就见到享受了。
1: 第一次见到他就在那个时候。
4: 对，
1: 你说我觉得也挺奇怪的哈，你那会儿你像刚到北京，自己还住在胶囊公寓里呢，是吧？这个生活问题可能也得急需要解决哈。那你怎么就想到我要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去做志愿者呢？
4: 可能公益活动不光是给其他人带来了帮助，给我们自己也有一种情感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起为学校整理图书，一起为小孩子们来上课。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互相帮助。然后可能我自己生活中有一些困难需要别人伸把手的时候，这些志愿者朋友们也都愿意帮我。
1: 哎，
4: 这个组织就像我在北京的一个大家庭一样。所以我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他们。
1: 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志愿者的行列当中，咱们所谓的北漂的年轻人特别多，就是他反正休息日的时候也不用在家给孩子做饭，也不用说收拾房间什么的哈，还把这个时间拿出来跟大家一起交流，共同的去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这也是一个找到一个大家庭的温暖的那种感觉。好，这非常的好哈。姻缘呢，你也是来北京工作呢，还是在北京上学？
5: 我是在一直在北京的。
1: 啊。
5: 然后我是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吧，就是经常看电视，有那些小孩特贫困的，没有书读。当时我就想， 我想做点什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后来有一天在无意中在 QQ 看到李元石，因为我们两个是初中同学。
2: 那你也跟他也算发小呗。
5: 对，发小。然后他写的是我们怎么帮助这些孩子，后来我就联系他。然后我说你是也想做点什么吗？我说我也想做什么。后来我们俩就一块儿，我记得特深。
2: 是吧？
5: 大晚上的我就上他们学校找他去，我们俩学校离得也不远，去找他，然后就开始跟他聊，当时聊得特别有激情。激情澎湃的就。

0: 回家了，特高兴，就觉得终于能做什么了，要做点什么了。我们俩这么着就一直继续干下来了。
1: 俩十八九岁的姑娘，大晚上的约在一块儿聊这个是吧？这个捐书助学的这事儿，激情澎湃，真的。其实这个我觉得挺难得的哈、啊，一般十八九岁的姑娘到一块儿聊，都聊那个，哎，今天买了一手机啊，哎呀，我这个三星的，哎呀，你看我这三星的这个怎么着啊，我那个 iPhone 的怎么样怎么样，可能这样的话题比较多。再要不然就是说，哎呀，那个衣服什么的，可能化妆品这样的话题比较多哈、啊。你们居然就聊到了这样的话题，然后不但是聊一聊，而且还付诸了行动，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哈、啊。这个就开始做这个论坛，应该规模也不大吧？
2: 嗯，对。
1: 嗯，
2: 就一个小论坛。
1: 嗯，小论坛，你在上边去会写一些东西是吗？
2: 对，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然后就仿照河南还有那个当时微笑图书室，就做的已经有一些规模的组织，去模仿他们，然后去做。但是就我自己、啊，然后也没有人捐书，也没有人加入志愿者。
1: 你当时一个人在这论坛上去呼吁，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给你回是吧？
2: 对
1: 啊，你这发小呢，他也不上来给你助助威什么的。
2: 当时他后来跟我说、
1: 啊，
2: 他说当时我就是觉得你可能一时兴起，
1: 啊、
2: 没想到你一直坚持做这么长时间，
1: 就给你做论坛的那个
2: 哥们儿。对
1: 啊，那个姻缘呢？你是后来才看见他，通过论坛才看到他在弄这个事儿是吧？
0: 我是在 QQ 上看到的。
1: 哦 ，QQ 上、
0: 嗯。
2: 其实姻缘那次就是属于，就因为我坚持了半年多了，
1: 嗯、
2: 然后没人理我，然后。后来
1: 觉得他太可怜了是吧？
2: 然后我就觉得就我自己开始怀疑我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件事儿。
1: 嗯，
2: 然后我就决定我最后一次给 QQ 发一次，就给我的 QQ 好友群发一次消息。
1: 嗯、
2: 我想当时如果有人回我，我那就太好了，有人跟我一起做。对、
1: 嗯，
2: 如果没有人回我的话，我可能就放弃了。然后特别巧，一般就回我了。
1: 啊，自己当时也有一个小的波动哈、啊，有一个疑惑，说我这个事儿我做得成做不成？
2: 对
1: 啊，是不是有人理我，有人愿意跟我一块儿做？发了这么一个消息出去，哎。结果有人回应了。
2: 哦，对，当时我特别兴奋，
1: 非常的高兴。
0: 我当时也特兴奋、
1: 是吧？哎，那他加入来，那你就俩人了。
2: 对、
1: 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那怎么这人就慢慢的人气就聚起来就多了呢？
2: 嗯，我们两个人，然后也持续了有一段时间，
1: 嗯、
0: 有很长时间。
2: 对对对，
0: 我们去家里头。有愿意捐书的，我们就去人家，
1: 哦、
0: 然后用双肩背书开始。
2: 嗯、
0: 哦，
2: 对，
0: 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挺辛苦的，但
1: 是
2: 背了好几个书包。
1: 一开始肯定是家里认识的人呗，亲戚朋友什么的。哎呀，我们家有书啊，我们家孩子那书那个没用了，就给你们吧。
0: 对、
1: 嗯，
0: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筛检什么样的书是有助于这些孩子去读的，
1: 嗯、
0: 就是别人给我们的，我们都要。
1: 先拿来再说。
0: 对，特高兴还能、
1: 嗯。
2: 我们家后来。存了有将近1000册的书
1: 哦，
2: 就也不知道去哪
1: 拿回来，就反正就堆在屋子里，拿回来就堆在屋子里、
2: 嗯、
1: 啊，这个就是先收集呗。
2: 对对对、
1: 嗯，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
2: 有小一年，差不多吧。
1: 这不断的在收书。
2: 对，一开始就是。嗯，在小我们家自己的小区，然后先做活动，
1: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也没有志愿者嘛，
1: 嗯，
2: 我就号召朋友、还有家里人一块儿做，对、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在我们家小区做活动的时候，那会儿是我姐姐负责给我写海报，然后我妹负责给我录图书，
1: 哦、
2: 然后我大姑妈负责带头那个带领那个居民捐书，然后。记得特别清楚，我爸就突然给我送了一箱矿泉水、
1: 哎、呦，
2: 他说闺女那个谁有人捐书你送他们一瓶水，
1: 嗯，
2: 然后当时我特感动，
1: 这个家里人的支持哈，特别是老爸的这个支持和理解哈，
2: 对，
1: 这个事情就说明你这个时候你应该相信你做对了，
2: 对
1: 啊，你如果不是做对了的话，一件事做错了，那首先家里父母肯定就要反对，
2: 对，
1: 是吧，这个朋友亲戚也会劝你、哎，但是他们现在是很积极的来帮助你做这个事情，
2: 对对，
1: 再加上这个姻缘的这个加入啊，这个就慢慢的就信心就有了，
2: 嗯，
1: 你看你从自己扩展到一个同学，然后再加上周围的朋友啊，家人，这个雪球好像越滚越大的那种感觉哈、啊，大家都来帮忙， 那这个书就可能就捐的就多了。后来就说了有1000多次。后来听说你们上了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去宣传。
2: 开始是央视以前有一个慈善1+1的平台，
1: 哦，
2: 然后在那上做过宣传。
1: 啊，你们是怎么着？就是主动的找到人家说我们这儿有需要宣传，有需要书要宣出去。
2: 他那个平台特别好，就是如果你有公益需求，你可以在网上提出来，然后别人就会就像认捐一样，就认领这个。
1: 哦，
2: 啊，然后我愿意参加这个活动。
1: 嗯，
2: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等于2007年的时候，应该是就是活动最频繁的时候。
1: 那是在网上的一个平台。
2: 对对对。
1: 是通过央视的网站。
2: 对对对。
1: 啊，它叫什么？慈善1+1。
2: 对对。
1: 你就在
2: 是讲那个。
1: 你在那个当时叫那个，你在那上就发表了一个
2: 宣传的。就我也想在社区里做活动。
1: 啊。
2: 嗯。
1: 然后这个就有人来了。
2: 对对对。
1: 也通过网络，就像小白那样的朋友，是吧？
2: 对对。
1: 嗯，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加入进来了，就是说明你们的这个活动也好，这个倡议也好，招人呀什么的，都是通过网络的平台，
2: 对
1: 吧？
2: 嗯，
1: 这个网络平台对你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2: 对。
1: 嗯，那后来这个逐渐的扩大了以后，这志愿者能到多少人参加活动？
2: 嗯，现在有300多名志愿者参加过，就是各种公益活动。
1: 哦，
2: 嗯，
1: 你这300多是？比如累计计算的，还是说某一次活动就有300多人？
2: 嗯，没有累计，累计。
1: 累计计算。
2: 最多一次活动是25个。
1: 哦，如果说起来300多人参加到这活动当中，可能有的朋友觉得，哎呀，这规模不大吧，是吧？
2: 对。
1: 哎，但是呢，就是他们只不过就是很多的这样类似的团体当中的一个团体。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做这件事情，相当的不容易。这个书捐出去了多少？
2: 捐出去大约有45000多册。
1: 我的天。
2: 嗯，
1: 45000多册。
2: 对 对, 对，
1: 这是我没想到的。因为跟你们那人数比例比起来哈，这个三百多人次。
2: 对对对
1: 啊，300多人次，还是40000多册书，那平均每个人，这个如果算到每个人头上，那合100多本啊，这当然不能这么简单的算，40000多册图书，这些都是你们从那个四面八方把它汇集来，
2: 对 对, 对，
1: 然后再找到这个接收的地方，就是谁需要这个，
2: 对，
1: 这都是自己去完成。
2: 嗯，是。
1: 嗯，你们有没有什么平台能够帮助你们联系这个事情？网上有这样的，就是他比如说像这个类似于慈善1+1的这种。
2: 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直接去找收赠方。
1: 哦。
2: 然后这样会保险一些，就希望我们收集上来的书，
1: 嗯，
2: 然后能最后真正送到孩子们手中。
1: 嗯，
2: 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很谨慎的。
1: 嗯，哎，这个，嗯，去找这个受赠方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吧？
2: 嗯，对，最开始，2006年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懂这个做活动，然后我跟议员特意，我们俩利用周末，就是上学休息周末的时间，然后跑了趟河南，然后去考察那个贫困学校。
1: 哦，
2: 就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也是没做过嘛，然后觉得只有去实地考察了，然后才知道我们到底做的事儿有没有意义。
1: 嗯，
2: 然后结果那次基本上把我们俩之后的人生又改变了很多。
1: 哦，就是利用假期去的是吧？你们俩人
2: 周末。
1: 周末。
2: 对，然后回来星期一继续上课。
1: 啊，哦，那还挺紧张。
2: 嗯，对。
1: 嗯，为什么说把你们俩人的这个人生道路又一次改变了呢？
2: 嗯，感觉。
1: 您看到什么了？
2: 就是因为当时也走访了几个贫困生，
1: 嗯，
2: 然后对我们印象挺深刻的，然后每次说起来可能都有点激动。
1: 去家访了。
2: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也是他们当地的志愿者带着我们去的。
1: 嗯，当地也有志愿者。
0: 对，也有
2: 当地志愿者带着我们过去。
1: 那你们到那儿问人家什么问题？跟人家怎么表示说我们这儿有书要捐给你们，你们要不要？是这样说吗？
2: 嗯，当地志愿者会提前跟学校联系好，
1: 嗯，
2: 然后就带着我们过去，
1: 嗯，
2: 然后我们就看看这个学校的情况。
1: 哦，
2: 基本上图书室都是空的。
1: 哦，
2: 嗯，还有就是桌椅挺破旧，尤其是去家访的时候，
1: 嗯，
2: 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小孩在门外做练习，然后一看那书就是盗版的。
1: 嗯，
2: 然后他们说，
1: 它质量它不好。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他们就说我没有钱去买正版图书。
1: 嗯。
2: 当时后来我就跟议员去说，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议员还有点反对，觉得，
1: 嗯，
2: 啊，我们跟那边给他们寄过去就行了。后来就是我们到实地看一眼，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1: 就是要把这些书亲自送到这个最需要的地方。

0: 对。
1: 看着这些书发挥作用。
0: 对。
1: 要不然老觉得这个不踏实的那种。
0: 对对对。
1: 这个属于叫什么？你们这一行这回这叫，这是一种社会的调查。
0: 啊，算吧。
1: 对，就是摸清实力的情况啊，这跑到河南去了都，这比较深入实际吧。这样的话，你们一般每次活动的话，大概能有多少图书捐赠给这些学校？
0: 我们基本上是按照，比如说这一个学校，有300人，我们是按照2到3倍去捐赠，当然基本上都比这个数要多一些。
1: 就是按
0: 学校人数
1: 的2到3倍以上。
0: 对对，
1: 去捐赠。
0: 对，
1: 这些书你们怎么来分门别类？是分门别类呢，还是说有多少算多少？不管什么品种，到时候让他们
0: 不，一定要
1: 挑选一下。
0: 对，
1: 这挑选的过程怎么进行呢？
2: 最开始我们就是几个志愿者，当时规模还小，没太多经验，就是觉得这些东西适合这些学生，我们就开始往袋里头装，然后就给邮寄。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有一套就是很完善的东西，有图书录入，还有扫描就可以按书的种类去分类，然后装箱，这样还有装书单，就已经很专业了。我们现在
1: 现在是这样了。
2: 对对对，当时就是只是把觉得适合他们的书装进麻袋，然后给运过去，就是最初的那种方式了。
0: 我们就是也是慢慢活动嘛，才发现其实了解受赠方需求很重要。就像就是虽然是做好事儿嘛，但是一定要就是做到点儿。
1: 对。
0: 我因为当时走过弯路，就是收上了，因为最开始就是因为表弟想要高中的辅导书，后来我就以为都需要呢，然后就收了好几百本，结果捐不出去，因为那个外地和北京的教育体制不太一样。
1: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我们时间呢还是有限啊，和你们呢暂时就先聊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何二愣仗义出手，打了三阎王陈贵儿。但是陈贵儿这小子呀，心想我得报复，但是我现在打不过你，可是有人能。

老子，你有种跟我来。何二愣心想，我还怕你不成？走，上哪儿我都跟着你，找谁来我揍谁。何二愣这就跟着陈贵儿走了二里多地呀、啊、只见前面山脚下有一座擂台，呵，周围围满了百姓。书中暗笔交代，这擂台是陈野仙之子陈世仓摆下的，他爹要提他当上将元帅，就和襄阳王古伦铁木儿开始提这事儿。幸亏张玉元帅当时也在场，他就出面阻拦。他心想，这爷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当爹的依仗权势欺上压下，苦害百姓，他儿子要是当上上将元帅，那还有别人的活吗？他就出言阻拦。他说呀，说陈世仓这无功为帅，恐众将不服，哎，我看可以叫他在武当山立擂100天，打擂台，也不管是众将还是三军，又或黎民百姓，都可以登台打擂，有谁胜过陈世仓，那谁就为帅。假如100天之内无人胜他，再叫他上将接任。襄阳王耳根子软，觉得这话有道理，就叫陈世仓摆下了擂台赛，100天之内，只要他全胜，那他就能当这元帅。咱们凭良心讲，这条件实在是不合理啊！100天，连打100天，他能当这元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你别看他在这100天打到90多天，打死打伤了很多人，他却毫发无损。今天这陈贵儿把何二愣引到这儿来，就是想教训教训他。这小子也挺狂啊，告诉陈贵儿，去隔壁戏台那边借个戏袍，还有他们化妆的粉末啊，去吧，我要当场羞臊他一番。说完他就来到擂台上，大眼一看就认出何二愣来了，挺高个个子，鹤立鸡群一般在下面站着。他上来直接点名，你是不是来打擂的？赶紧给我上来。何二愣本来功夫不怎么样，他想这陈贵能找来什么人呢，可是到这一看，这架势这么大呀，场面这么豪华呀，他有点打怵，你说上不上去呢？一听陈世仓在上面叫板，他呀还真上钩了，人家一个激将法，他就搭话了，哼，姓陈的，你不要撒威卖狂，俺并不惧你。说着分开众人，从左侧台梯一上了擂台呀，他恨不能一口吃掉陈世仓。到了台上，二话没说，抡拳就打。陈世仓一瞧，哎呀，呵呵呵，小伙子挺猛啊，看我的。他往旁边一闪身，何二愣的拳头打空了。陈世仓反转身，用单掌带动风声奔何二愣的脖颈砍去。何二愣一低头，这掌虽然走空了，可是陈世仓往下一矮身，就是使了个扫堂腿呀、啊。耳听哭通一声，何二愣坐在擂台之上。这时候从上场门蹭蹭蹭蹭跳出四个人来，将何二愣摁在地下，有的给擦粉，有的给带花。看擂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闹得何二愣更傻了。哎，我说你们要干什么？陈世仓一听笑了，伸手拿过一个女戏衣给何二愣套在身上。